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那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唤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呐，100天，啊，100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消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台湾台南呐，城隍庙啊，高雄城隍庙。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30系念啊。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也劝我生病要多做30系念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呢，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算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也没有用算盘啊，用那个算盘来记。他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因为那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是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依人所唤轻重，以夺人算呐，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一计叫12年，寿命减少12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100天啊。啊，所以那个城隍庙那个算盘啊，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了，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啊，这个加减乘除啊，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啊，那么记录好了，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呐、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穷困潦倒啊，像俞敬义公一样啊，穷困潦倒。

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呢，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那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呐，到寺院里面呐，去问呐，啊，去求啦，都是遭遇到忧患嘛，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啊。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就不敢跟他接近。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之，刑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必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啊，好事他都没有。啊，像一敬一功一造神迹，一敬一遭遇的就是这样。啊，恶星灾之啊，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星。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再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这个现在人他不相信啊。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啊，啊，一个人呐、啊、造作不善，啊，恶星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感来的，自己招感的。

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啊，就是啊，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啊，人就死了。啊，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啊，我们人生病会死，啊，没有生病也会死啊，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啊，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啊，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

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多修福啊，那么福报啊，少享福。现在人呢、是从小就享福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那到老年呢、那就没福报了啊，甚至啊寿命啊减短了，没福报了。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小牙科诊所啊，一个王医师啊，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啊。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啊，就是在那里啊，我弟弟给我介绍的啊，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啊，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啊，技术啊非常好。好像50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好像啊60、70岁就死了。那他60、70岁死的现在很多啊，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啊。但是他有讲一句啊，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啊，为这个牙齿啊病患服务，所以提早就走了啊。”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就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现在70几岁了啊，不然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了，跟有慈悲心嘛，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针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啊，因为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这个，所以他讲的这一句，我感觉也没错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花心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复嘛，他寿命会延长。这一生啊，往生之后来生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悟勇师已经往生了有人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地广人稀。那边的土地非常大。听说大台湾200倍非常大。那人口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那么地广人稀所以去澳洲住得很舒服

那边水质也好啊，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啊，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啊，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啊，我每次到澳洲去啊，特别在图恩巴山上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啊，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啊，那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啊，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啊，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后来雇佣师讲啊，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啊，就是这里讲啊，算尽则死嘛，那福报享完那就死了嘛，啊，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啊，所以移民到澳洲去呀，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呀，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啊。我打头阵的啊，1995年1月农历还没有过年啊，这个第一批去啊，就是我们老上啊，韩馆长啊，还有雾红师我一个啊，还有一个啊雾界，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啊，雾红师没有啊，只有我去一共5个人，这个从台湾这个李胜峰、洪顺中机师2个机师带我们去的啊，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啊，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成立了澳洲净宗协会。啊，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比现在更清净，啊，真的啊，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呐，我们楼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啊，就去那边享清福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享完了，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所以雾勇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啊，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再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看，弄这个净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多去奉献，移民到那边不要说去贪图享受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有帮助，有奉献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不能只去那边享福只享福不修福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去修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呀、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呐、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啊。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到我24岁啊，大我2轮。啊，那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就听了3天呐、啊。再去，哎，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啊，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1个月啊。病了1个月，啊，他同届有3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去受戒，戒兄弟，啊，这3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3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3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呢、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午夜也没有把命运转过来，午夜就走了。那么7月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哎呀，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嘛，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啊，就每一天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啊，有2个学生啊照顾。那病了1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啊，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那53岁啊，寿命不长啊，寿命不长啊，哦，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啊，正规来讲啊，60叫下寿啊，80叫中寿，100叫上寿啊。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啊，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好，我再找时间去。

去看看啊，138啊，那个是138就上售了啊。那么我们楼上延到现在呢，它算是中售了，91了嘛迈向100了嘛算中售了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那楼上做出给我们看他两个这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他发心讲经说法这个善因延长到现在。现在又团结宗教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父你没有病啦，你老人家是太累太累。还有开水喝不够我说多喝开水就没病了人70%是水做的嘛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世间需要它嘛，自然延寿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那你这个师命给你扣寿命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不能自私。要为众生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出家师兄弟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37念念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你是旁边的人都不照顾你还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所以你度就是帮助你周边的人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自私自利前面戏文讲的，扣寿命。你为他人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所以算尽则死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你看到人就讲你越讲会越好。因为你要劝人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如果你不劝人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所以这次办这个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大家来听也是辗转相劝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的功德无量，每一个人都可以弘扬都可以讲。

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真福真寿嘛。啊，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啊，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啊，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啊，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啊，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啊，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记住啊，不然啊我们常常忘记啊，忘记了啊又开始犯过失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鹿胃、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啊，北斗神经呢掌延伸、注视、祸福。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经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啊，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了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嘛，他的收入啊，那都是属于禄。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经掌管的啊，有三个

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经就是元神住持，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经呐、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呐、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追耳。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啊，我外婆讲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啊，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啊，你知道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呢、啊，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啊，什么炼丹啦、啊，练气功啦、啊，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啊，当下北京啊，啊，这个练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啦，啊，所以后面呢、啊、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君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修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77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从12。时时不贪，不信是子弟。我们从这里看起。这个是常理举要啊，居家啊，居家就是在家庭里面最后一条，时时不贪。这个时时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叹气啊，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家呢，会叹气啊，但在吃饭这个时候啊，叹气啊。实在讲也不卫生了，也不合乎理呀，吃着饭呢、啊，那就，哎呀，叹气啊，那个一边吃一边叹气，这个是不合乎礼节啊，不训斥弟子，就是不要一边吃饭一边骂孩子，要避免了。我们看。譬如老人啊，那么他的讲录，在家里或外头吃饭时，不许有哎这种语气，这是大毛病。在外头请你做客，想到了别的事，并不是为这个，也不许哎，给主人看到，他会误会啊。那么这一段呢、啊，雪茹老人讲啊，在家里吃饭啊，或者你在外面呢、啊，人家请客吃饭啊，或者你请人家，人家请你啊，在外面呢、啊、餐厅吃饭啊，都不要有叹气啊，不能在一边吃饭一边叹气啊，哎呀，什么事情啊，这个就不要这种语气，所以。这是大毛病啊。在外面呢，人家请你做客啊，人家请客。想到了别的事情啊，那并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也不许啊叹气了。这个叹气啊，给主人看到啊，他会误会啊。误会什么呢？我请你来吃饭了、啊，你是不是不高兴啊？那、这个就误会了，这个也很容易引起误会，所以这个吃饭的时候避免这种叹气下面这一段讲，现在吃饭讲卫生，古时候吃饭。不大讲究卫生，讲究欢喜，所以不许看书。从前我吃饭时拿一本书看，老人不管我时，我就看书，管我时就不敢看。吃饭以后也不许看书，因胃不易消化，所以不许用心，这个大家记住，与卫生也有关系。《红楼梦》中也有吃饭以后一点钟以内不喝茶。那么这一段啊，雪茹老人讲这一条啊，也是讲卫生呐、啊。现在人呢吃饭讲究卫生。那古时候呢，吃饭呢、不太讲究卫生，讲究呢欢喜。

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心情愉快的用餐。那其实啊，你心情愉快的用餐啊，这个就是卫生啊。那你心情愉快吃饭跟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饭啊，大家想一想啊，那个胃肠的消化状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心情愉快吃饭啊，这个胃肠的消化啊也很顺畅。心情不好啊，吃饭啊，胃肠这个消化也不好。所以心情啊会影响到肠胃。会影响到肠胃。所以古时候呢讲究欢喜，吃饭要欢欢喜喜的吃。那么吃饭就是专心吃饭，也不允许看书。所以这个写如老人讲啊，在古时候他们那个时代啊，吃饭啊不许看书。那实在讲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这个 也不合乎卫生啊。所以雪露老人讲，他从前啊吃饭的时候他就会习惯了拿一本书来看。但是有老人在呢，这个父母在啊，会管啊，管了你就不敢看啊。那老人不管的时候呢，他就看看。老人在管的时候就不敢看。那么刚刚吃过饭啊，也不许马上就看书。因为这个胃肠啊不容易消化。我们刚吃过饭啊，这个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啊在消化。这个时候啊，你刚刚吃饱，看书看报纸。那看这些包括现在的这些电视啦、手机啦也都不适合。这个不许你马上吃过饭，马上就把这个心用在这个其他上面去。这个也会影响到肠胃的这种运作。所以不许用心啦。但现在人他不懂这些了。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这个荤腥。所以吃的这个也不卫生。所以雪露老人讲这个大家要记住。这个这一条与卫生有关系。他也指出红楼梦。红楼梦是我们中国文学小说。很有名的。很有名。也有演出这个电视剧。以前在香港在大陆都有演过。所以《红楼梦》这本书这个是有名的一个文学著作。那么在《红楼梦》当中也有讲吃饭以后一点钟就一个小时以内不喝茶。你刚刚吃过饭不要喝茶，那实在讲也不适合喝咖啡了。那现在呢，吃过饭茶马上倒上来，咖啡倒上来这个对胃肠都不好。这是讲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再者不训斥子弟。以前大家庭中时时训斥子弟情形很多，现在小家庭就不敢训斥子弟，求子弟不训斥父母就万幸了。现在或可还有几个家庭吃饭的功夫不干别的，却开启检讨会来教训孩子。我到亲戚家也看过这种情形，孩子放下筷子听训，家长训斥的声音越来越大，小孩子哭了，家长大声说还不吃，结果一桌饭有的哭有的吃，那就是作病，哭就不能吃，吃就不能哭，所以是不能。

教信此地。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不信次子弟啊，在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去教训啊子弟了。这个雪庐老人讲啊，以前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吃饭的时候啊，信次子弟的情形很多。那现在呢，小家庭啊，也不敢信次子弟。所以雪庐老人讲的也很有趣了啊，他说现在呢，求子弟不要信次父母就不错了，就很万幸了。现在是颠倒了。那现在呢，这个是讲雪庐老人那个时候，大概四十几年前了，四五十年前了。那个时候呢，吃饭的有一些家庭不干别的，就利用吃饭开检讨会来教训孩子。所以他也到过亲戚家看过这种情形。那教训孩子，孩子就不能吃饭了，筷子放下来了。那家长这个训斥骂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那小孩子就哭了。哭了呢，家长大声就叫了，你还不赶快吃。这个就李老师讲就做病这个这是毛病了那哭就不能吃吃就不能哭那不能一边哭一边吃所以在吃饭的时候不要去训斥子弟。那你要讲也等吃饱嘛。或者没有吃饭前这个所以正在吃饭这个时候就避免。从前佛教丛林吃饭实实在在，灵山寺当家师在的时候，还是用鼓山打佛七过堂的办法，现在也不那样了，不进步有什么办法呢？那从前佛教丛林这个吃饭就是依照丛林的规矩过堂吃饭。大家如果受戒去过堂就知道。现在有一些道场还是有过堂吃饭。我们到这个普里圆通寺，他们还是有过堂吃饭。那以前这个台中灵山寺那个当家师在的时候他是用鼓山打佛七的过堂办法。好像现在也没有了李老师在讲这个常理举要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过堂吃饭就不允许讲话的。那么在过堂吃饭只有这个方丈有讲开示。那这个也是吃过饭以后的事了。吃过饭以后的事。所以丛林用这个过堂吃饭的就是等于上课。古时候丛林一天五堂功课。这个早晚课那吃饭呢也是一堂功课吃饭算一堂这古代丛林。所以一天五堂功课吃饭是一堂所以叫做过堂。我们现在叫五官堂这个过堂吃饭食存五官我说吃饭的时候也是在上课我们现在吃饭就没有了，没有做观想也没有讲开示这个就没有了所以古时候这个都不浪费时间连吃饭这个时间

也都不让它空过。啊，那真正啊，在丛林驻唱个三年五年呐、啊，人就变样子了。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子鸡家，如果照这个子丑寅卯啊来排列呢，那第二个是丑，李老师的讲录没有丑这部分啊，丑这部分啊。是一个老师啊，编在校啊，就是在学校的一些礼节啊，那个不是李老师编的啊，好像是中兴大学一个老师编的啊。李老师啊，他这一部分他就没有讲了啊，他说现在学校那一套啊，啊那个不是传统这个《礼记》啊里面的那一套。啊，所以这个在校这部分啊，李老师没有讲。啊，他说我现在不知道现在学校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他这部分他没有讲。啊，不过我们现在呢印的一般的常理纪要啊，这个在校啊这部分有印。啊，但是在校啊这几条啊啊不是李老师编的啊，是一个另外一个老师编的。这个在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习写入老人李老师的讲录啊，我们就依照他讲的啊，所以在校啊，大家自己可以看看啊，自己可以看。啊、我们下面呢，接下来就啊，接到寅处事了。好，我们大家请翻开啊，这个《敬宗同学修行守则》。78页啊，倒数第二行啊，处事啊。好，我们看处事的第一条啊。第一，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这个短啊，这个就是不要讲人家的短处了，道就是讲了。也不要说自己的长处，不要说别人的短处，这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往往啊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就喜欢说别人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好，那总是说自己有怎么好怎么好，这个是在处事啊，待人接物啊，这个要避免啊，就不要去讲别人的短处，也不要去说自己的长处啊，这个才是处世之道了啊。我们接着来看喜如老人啊，那么他的讲录，短是坏话，无道人之短，就是别说人的坏话啊，不要去说别人的坏话。某人哪条他不行，他够不上，这个我们一概不谈。今日之下，你要谈这个有杀生之祸，因为现在的人和从前不同，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那么这一段啊，喜如老人讲的也是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来讲的。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不要去讲别人的坏话了，别人纵然他什么坏，我们也不要去讲啊，我们就不谈了，不谈别人的短处啊。这个在今日之下呢，你去讲别人的短处，恐怕会有杀生之祸了。你说别人的缺点啊、短处，他怀恨在心呐、啊，怀恨在心呐、啊，结冤仇啊，这个就有杀生之祸啦。啊，这是现在的人跟从前的人不同啊，从前的人有修。

养啊，人家讲短处，自己会反省，自己会检讨。啊，现在别人啊说我们的短处啊，我们就生气，就不高兴啊，那不就结怨了吗？啊，所以现在人啊没有受过这个好的教育啊，我们就不能啊去讲他的短处了。啊，他有什么优点啊，你多多去赞叹他啊，这个是可以的啊。啊，赞叹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啊，这样啊，慢慢啊，社会风气也会改善。啊，如果一直是讲人家短处，啊，人家长处都不讲，啊，这个会形成啊不好的社会风气，啊，就专门互相批评了。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啊，骂来骂去的。现在社会就这样啊，这个不是社会啊正常的这种现象，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下面，再讲下面这一段啊。譬如两人站在门前谈话，一般来说，硬谈完了就算过去。可是现在不然，谈完了出去传某人说你什么啊？这个传话的人多说一个两个字，话就变了质，好意变成坏意，坏意变成好意，这个不一定。从前人都讲究不传话，现在可不行，专好传话，传话传什么？好话不传，专传坏话，无形之中挑拨恶感。那这个雪庐老人指出啊，这个譬如啊，两个人啊站在门口啊，两个人在讲话。那一般来讲啊，那两个人话讲完，过去也就算了。啊，那就是不要啊再去传了啊，这个但是呢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啊。现在人有的人喜欢去传话。啊，这个传话的人啊，这个传的都会有出入的啦。啊，你多说一个字两个字，他原来那个意思他就变质了。那原来是好话，可能你多加一个字，多加两个字就变成坏话了。那也有那个坏话呢，你多加一两个字，那变成好话，那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以前的人讲究不传话啊，在这里讲完讲完出去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啊，你出我们出到这个门口就没有了啊，刚才讲的就没有了。啊，意思就是不要再去传了。那现在呢，可不行了。这个都喜欢传话啊，特别现在媒体哦，无中生有的也很多啊。有的有那些事情，有的是没有那些事情，没有那些事情也传，有那些事情也传。啊，所以现在呢，叫传媒，传媒啊，传播啊，媒体啊。现在那个传媒，我们看那个传话都传什么？都传坏话比较多，传好话呢就比较少了。啊，那特别有一些媒体啊，啊，那现在说网军呐，啊，啊，这个好话不传啊，专传坏话，啊，专门给人家攻击抹黑啊，都传这个坏话，那无形之中啊，挑拨彼此之间呐，啊。这种恶劣的感觉了，啊，这个一句坏话、不好的话、一句谎话、妄语，讲多了啊，人家就会受影响了，啊，也会受骗了、受影响了，啊，所以不要传，啊，在佛法讲啊，少造口业了，啊，少造口业，啊，这个口业是口的恶业。下面讲这个，我有经验，
尤其学佛的人跑。

这个道场跑那个道场啊，这个道场说一说，那个道场说一说，来回扯上一套，挑拨恶感，并不是有心挑拨恶感，而是在无意之中造成乱子。某人如果认为我背后说他坏话，我也不解释，我有我的态度，越解释越麻烦，我也不愿意。你认为我说你坏话，你就认为如此，我也不管你。你愿意和我结善缘就结下，不愿意和我结交，那就随便。这个雪庐老人讲，他有经验啊。这个过去在台中莲寺啊，也是我们佛教的道场啊，念佛道场。那这些居士啊，莲友，那这个学佛的人啊，有的人他是专门跑道场的啊，他不是说只有亲近一个道场。那跑道场呢？今天跑这个道场，明天跑那道场，后天又跑另外一个道场。那跑道场也没有关系啊。那跑道场就干什么呢？就说一些是非人我啦。这个道场说一说，那个道场说一说啊，这个道场说那个道场，那个道场说这个道场啊，就来回啦，就这样胡扯啊。这个无意当中啊，挑拨那个彼此之间的恶感。有的人他并不是说有心要挑拨恶感，而是在无意之中啊造成这个乱子。那个传话呢，传了一两句有出入，那个就变质了啊。这个说则无意，听则有心呐。所以雪庐老人当年在台中啊，我们看到他这个讲录，就可以知道啊，当时有很多人误会他了，很多人误会他，那这个误会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传话的人啊，传的不对，那么当事人又没有去求证，没有去确认，可能他就听一面之词，那认为就是这样，那这个当中就造成误会了。那误会呢，雪庐老人讲他也不去解释了啊。我们常常讲啊，越描越黑了，你越解释就越不清楚，所以他也有他的态度啊，就是你越解释就越麻烦了啊，所以也不愿意去解释那么多啊。如果你认为我说你坏话，那你认为如此啊，我也管不了你啊。你愿意跟我结善缘啊，大家就结结缘啊，那个不愿意啊，那也就随缘了啊。随缘就随便了啊，就随缘了。我们再接着啊，下面这一段啊，前几年啊，外头有人不信，找我们里头的人当证人，找了去。咱们学佛的人不能打妄语，李某人到底有说这话没有？我实在没有。有若干人说没有，他不信，说有他才相信。现在人不但好说瞎话，而且也不爱听实话，这是心理变态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就是他讲这个讲录那个时候啊，这个前几年，那外头有人不信啊，不相信说，你没有讲这个话啊，你没有讲我的坏话，我不相信啊，所以找这个道场里面的人啊，去当证人

早去了。那去给他讲，没有啊，没有讲你这些话啦，那实在是没有啊。但是有很多人他不信啊，他认为就是有啊，你说有他才相信啊，说没有他不相信啊。所以现在人啊，不但啊喜欢说瞎话，而且啊不爱听实话，这是心理变态啊。这个现在人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现在人啊听骗不听劝啊，你跟他讲真话，劝他他不接受了，听不进去；骗他呢，啊他很乐意，他就接受了。真的听骗不听劝，那人啊糊涂到这种地步，现在整个社会就这样啊。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听骗不听劝啊。所以李老师说这个是心理变态。吾道人之短，你只要不说别人，而某人说了你坏话，你不管他。你心里自有天理良心为凭就好。那这个就是问自己啦，就是不要讲人家的短处啊，你只要不去说别人的不好的地方啊。啊，而某人呢就说你的坏话，那你就不要理会他就好了。啊，你自己心里啊天理良心嘛。自己问自己嘛，自己的确没有啊。他讲这个坏话，那就让他去讲了，也不要去解释，越解释啊越麻烦。吾收己之长，在这个时候尤其要谨，万万不能共高我慢。你显示你的长处，人家就不讲了。你能你去做吧，就完了。现代人值得骄傲，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如果人家好心好意要你改改啊，结果反而啊还嘴起争论，谁有这么大的功夫起争论？只好我们不说，那最好不必起争论。这个也不要到处啊去说自己的长处了，那这个是特别要紧啊。这个我们在外面呢、啊、跟人家处事待人接物，这个要注意啊，万万啊不可以共高我慢啊，自以为是啊，显示啊自己的长处，显示自己的优点，那人家就不讲你了。啊，你能啊，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能干，那就你去做吧，那就完了。啊，现在人都会有流行一句话了，值得骄傲，这个我们常听。啊，这句话是错误的啊，那个佛菩萨圣贤呐、啊，没有教我们这样讲啊，那现代人都是。流行讲这个啊，值得骄傲啊。那一个人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值得骄傲，啊，如果人家好心好意要你改改啊，你哪些地方啊的缺点啊改一改啊，他是好意，但是反而呢，跟你起争论。啊，那就不要去花那些时间了，浪费精神时间了，那对他也没有帮助啊。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啊。所以只好不说了。

不说最好啊，就不必啊跟人起争论啊，这处世之道。那么这个地方啊，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如果对自己的子弟啊、学生啊看对象啊能接受的，那你要讲，要给他提醒了，帮助他了啊。如果不能接受了啊，纵然学生也不行。现在你做老师的要讲学生呐、啊，也要看看这个学生他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他不能接受啊，就不能讲，啊，讲了跟他结冤仇。啊，如果能接受啊，不讲啊，对不起他。那这些道理啊，在《论语》都有讲到。啊，你不能讲的，你讲你失言呐、啊。啊，能够讲的，你不讲，你失人。对不起人，失人就对不起人。啊，失言就是不该讲的。啊，所以这个都要有智慧啊，去判断。啊，就是避免啊不必要的啊这些争论。道是非常珍贵，大家要尊重。他来求你，你才告诉他；他不求，就不告诉他，他要不信，他来毁谤，为了使他明白，你与他争论，你把这个道看得太不值钱了。这两句，今日之下正该如此，不说人家的坏话，咱们也要体认，没有什么能力与长处。那么道这一段呢、这个就是说非常尊贵。我们一般讲啊，尊师重道啊，自己的道业啊要尊重啊。为什么道要尊重啊？尊重不是说我就是要摆一个架子啊，你来尊重我，那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一般讲啊，尊师是为了重道，重视自己的道业了。如果不知道啊，尊师重道，那实在讲啊，就是不尊重自己的道，对自己的道不尊重啊。所以呢，他来求你啊，他来找你，你再告诉他了。他来找你，就是他有这个诚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跟他讲啊。他没有来找你，你不要主动啊去告诉他。啊，你主动告诉他，如果他不相信，他反过来诽谤你。啊，他诽谤，为了使他明白，那就那边争论。啊，那你这样就把这个道啊看得太不值钱，就是不尊重道了。啊，所以这个要重道。啊，那个重道啊，这个人他能尊师重道，那么你跟他讲，他才能吸收，他才能接受，对他才有帮助。啊，如果不是他主动来求，我们主动跟他讲，那他如果不接受，听不进去，那当然就是，如果你还要给他讲清楚、说明白，那就在那边争论，这个就不必要了。所以雪露老人讲啊，这两句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正应该如此做。啊，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不说人家坏话，也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啊，也要啊，常常啊，体认到啊，自己没有什么能力跟长处，没有。啊，我们再看下面啊。

下面这个处事第二，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这一条啊，每一个人的家庭啊，这个俗话也常讲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哪一个家庭没有问题呢？但是家庭的事情啊，好不好，就特别是不好的事情啊，不可以向外面的人讲。外人就是说我们生疏陌生，交情不是 很深的人，一般的你不要去跟外面的人讲。我们看讲录写录老人怎么讲的，这是出自《礼记》上的。个人的家庭好也罢，坏也罢，即使坏得不成样子，也一概不和别人说。从前邻居搬家的事情，可说是很少，也有几十年的邻居能珍惜就很奇怪了，因为邻居最难相处。亲戚朋友虽然住得远，但见几次面就熟了。这一条啊，家庭之事不可向外来念啊，是出自《礼记》就是自己家庭啊，好也罢，坏也罢即使啊，这个家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了，也一概啊，不给别人讲了。一般俗话也讲，家丑不外扬啊，家里面的丑事啊，不要给外面的人讲，就宣扬了。这里讲到呢，从前邻居搬家事情啊，可以说很少啊。以前呢、的人在一个地方住，有的都住上好几代，那很少说搬来搬去。不像外国人外国人就常常搬家。那么中国传统一般除非就是说他有特别的因缘不然一般人家呢住一个地方他都是长时间的长时间。就很少了在搬家了。那很少搬家，那我们住家总是有邻居那这个邻居也有几十年了。的邻居那么邻居跟邻居能够珍惜就很难得了。因为这个邻居最能相处。邻居不好相处。亲戚朋友呢虽然住得比较远但是见几次面也就熟悉了。特别如果你遇到有一些邻居也是还是不错有一些邻居并不是很好相处。就像我们现在信义路这个大楼这个一栋大楼邻居也好几户那有的不错邻居都互相照顾有的就不是这样了。甚至他常常来给你抗议所以邻居不好相处的很多总而言之，你别管人家的闲事，少一些是非，也不可把你家的底泄了，小心他上你家去抢东西。没有那些话，他不能进去，他的心有底子，才能上你家里去。你家里不和，邻居便欺负你，你是自找五路。你家里头团结得很好，古人的话，打仗还是亲兄弟。普通在街上与人厮斗，亲兄弟

那当然是互助，上阵还是父子兵，到了前线拼命，自己的父子他们也不救我吗？不到时候是显不出来。但这一段讲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总说一句话了，你就不要去管人家的闲事，少一些是非。就是邻居啦，那人家有什么事情我们少管。为什么不要去管呢？有一句俗话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很清廉的官他也很难去判断人家 家里的事情清官难断家务事也不可把你家的底卸了那你也不能把自己家里那些底都卸出来自己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好了怎么样了你讲给别人听外面的人听那邪路老人在这里讲你小心他到你家去抢东西为什么呢你没有讲那些话人家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如果知道你家里的情况你家里兄弟不和常常打架他就可能趁虚而入了他知道你家的底细所以他才敢进去你家里不和邻居就欺负你你是自找五路你家里头团结得很好古人的话打仗还是亲兄弟普通在街上跟人家私斗亲兄弟看到那当然是互助啦你上前线去打仗那父子兵自己的父子那也不救我吗就没有到那个时候就看不出来到那个时候就看出来了所以家里不和人家欺负那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你这个国家的人不团结人家在欺负你嘛人家吃定你嘛那不是一个道理嘛譬如我姓李你姓李有什么奇有什么奇就是不足为奇就有什么稀奇呢譬如这个屋子都姓张只有两个姓李他在那里骂姓李的不但我不高兴连那个姓李的也不高兴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同姓不同宗骂的人我是说姓李的天下皆有不是说你虽不是说我可是你说姓李的我也姓李我就是不高兴那另外一个姓李的也不高兴两个姓李的同心不以姓张的同心连一个姓尚且如此况且是一家人那这个举出这个比喻就是姓李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姓李木子李因为姓李有什么稀奇呢姓李的多的是就举出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房子有两这个都是姓张的那只有两个姓李的那个姓张的呢都一直在骂那个姓李的那这两个姓李的李老师说那 他是姓李的他听得心里也不舒服不高兴另外一个姓李的他听得心里也怪怪的也是不舒服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天下姓李的那么多我又不是骂你那不是骂他呢没错但是呢听到姓李他这个意识形态就起来了他听得就心里就不舒服了
所以

同姓啊，不同宗尚且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何况是一家人？譬如台湾人在台湾，谁也不认识谁，那没关系，见了面，你请他喝碗茶，他也未必领情。但是或许你到美国，你跟他素不认识，一说台湾话，就感觉很亲密，就谈了气，这不是自然的道理吗？那么这一段啊，我个人有亲身经验。这个在二十几年前啊，我们到美国去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他住在圣何塞啊，圣何西呀、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在那边呢、啊，他也自己买了一个小房子。那我们去达拉斯、达佛区啊，都会到加州啊，经过那里啊，去住个几天呢、啊。那有一天的馆长就找一些同修啦啊，带我们去郊游啦啊，就都开车啊，也开了一两个小时，也蛮远的啊，到另外一个乡村去啊，那边有一家餐厅啊，有一种台湾人开的，那我们就去吃饭了啊，那天中午啊就在那边吃饭。啊，那个老板啊，那听到我讲话的口音啊，是台湾话啊，那特别亲切，特别亲切。哦，这跟我谈个很久了，啊，大概呢，他在那个地方华人不多，台湾人也不多啊，那偶尔看到哇，有台湾人来啊，那真稀有啊，啊，所以他看到我去啊，好像跟他亲人一样啊，啊，那这个真的特别亲密啊，啊，在那餐馆啊，算我们很便宜啊。啊，另外有一次是二十多年前了、啊，啊，我们有一次从这个圣安东尼啊，同修啊载我去那边，啊，去旅游啊，啊，回达拉斯，啊，那个一遍都是沙漠啊，那中午要吃饭呢。啊，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啊，他突然发现沙漠当中有一间店，那我们说哎呀还好还有一间啊，啊进去啊一看啊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啊，那我们更欢喜了，哎呀这个我们可以点我们想吃的家乡菜啦。啊，我问那个老板娘你哪里来的，他说嘉义来的啊，哇那这个很亲切啦。啊，看到我们他也很亲切啦。啊，这个的确啊，啊，李老师讲这个我有经验啊。但是你在台湾如果碰到他，他可能连跟你打个招呼也不会啊。但是在那个地方，哎，那个就不一样啦，这个就很自然的表现出来了。至于家里的事啊，万万不能和外人说，家里出了奸盗之事。都是你告诉别人，自己引来的。礼记上说，内言不出于困，房屋里面说的话呢，都不能出这个门线了。现在这个时候啊，专宣传屋内的话。啊，这段话很重要，这个我们处事啊，很重要的啊一个原则态度啊，这个很重要啊，家里的事情啊，不要去讲。那我们现在出家啦，道场，那道场跟家庭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这个道场的常住众啊，你也不要到外面去呀、啊，啊，去讲我们这个道场哪里不好，哪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去讲不好，那不好，你为什么要住那里呢？啊，人家瞧不起你呀、啊。啊，那可能人家就利用你来破坏道场啊，这个就不要去讲，好不好？自己里面的事情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对外人说啊，这是处世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我们请看四，念佛法门虽未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胜，但其消除业障之力极其巨大。那么这一条啊，的确很多人不知道。学佛的人啊，这个都知道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我们要消业障啊。因此啊，我们看很多。

这个寺院道场啊，那么拜各种忏啊，各种忏仪呀，就很多了。啊，我们一般最普遍的啊，像这个梁皇宝忏啊，慈悲三昧水忏、大悲忏啊，地藏忏啊，净土忏啊，有很多种忏仪忏法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寺院啊，那这个很普遍啊，包括呢，在海外的啊中国佛教寺院呢，啊拜忏可以说在一般寺院来讲啊，也算是都是每一年呐 啊这个例行性的啊这个法会啊，啊那很多人呐 啊也很喜欢参加啊，那这个都很好。这个总之啊，跟佛结缘。那么业障，我们要消业障啊。首先呢、啊，对业障这两个字啊，我们要有一个了解了啊。这个业这个字啊。就是造作的意思，我们一般讲造业，造业啊，制造的造啊，业啊，是行为造作，我们行为啊，三大类啊，身、口、意啊，称为三业啊，身、口、意啊。或者讲身与意三业啊，这个三业啊，我们时时刻刻在造啊。那么身三口四，这个意三呢、啊，那么合起来啊，一共有十大类，十大类。那么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如果多造善业，那就是十善业啊。我们造的是十善业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那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讲。那反过来就是十二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啊，那不是造善就是造恶了，那也有善恶这个夹杂了啊，有一些善，也有一些恶，那么善比较多还是恶比较多啊？那么这个比例上不一样。那么总是离不开啊，造善恶业啊。那么讲到这个业障啊，这个字啊，这个障就是障碍啊，障碍，障碍什么啊？啊，障碍呢也很多方面啊，障碍我升官发财啊，这个也是障碍啊。那佛法来讲啊，障是障什么？障碍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才是最大的障碍啊！那我们啊，业障消除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业障就没有了、啊，业障本空了 啊。迷了才有业障啊，觉悟了就没有了啊，就不再造这些善恶业了。那么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那么造恶业是业障啊，因为堕三恶道啊，这个恶业障。那么造善业呢，生三善道，

那三善道呢，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还是业障，还是业障啊，因为你总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而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这个不能了脱生死成佛道啊，这就业障啊。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就是啊，在六道里面啊，三恶道啊，消恶业障啊，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业障，那三善道呢，消这个善业的业障。那这个也是业障啊，因为在三善道享福啊，那享福就消业障啊，你福报要享完了 啊。因此啊这个业啊在六道里面啊有善业有恶业，那么还有一个叫无忌业啊，这个在唯识里面的讲到无忌。无忌就是它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啊，那么又分了有护无忌无护无忌啊，那有护无忌啊就是无明嘛，虽然不善不恶，但是它无明啊，这些啊就是善恶无忌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总离不开这个业。那么我们念佛啊叫做敬业，念佛叫敬业啊，这个念佛就不叫说善业，因为善业善业你要说三善道受报啊，你还是在六道啊，你处理不了六道啊。那念阿弥陀佛这个敬业啊，它的果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横超三界啊，不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了啊，所以他这个业叫做敬业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的心态啊，这个叫敬业啊。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啊，这个是三世诸佛啊敬业正因呐。所以啊，这个消除业障啊，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在念佛啊，因为念佛是敬业啊，要超越这个三恶业啊，超越了啊，因为它是敬业。那么我们一般现前的人呐、这个感觉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呢，还不是很迫切需要那个等到我快往生的时候再说了啊。一般人是这样的想法啊，实际上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在平常就要发这个愿了啊。一般人所关心的啊，大概就是。这个现前的灾难了啊，现前灾难，那灾难是业障招感来的啊，恶业招感这个灾难啊，所以消恶业障，那灾难就没有了啊，这是一般人所关心的了啊，现前这个灾难很多啊，这个大环境的灾难。自己一个团体的一个家庭个人的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是现前的灾难这些天灾人祸啦还有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啦这全球性的啦，那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关心啦所以大家呢也要消除这些业障因此消除业障拜忏的这是很普遍拜忏那拜忏是消业障的一种。

方法啊，也是很好啊。但是如果对那个忏本啊、忏仪啊，它的内容啊、理论方法不了解啊，啊，这个拜忏啊，啊，这个效果啊，的确啊，也不如念佛了。啊，的确不如念佛了。啊，那实在讲啊，念佛啊是消业障啊最有效、最快速啊这个力量啊最大的啊一个方法，消业障、消除灾难啊啊这些。力量最大的方法，但很多人不知道，不相信啊，哪有念的句佛号而消消业障啊？那我们你看呢、啊，念佛这个法门啊，都能往生西方净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个生死是最大的灾难了、啊，大家有没有？去重视这个生死这个大灾难呢？啊，《无量寿经》讲啊，啊，大家修行啊、修福都是求人天福报。啊，弥勒菩萨讲啊，啊，众生啊都不求解脱，因何出离生死大难呢？啊，生死才是大灾难啊！你生生世世都要受这个大灾难啊！这个一般人反而他不重视了啊，重视现前的小灾难、大灾难呐、啊，都忘记了，不知道要去解决这个大灾难了、啊，认为这个不重要啊，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啊， 你有哪个灾难比生死更大的？没有了啊，所以念佛都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那、啊、对眼前这个。灾难那怎么不能消除呢？当然可以啊，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如果没有深入净土的经论，实在讲很难信啊。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佛陀跟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信很难呐、啊，但是修行啊，这个方法容易啊，这个不难。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很容易啊，3岁小孩都会念呐、啊。但是啊，你真的要升起信心很难啊，因为有怀疑啊，不相信，不相信啊，因此啊，称为难信之法了。啊，虽然呢、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念佛啊，包括自己啊，有没有真正相信呢？也未必啊，啊，半信半疑啊，啊，这个半信半疑啊，很多啊。啊，那么真信就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完全相信啊，而且啊，深信不疑啊，不怀疑啊，这个就难了、啊，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看到《弥陀经》，佛给我们讲难信之法啦，啊，很难相信。但是他修行不难呐、啊，如果能够难信，我们相信呐、啊，那福报就大了。啊，这是我们念佛啊。这个主要啊是为了求生西方净土啊。为什么要求生西方净土？为的就是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为了解决生死问题的啦、啊，待业往生啊。啊，因此啊，印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慈悲啊，给我们开示啊，这个念佛啊。虽然是为了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设的，
但是呢，对现前啊消除业障的力量啊，就极其巨大。啊，《观经》讲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可以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啊，那消除业障力量啊非常巨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不相信。那么我们要相信啊，佛在经典的开始，不要怀疑啊，相信啊圣言量。那么我们自己啊念佛啊，如果有这个效果啊，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跟别人分享啊，总之啊。相信还是要从自己开始啊！如果自己都不相信，那一直叫别人相信，那谁会相信呢？你叫我相信，你自己都不信，那肯定要自己先相信啊！啊，自己念佛念出成绩了，啊，去劝别人了，人家才会相信啊！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详细都在经典里面。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啊，念佛啊，它消业障啊，它力量很大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特别在急难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啊，你一个灾难来了，你还能这么念度经吗？还能这么做一个法会吗？不可能嘛！啊，特别人在临命中的时候，那个上气就不接下气了，还能念经吗？啊，修其他法门都没办法了，只有一句佛号还可以啊。啊，你不能念听也可以啊。啊，旁边人助念，念给他听，啊，他心里跟着默念，他还可以念啊。啊，或者用念佛机，啊，我现在晚上都是用念佛机在助念，我每天晚上都在助念。这个我们天天要助念啊，不要等到快死的时候才助念，天天都要助念啊，念到临命中啊，那就很自然的嘛。啊，那这个我们遇到任何灾难啊，都要赶快念佛啊。所以刚才跟大家讲啊，念佛保台啊，啊，有的人听了他不以为然，念佛能保台吗？他不相信嘛。你看啊，佛说难信之法，没说错啊，真的是这样啊。啊，告诉你这个，大家不相信。啊，当时我们老和尚劝我们，劝大家做护国息灾百机系念，因为很多人不相信啊。啊，但是有少数人相信，少数人肯念，那对帮助这个减轻灾难有帮助。啊，减轻灾难有帮助。我们再看第五，真正念佛之人，必先要贤邪存诚，顿轮尽分，初恶莫作，众善奉行，尤须明白因果，自行法他。那么，真正念佛之人。那么这个讲真念佛人呐，啊，这个念佛啊，啊，我们也要懂得啊怎么念。什么是念佛？啊，也要会念呐，啊，也要会念呐，啊，虽然很简单，但还是要会念呐，啊。那么我们啊，如果不会念呢，啊，那就像昨天有个同学说啊，这个啊，念了佛，念得冷冰冰的，念得越念身体越感觉很冷，啊，念得阴风惨惨，好像没有感受到佛光啊，啊，感受到阴风惨惨啊。不会念，不会念，也不知道什么叫念佛了。

一般呐、啊，叫做口念心不念呐、啊，嘴巴在念，有口无心呐、啊。念这一个字啊，一个上面一个今天的今，今就是现在。那下面一个心，就是今心，你现在的心有佛，那这样叫念佛了。所以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忆就是想啊。什么叫念佛啊？过去呀、啊，啊，一个老菩萨了，田寮平老居士啊，已经往生东年了，山东人啊，以前在教育部开车啊，退休了来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来学佛啊，那时候他七十几岁，那么退休了啊，那跟我们。上一个世纪啊，从1992年开始到2000年啊，我们每一年都是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一次佛七，做一次三十七念。那么有一次啊，他跟着我们去打佛七，那到了达拉斯啊，也是有一天啊，看到我们老上跟我们老上聊天嘛、啊。说哎呀，因为这个田寮平老居士啊，他身体很壮，人很高，他又剃个光头。那在美国达拉斯呢，有很多新来的居士啊，要去拜见净空法师。啊，他那个时候呢，当我们师父的侍者啊，他是老侍者啊。啊，那大家呢，啊，他那个时候也出家了啊，当老沙弥啊。听说当老沙弥，就他出家七十几岁了。馆长说你沙弥要扫地，哦、他一面扫一面给我抱怨，我这个老沙弥，其实要扫地啊。我说没办法啊，你年资最轻啊，哈、啊，年纪大，但是你年资轻啊，所以你要扫地啊。那么他坐在达拉斯啊，跟我们老师住。老上住在一个疗房，他做侍者啊，他就啊坐在这个客厅啊，然后一个新来的同修没有见过老上，要拜见净空法师，看到他就一直拜了啊，他就把他当做净空法师啊，那不是我不是净空法师啊，因为看到那个样子就是老和尚啊，啊就一直拜了啊，猛拜啊。后来呢，有一天就给我们师父讲了，他说：“哎呀，师父啊，我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我的儿子也都结婚了，有孙子了，儿孙满堂了，他说我现在呢什么都放下，但是呢，他说来美国打佛七啊，他说我很想念的、啊、我们一个小孙女啊。”哎呀，好可爱呀、啊！我一回家呢，就爷爷爷爷，哎呀，嘴好甜哦！啊，我在这边呢、啊，一直想念呢、啊、我那个小孙女呀、啊。我们老上听到他这么一讲啊，他说：“你现在来打佛七啊，你把你念你小孙女那个心呐、啊，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你怎么去想念你小孙女那个心情？”把它换个对象，去念阿弥陀佛，就对了，就是念佛了。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嘛。你想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你会不会很想念他？他的形象都在你的脑海，都在你的眼前了。你就念，你就是念他，念着他嘛，那叫意念的，这个叫念，那个心有，心上有他。啊，以前我在俗家的时候啊，好像有一条歌叫做《心上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心上人有没有？啊，我们老一点的人有听过，年轻人大概现在都没有心上人了啊，应该有了，你自己不知道了啊。你很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心上人啊，你就会常常想他了。

念念不忘啊。那么就是你最想念的那一个人，你把它换成念阿弥陀佛，那就念佛了。大家换看看，啊，所以什么叫念佛啊？啊，这个要知道啊，不然你口念心不念呐，就不会感应啊。感应是这个心在感应啊，万法唯心呐，啊，所以啊，你真念佛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真有佛啊！念佛就是现在的心有佛，叫念佛了啊！你马上就感应了，好了，念了半天了，保证你不是在念佛了，你在念其他的啊，或者念钞票了，念钱了啊！啊，其实啊，你真正在念佛的人很少了。像海贤老上啊，他真念佛，再忙他都片刻不丢书啊，心里啊有佛，真有佛啊，所以我们口中虽然在念佛啊，心里啊妄念啊一大堆那种想东想西的啊，都在念其他的，那不是真正在念，真念佛是万念放下，那么就是。念阿弥陀，心里只有阿弥陀，那才叫真正念佛人啊。那么，真正一个念佛人啊，必先要贤学纯诚，顿闻净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给诸位讲啊，如果你是真正念佛啊，你这个通通有了。你是真正的念佛啊，就我们刚才讲的，你真正心里有佛，这些通通有了啊。所以我们看海贤老上，他也没有读过什么《弟子规》，他也不认识字啊，一部《弥陀经》也不会念呐，啊，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呐，他就不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但是他心里真有啊，啊，他也没有念过《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也不认识字啊，他也不会念的。但是呢，他表现在外面的待人处事接物，你去仔细看看他的功德，是不是跟这些都相应？都有了，啊，没有学也都有了，都具足了，都圆满了，啊，一句佛号圆圆满满的具足所有一切的功德啊，但是要真念才行啊。如果不是真念呐、啊，那我们要学这些哦，啊，要学《弟子规》啦，《感应篇》《十三业》啦，再包括《长理举要》啦，《如理讲记》啦，那来帮助我们念佛啊，这个助修啊。如果你正修得力了，这个助修这些都有了，啊，一切诸佛的功德都具足了，那就是世间这些。这些善事，那怎么不记住呢？当然都圆满记住了。关键要真念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啊，是的嘛，开始他一句佛号配六度哎啊，菩萨要修六度万恨啊，我们学佛人都知道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啊，那偶遇祖师讲啊。真念佛人啊，你真正念佛的人啊，放下身心世界，这个身心世界你完全放下，不放在心上啊。那只有一句佛号，这个叫大布施啊。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真念佛人呐、啊，不再起贪嗔痴慢，即大慈悲。啊，真念佛人呐、啊，不计较是非人我，即大忍辱。啊，真念佛人呐、啊，不烧见断夹杂，即大清净。啊，真念佛人呐、啊，不护妄想持足，即大禅定。真念佛人。

不为他计所获，其大智慧。你看呢、啊？一句佛号，圆修六度啊。那你要真会念才行啊！如果你不会念啊，这些还是在修啊，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达到真念佛了啊！你能够真念佛，这些就圆满了。一句佛号，圆满含摄六度万恨啊！啊，所以念佛我们啊不能小看哦，啊不能小看啊！你这句佛没什么、啊，那谁不会念呢 啊？那真会念的还没几个，我们自己都不会念的、哦、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出家第十八天啊，那么佛陀教基金会的功德主钱匡文居士啊，开车啊，那么在日常法师、果清律师啊，还有我一个，我们四个人啊，到台中去看雪庐老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这个雪庐老人啊，那个修养非常好，他那个九十几岁了，我们去看那时候95啊，我出家那一年他97岁过世的啊，那么他看到出家人啊，95岁的高龄啊，看到出家人都顶礼啦，供养红包啦。这个佛门的礼节啊，一点也没有缺少。那么他就啊，跟日常老师讲说，弟子某某啊，他是三宝弟子嘛，啊，弟子某某啊，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啦、啊。啊，当时我刚出家呢，说、嗯、我都会念佛了，你怎么不会念呢？我觉得很奇怪啊，怎么说只会念佛，念佛谁不会念啊，我都会念啊，当然你会念啊。但是后来我听到日常法师给他回答说，默学某某啊到现在还不会念佛啊，我听到这句就很惊讶了，我说我常师父啊，他说他还不会念佛啊，后来雪庐老人讲啊，你这句话讲得好啊，那真是内行人，那我那个时候是外行的，我说我都会念的，你怎么会不会念呢？后来我才知道啊，什么叫念佛啊？真会念佛，就偶遇大师讲啊，一句佛号，圆修六度啊。所以真念佛人啊，玄学纯真，顿轮尽顿，诸恶莫作，众生奉行。明白因果，自行化他，通通记住。关键要会念啊，不会念呢、啊，我们还是要学这些哦，不能说不要学哦。所以雪庐老人呐、啊，他92岁的时候在讲伦理啊，早年他在中兴大学上课讲伦理，一般的讲法。那92岁啊，他讲伦理是针对台中莲社莲友。台中慈光图书馆这些莲友讲的，因为看到呢，念佛的人呐、啊，往生的越来越少了，他刚到台湾呐、啊，第一个十年呐、啊，往生念佛往生的人最多，第二个十年就少了，第三个十年就更是少了，他就发现了、啊，为什么越来越少啊？发现了、啊、后面的人呐、啊、都没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所以念佛念了半天呢，不是真念佛不能往生了。后来呢，才天讲伦理所以他天讲伦理是帮助大家念佛往生西方的就是这里讲的，印光祖师讲的玄学纯诚，顿轮尽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由心明白因果，自行报答。那么如果我们弟子规感应篇呢、啊，你读通了，这个就有了。那么这样来念佛啊，那决定往生西方了。如果我们还做不到啊，偶遇大师讲的这个一句佛号，六度齐修，我们这个要学哦。弟子规感应篇啊，13列啊，
啊，包括常理纪要啊、伦理讲记都要写啊，啊，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如果你会念啊，这些通通记住了，那、啊、这也要知道。啊，所以如果你感应篇读通了啊，那这个印主讲的这个也都有了。印光祖师也提倡感应篇、安世全书、了凡四训。啊，我们老和尚提倡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你再把它合起来看，啊，这是讲这些。那么真正要念佛的人呢、啊、那么必须来学习。如果你真会念了、啊、这些都有了，自然就记住了。啊、如果还不会念呢、啊、要学哦、啊。学了之后才知道怎么念佛啊。啊这样才能往生呢、啊啊。第六呢，念佛立善啊。戒杀吃素，声明三世因果之理，避免苦果，吸去苦因。啊，那么我们念佛啊，要努力修善，戒杀吃素。那么印光祖师啊，特别强调啊，戒杀吃素。啊，这个也是根据佛经啊，佛制定的戒律啊，第一条啊。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啊，所以要戒杀了，不能杀生啊，啊，不可以杀生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世上刀兵劫怎么来，就是众生杀生吃肉来的，冤冤相报。那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夜半声啊。若要世上无刀兵啊，除非众生不吃肉啊，那就不会有战争了啊。啊，但是现在呢，人类啊都认为杀人有罪，但是杀生他觉得没有罪。啊，佛给我们讲啊，杀人有罪，杀生一样有罪啊。众生也是一条命啊，跟人一样啊，只是他过去是造恶业啊，变成这种形状啊，跟他的命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未来佛啊，他也有佛性啊，啊，所以这个戒杀吃素是努力修善的第一条啊，啊，所以过去有的人啊，劝他吃素啊。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没有去当强盗啊，去杀人放火啊，啊，为什么还要吃素啊？我心很好啊，啊，那么这个观念都是错误的啊，你没有学佛啊，你不懂啊，啊，这个杀生吃肉，这个是造恶业啊，造恶业啊，那么果报就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遇到。意外灾难的结果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那么戒杀吃素啊，要深明三世因果之理啊，深就深入，深入的明了啊，三世因果的道理啊，这个是我们要深入来学习啊，要深入来学习。啊，深明啊，明是明白，深入的明白啊，三世因果的真理啊，啊，这个是真理啊，因果报应啊，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你相信它有，你不相信它还是有啊，你相信它是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不是说我相信就有，我不相信就没有，那我们通通不要相信不就好了吗？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问题不是这样啊，啊，问题是你相信有，不相信它还是有啊，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时节因缘遇到了，那就互相报互了。啊，越报越惨啊！
那这个就是受苦了。

那苦上就加苦啦，啊，真的叫苦不堪言啊。啊，那苦从哪里来呢？苦果啊，一名苦果，苦是一个果报啊。啊，你要免除这个苦的果报，需去苦因啊。啊，你要把这个苦的因去掉啊，啊，那这个苦果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不造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了嘛。啊，所以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了。啊，因缘果报啊，啊，这个丝毫不损，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如果没有接受因果教育啊，是在讲人要改造命运啊，也很难。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可学可不学啊。啊，是必定要学的啦。啊，因为呢，你要提升自己，你要改造命运啊，越改越好。我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越来越提升，必定要学习。啊，如果你不学习呀，那只有退步，啊，堕落，啊，越来越苦，啊，生活越来越差。啊，所以因果教育啊，是在讲啊，就讲很现实的了。我们现在人很现实啊。啊，某某人很现实啊。我们老上讲啊，世间人啊，怎么讲现实啊，都没有佛讲的那么现实啦。佛讲的是最现实的啦，都是现实的问题啦。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困难啦。讲因果是最现实的。啊，那如果不学习因果教义啊，那这个人啊，我们叫做不务实，哈哈，不务实。啊，不务实叫务虚啊，务虚，虚是虚妄的啊，想要改造命运啊，想要提升啊，想要赚大钱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谁不想赚啊？那有人赚得到啊，有人就赚不到啊，赚得到的人就少啊，赚不到的人多啊。为什么？都有因果嘛。啊，所谓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不修那个因，想得那个果。啊，就像农夫啊，你没有去种这个稻子啊，你明年想要收割稻米。那哪有可能？啊，所以因果教育是最现实的东西了，我们不能疏忽了啊！不是可有可无啊，啊，不是哦。啊，不学习啊，你只有退转了，退步了。啊，不但不能提升了，还退转。啊，来生就不如这一生了。恐怕呢，恶业如果造多了，来生又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一条啊，啊，就劝我们啊，念佛立善啊，戒杀持诸啊，这个是第一条啊。当然，包括后面这个四条啊。啊，那总之啊，啊，我们比如说这一条戒杀持诸，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公案，总是要明了这个因果了。我们才愿力啊来持这条戒啊，知道啊持这条戒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德利益啊，才愿意这么做了啊，不然的话呢啊，这个也很难去做到啊。所以因果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因果是戒律。

的纲骨啊，因果教义是戒律的纲骨啊。戒律就好像这个房子啊，砖块啦，水泥啦。那戒律那个因果是什么呢？是你盖这个房子的钢筋啊，钢筋钢架啊。你没有这个钢架呢，那你有这个水泥的砖块，你也盖不起来啊。啊，所以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啊。你持戒如果没有因果的观念啊，对因果事理不明了，你这个戒肯定持不好啊。所以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啊，就印证在文钞中开始的。我们再看第七条。七苦因贪嗔痴三毒事，善因济人利物事，能明此因果之理，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祸自无从起矣。啊，前面呢、啊、给我们讲欲免苦果，须去苦因啊。那么这一条讲啊。讲苦因啊，什么是苦因？苦的因是什么？贪嗔痴三毒事啊，所谓啊三毒烦恼啊，我们有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贪嗔痴慢呐 啊，这个时候从三毒发展出去的、啊，慢疑恶见呐、啊，都从贪嗔痴发展出去的。啊，这贪嗔痴称为三毒烦恼。啊，那么这个毒最厉害了，有多毒呢？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因为就有贪嗔痴嘛。啊，那生死是最大的灾难啊，生老病死啊，每一生都要受这个苦。啊，身体生理有生老病死这个苦。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心里的苦、生理的苦、三苦八苦、无量苦，都是从贪嗔痴来的啊。所以这是苦因呢、啊，苦的根本因素。但是呢，啊，我们对三毒又特别好，哈哈哈，把它当作好朋友啊。我们现在呢，看到新冠状病毒啊，哎呦，好恐怖啊！啊，要赶快戴口罩啊，哈哈，啊，不然会被传染啊。啊，其实这个毒啊。跟三毒比起来啊，啊，那个太，这个毒太小了啊，这个毒顶多是让我们一生的生命结束了嘛，就一次嘛，一次性的啊，啊，这样而已嘛。这个三毒才麻烦呐、啊，啊，生生世世的跟着我们呐、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啊。这个毒我们不怕啊，现在那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怕的要死啊。哎呦，说我们的感染了，吓得要死，啊，自己这个贪嗔痴啊都不怕啊，还跟他蛮好的啊。这个才是所有一切万毒的根源呐、啊，啊，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开示啊，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贪嗔痴三毒，外面的毒都不怕，它毒不了你。就是我们内心的毒跟外面的毒这样勾结起来，它才起作用了。啊，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啊，那什么病什么毒啊，毒不了你啊。啊，这个才是毒的根源呐、啊，就是贪嗔痴了 啊，这个就是苦的因呐、啊，啊，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主要的因素了、啊，主要的根源呐、啊。就是三毒烦恼了。

那如果你不断除贪嗔痴，你吃什么排毒的没有用啊？我们给你更讲真话了，因为你那个营养品吃到里面了，它都变质了，就变毒了，因为你本身有毒啊，去吃下去就皮肤就变毒药了。事实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毒先把自己内心贪嗔痴三毒去掉，不贪不嗔不痴，那什么毒都害不了你，你都不要怕。那反过来呢，你贪嗔痴三毒一直增长，你吃什么营养品吃进去就变毒药，这是真的哦，我吃进去就变质了，会变的哦。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祖师根据经典给我们开示我们要深信不疑。那么善因济人利物是救济别人利物我们就想到慈济那救济就是我们捐助一些物资。物质这些来帮助别人，利是利益万物。那么救济的方面也很广我们现在一般讲救济大多只是在物质方面的救济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没有衣服穿送他衣服，没有吃的送他吃的，没有喝的送他喝的，没有住的盖个房子给他住。那么他有什么急难我们去帮助他。一般现在社会大众知道这个救济只有在物质方面，那精神方面大家都疏忽了。现在精神方面的这种灾难不亚于物质灾难其实现在物质生活是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但是现在呢，物质生活一直提升，精神生活一直下降。有钱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所以现在那个精神病的很多很多精神病的最近有同修的女儿他给我讲，我说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做什么辅导我说怎么辅导他说如果精神有点状况请他去咖啡厅跟他喝咖啡聊聊天，然后这是心理辅导现在这个行业蛮流行的我才明白现在这种精神病的人很多，你不要看到他街上走好好的，他心里有苦难言穿得漂漂亮亮的烦恼一大堆快乐这是真的现在的那这个要救济那么我们念佛救济这个是更彻底更圆满的了所以前面讲印光祖师给我们讲这个念佛虽然是为了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设的，但是呢，对现前这个消除业障、消灾免难，这个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巨大。那现在一般人他不知道，念佛息灾。有一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净宗协会就是去讲经。那么也是一下飞机吃个晚餐就上台了时差还没调就上台了。那么那一次上台就先问问题了那个赵会长就哎呀，因为我这个同修有个问题先帮同修解答这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念佛的同修星期天都会共修念佛了。但是呢，最近同修遇到有一个慈济的佛友也是很好心

来劝大家呢，啊，就是说啊，你们要跟我去做慈济啦，啊，要去救灾啦，啊，要去救灾。啊，你们念阿弥陀佛啊，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自己去享受啊，都不管这个娑婆世界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你们没有慈悲心啊，这个小圣啊。没有慈悲心，治了汉啊！那么这些同修啊，听到这个佛友这么劝告啊，那不晓得要不要念呢？啊，礼拜天呢、啊，大家念也不是，念也不念也不是啊！啊，要念下去呢，就是没慈悲心，念佛就是你没慈悲心，那不念呢？那佛在弥陀经都劝我们要念佛，求生净土啊！啊，那我们老上讲经也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那怎么办呢？啊，他们就变成很困扰，啊，坐在那边啊，不是在念佛了，我该去做救济还是念佛？啊，我要做菩萨还是做治疗汉啊？啊，后来呢，我说哇，啊，你们平常听经啊都没有听清楚啊，老上讲经啊，你们有没有听啊？啊，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明了啊，我说慈济啊做救灾啊很好，需要啊，灾难发生了，当然要去救啊，救急呀、啊，啊，要去处理善后啊，啊，这个救灾啊，这个当然是需要了，大的灾难发生，我们也要机动性的去支援嘛。或者出钱出力，啊，这个需要啊，救济嘛，啊，但是呢，啊，我给他讲啊，我们念佛是习灾，救灾跟习灾啊，它是两个概念不一样哦，啊，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有人可能还不太清楚啊。奇灾啊，就是有灾难啊，那么让这个灾难不要发生，那这不是更好吗？还是呢，发生灾难再去救比较好啊？我就问这个问题啊，我说有灾难啊，让灾难不要发生啊，或者让灾难降到最轻的程度，这样比较好，还是灾难发生了我赶快去救比较好？他们还在考虑，啊，到底要让它发生好，还是让它不要发生好？还在考虑。啊，后来终于啊，还是有一点智慧了。啊，当然不要发生比较好。我说对啦，那答案不就出来了吗？啊，念佛是奇灾嘛。啊，佛在经上讲，这个念佛呢，这个周围啊，40里都有佛光铸造啊，啊，那帮助这个地方消灾免难啊。起码减轻灾难啊！你看啊，这个啊，印光祖师不是讲吗？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此这个灾难就可以转移了。如果少数人念佛，也可以减轻啊，啊，受灾害不会那么严重了。啊，那不是更重要吗？啊，所以习灾更重要啊！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啊，提倡啊护国习灾34念法会。就是讲习灾嘛，啊，那不是讲救灾嘛，啊，习就止习嘛，啊，有这个灾难啊，大家止习下来，不要发生了，啊，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夸张啊。啊，所以我跟他说明了啊，我们念佛习灾啊，啊，慈济救灾啊，分工合作嘛，啊，已经发生了，你去处理。那，啊，我们这边来习灾啊，啊，让灾难减轻一点，让灾难化解，啊，大家都需要嘛，啊，你负责救灾啊，我们负责习灾嘛，哦，那当然，你救灾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支援一下啊，重大的灾难也需要去。

十年，那这不就圆满了吗？啊，那不是说啊，救灾就不能息灾，息灾就不能救灾，不是这样啊，都需要啊。啊，而且息灾啊更为重要啊。但是知道息灾的人少了，知道救灾的人多了。啊，救灾就灾难发生了，人死很多了，看到了，大家知道要去救。啊，息灾就是有这个灾难还没发生，让它止息，不要发生。知道做这个的人少了，啊，除了听我们老上讲经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啊，会去参加这个息灾法会。那一般人他没有听经，他不知道啊。啊，你给他讲有灾难，他还认为你在乱讲。啊，其实灾难这个不是乱讲啊。灾难怎么来的？众生造恶业来的嘛。那你看看现在世界的人类，造善业多还是造恶业多啊？造十恶业的多嘛，造十善的少嘛。那当然灾难就很多了。啊，这个不是很明显摆在我们眼前吗？哪有迷信？啊，我们要冷静去观察这个事实真相。啊，不要人云亦云啊！人家怎么讲啊，你就跟着怎么听啊！啊，这错了啊！所以这个息灾啊，我们2008年的确减轻了啊，不能。我们老上给我们讲，我们不要邀功，我们通通不讲啊，讲了人家也不了解的，那反而就诽谤你啊。那实际上我心里有数了，很清楚。那一次如果没有这样做啊，恐怕那个巴西那个易之梦那个老师啊，讲的很准啊。他说不是在中国就是在日本啊，那3年后不在日本啊，那日本就没有做百期训练了，没办法啊。但是我也去辅导啊。给我皈依的一个弟子啊，一个日本人啊，我帮他皈依的，请我去他家乡去做一场37年啊，还去接那个日本的试验啊，他是日本人去借不到啊，我们台湾的同修啊去借到了，他就借，没有人要借他。那么台湾的同修啊，那这个还比较会去钻这些啦，去找一个六连冲的啊，南无火莲给 Q， 那个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啊，那个主持啊也很好啊，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借法会消灾啊，这里发生海啸啊，那个皈依的弟子啊，他这个。他说他那个朋友的家人通通被海水卷走了，啊，请我去超度。那他这个人很好，他真的很善良啊，这个好人啊，每个国家都有好人有坏人，他这个人很好。那这个主持也很好啊，这个人也很好，他就。给我们同修讲，他说你们是净土宗的，日本那个宗派不一样啊，他们不相往来啊。他说你还是去问你们师父啦，我们是日莲宗的啊，你们是净土宗的啊，他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能接受呢，他要给我们介绍啊净土宗的道场。他们就来问我，他们说没关系啦，就我们师父都可以啊，他很慎重啊。他说不行了，你还是要去问你师父看行不行，再来。他们就打电话问我了。我说只要他肯借啊，什么宗都可以。所以我们去啊，就阿弥陀佛给他挂上去啊。他原来挂的那个是《妙法莲华经》的啊，不一样的。那挂上去，那心量也很大。就让我们在他们的小寺院啊做37年了。这个，所以啊，减轻了啊，这个一点不假了。

那么之前在2002年呐、啊，有个331，大家还记得吗？331大地震我们老上叫印乾隆大藏经，那个大藏经的因缘是那个发起的。那我们老上规定哦，这个要救台湾的灾难啊，你不可以啊，找一两个有钱的人啊去化缘，而且要住在台湾的人，让大家发心，大家一起发心，不能找一两个，全部都发心。而且台湾移民到海外的不算，要现在住在台湾的人拿钱才算。后来我一毛钱也没有，大藏经那么一部那么多钱呐、啊，我化缘呐、啊，台币1块钱起跳。哦，那个时候我们收到很多零钱所以那个后来七凑八凑凑，凑了3个月凑了500部就先练。后来呢，哦，越多人花心。啊，人家供养我的钱哇，这个不用为这个钱伤脑筋就那么钱来缺很多，就丢下去就对了我也很轻松后来2002年我们老上接受韩国佛教大学邀请我们这个02年3月30号去韩国那么第二天331我感冒头痛我就没有参加去佛教大学的活动，我在宾馆休息给师父请假那下午也比较好一点，就打开宾馆那个电视看新闻，看到那韩国的道歉哦，台湾地震那个101那个时候还没盖好，那个吊车掉下来砸死一部车砸死5个人房子倒了一栋，我看到这个信息哎呀，印大藏经减轻了，不然那个地震大家想一想，921那个如果在台北市你看要死多少人所以这个都是经验谈提供给大家参考所以这一条讲苦因贪嗔痴三毒是，善因即能利物是，能明此因果之理，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祸自无从稽灾祸的根断掉了，那灾祸当然不会发生这是从根本解决问题希望我们大家这个同共发心那今天这次的讲座《印光大智法语精华》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在细分发起系。佛放这个光明云，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我们今天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他这个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远离众生，还是永。

背离佛菩萨。啊，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啊，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啊，就是以上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啊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啊，毅力之德啊，这个毅啊跟力啊，这个利益合乎这个意。啊，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啊，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啊，福能除障啊，福报啊，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啊，它表法意思啊，可以说究竟圆满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啊，这个性德啊，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啊，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放光现瑞，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呐、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哦，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放光现瑞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
出微妙音啊，是

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气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很利，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一定，是出种种微妙香幻，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厨房，叫香积厨，就取这个意思，就是吃饭，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他们舌根鼻根，是最利，跟我们娑婆世界，那就众生的根气，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看到某一个人，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了，心地很清净，在外面，这个形象，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从脸上身上，自然放光，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一般俗人，身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上气味是香的。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他拿来闻一闻，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思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尔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

智慧音，狮子火音，大狮子火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身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忍。法忍，于寒热风雨饥渴

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啊，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啊，我们外面呢、这个环境。啊，遇到这些恼害了，啊，能够安忍，啊，能安心去忍受，啊，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 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啊，像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不能出去啦，啊，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啊，能够安忍。啊，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啊，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呐、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
就是给我们讲六个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以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啊，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啊，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横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啊，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啊，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啊，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一个了。那这个啊，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啊，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啊，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啊，信愿行啊，真信发愿念佛，那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那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啊，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敬奋，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啊，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啊，人家讲的啊一些不实的言论，啊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自己心有主宰，
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临终啊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一面求解。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过去早年啊，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时候潘会长他担任会长，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愿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
我说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敬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老实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念佛才能相应。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听了几年老和尚的经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那信心就动摇了。可见的对这个敬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信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前字一个实字，前是前巧方便的，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银雷音，大银雷音，这是比喻银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

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不同，所以得到的利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语，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语。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
无比殊胜。

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啊？这个大门啊，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啊、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 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啊。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这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啊、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

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啊，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视线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急。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

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呀？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啊，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啊，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啊，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在刀立天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呢，等于我们人间呢100岁。啊，我们人间呢，这个活到100岁，哦，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他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呢。

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呢、啊，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五十年了，五十年，五十年，我们人间五十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啊、活到一百岁啊，是四天王天两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啊，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一千多年了，那、啊、他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呢、啊，啊，所以天人他都看过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啊、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在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在续分啊，发起系。啊，佛放这个光明云。好，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啊。那这个我们一定啊。要留意啊，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啊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啊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啊，就是以上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啊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啊，毅力之德，啊，这个毅啊，跟力，啊，这个利益合乎这个义，啊，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啊，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无能除障啊，福报啊，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啊，它表法。意思啊，可以说究竟圆满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啊，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啊，这个性德啊，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啊，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瑞，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呐、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哦，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放光现瑞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呐，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

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藏，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 很利、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相机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一定是出种种微妙相幻，所以我们佛门这个厨房叫相机厨，就取这个意思，就是吃饭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相机国的人他们舌根鼻根是最利，跟我们娑婆世界那就众生的根气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看到某一个人感觉这个人看起来很慈悲了，心地很清净，在外面这个形象让人感觉这个人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从脸上身上自然放光，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一般俗人身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上气味是香的。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它拿来闻一闻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也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波罗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

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啊，净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灭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身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啊，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呀，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忍。法忍，于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啊，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啊，我们外面啊，这个环境，啊，遇到这些恼害了，啊，能够安忍，啊，能安心去忍受，啊，不生嗔恚忧恼。

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啊，像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啊，大家不能出去啦啊，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啊，能够安忍啊，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啊，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啊，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 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无路，如如不动，环境的啊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了。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

镜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么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相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这些提倡本念念佛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信愿行真信发愿念佛，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临终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很

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一面求解。它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过去早年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那个时候潘会长他担任会长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他们最近花莲有一个法师去那边弘扬本愿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当时我就跟他讲，听的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我们听经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当时都是录音带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大家一窝蜂跑去听了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
老实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

那一佛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牢上的清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他信心就动摇了，可见的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性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前字，一个实字，前是前巧方便的。啊，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浅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思，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鱼有分别。啊，鱼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啊，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
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啊，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啊，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啊，所以根性啊不同啊，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也。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下面呢、啊，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

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啊，这个大门啊，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啊、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这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那布施就是说你有多余的
财务

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

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四宪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啊，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

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呐。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呀？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啊，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啊，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在刀立天呐，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呢，等于我们人间呢100岁。啊，我们人间呢，这个活到100岁，哦，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他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呢，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呢，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50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那他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呢，啊，所以
天人他都 看过。

所以他的道宪历史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好，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8章。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死。”子曰：“事君敬其事，不做官，在小机关办事都可以以此推比。”都可以以此推比啊，就是以这个道理啊来啊推论。吾看今日的病不小，有人迁道而不办事，上班混混领薪水时却一一计较。那么这一章书啊，就是孔子讲事君啊，这个事啊，奉事啊，就是给上面的上司领导办事啊。比如说，在一个公司行号啊，一个公家小机关办事也好啊，你在一个小商店，那么在那边当员工也好啊，这个。就是事君敬其事啊，就是那么上班要工作啊，这个事情啊要敬。那么敬啊，就是要尽自己本分啊，这个工作把这个事情做好。比如老人当时讲啊，现在呢可能也还是有这样的情况。有人啊上班啊他签到，那现在有用打卡的，上班时候啊混混啊就不认真的工作啊，有时候啊的还这个比较偷懒啊，那领薪水的时候呢那很计较啊，那上班啊不认真混一混混过去，现在啊这样的人也有。为国家办事，办到还是没有办到。就是你为国家你政家机关办事，那这个事情啊办到了还是没有办到。今日国家不景气，不能只怨政府，领薪水不办事不行。古人反省，今日事不办完不下班，必须不愧己奉。为国家办事，我们在民间啊，为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啊办事啊，不能只领薪水不办事，不行。古时候的人啊反省，今日事不办完不下班啊，今天的事啊不办完了、啊。他就不下班啊，一定把今天他该做的事啊

0: 饭碗了。那必须啊，不愧己奉，就是说啊，没有对不起这份薪水啊，要把这个事情办到啊，这个不是白拿这个薪水的，该办的事情啊，办到了。这个叫尽其事，而后死啊，而后死就是说，那你办到了，那你应该啊领得这一份薪水啊。这个而后死啊，那这个领的薪水，这就问心无愧了。今日欲领高薪，亦不办事。那今天呢？领高薪就是他薪水很高，但是他越不办事啊，那这个就更不对了啊。孔子说：“把事办好，然后才接受俸禄啊。”这是这一章他主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给人家工作上班，一定要把我们分内的工作要给他办到办好啊，然后接受这个俸禄，接受这份薪水，就问心无愧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9章。子曰：“有教无类。”子曰：“有教无类。”只要自己能有道德学问，够道能教人，人只要来领教，自行速修以上。孔子说：“吾未尝无悔焉。”不论好人坏人，坏人能学好更好，若不能教，则是弃才毛贼。弃才者并非不聪明，是品性不好。毛贼则不改习气，站不住数字，便无法教了。那么这张书啊，主要是孔子教学啊，这个是有教无类啊，他没有分类了啊，没有分说哪些人啊，他要教哪些人，他不教，他都教啊。但是学习的人啊，那他要怎么学？那是学的人他的事情。那这个古时候啊，这个束修就是一束干肉啊，那就是给老师的礼啊，给老师的礼啊，这是最少的了啊。基本上有这个礼啊，自行束修啊，一束干肉供养老师啊。那么这个孔子说：“吾未尝无悔焉。”啊，就是啊，没有不教诲的啊，也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都会教他。那坏人他能学好，那更好啊。若不能教，只是弃才毛贼。这个弃才啊，放弃的弃啊，这个才能的才，这个弃才并不是说他不聪明，是品性不好。毛贼啊，则不改习气。毛贼他就是不改，

0: 啊，不发愤改过，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啊，站不住数字，啊，这个就没办法教了，啊，不是不教，所以这个教啊，主要以德行为根本，啊，那才能是枝末，啊，这个是教学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这章有教无类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四十章。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吾教你们要一致，不能轻忽过。吾看书快，因为早知此事了。例如这一章，一目了然，一浏览便知道。诸葛亮、陶渊明所学很多，所以能一目了然，但是入手必须一致，不能略过。这张书啊，雪儒老人啊，这个一开始啊，给我们讲，教我们看这个经书啊，看每一章要一致，不能轻忽啊，不能啊这个忽略了。那么雪儒老人看书快啊，因为他早知道这个事了啊。那么例如这一章书，一目了然啊，一看他就明了了啊，一浏览便知道啊，因为啊所学很多。起初古代诸葛亮、陶渊明所学很多，那雪儒老人啊也是学问渊博，所以能一目了然，但是入手的时候必须一致，不能略过啊，一个字都不能忽略轻忽，所以每一个字啊都很重要。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世界上的道多，孟子反对其他的道，孔子不反对。孔子的道与老子不同，但是孔子还需要去向老子领教，两人商量办事。别说孔子与老子共同办事，道有所不同，孔子与他的弟子办事也道不同。如在陈节良，子路运见说：“君子亦有穷夫。”又如孔子要人读书，子路说：“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啊，这是雪儒老人啊，那么举出来这个世界上的道啊很多啊，这个孟子啊反对其他的道，孔子并不反对啊，这是指出孔子跟老子啊，一个儒家的代表，一个道家的代表。那么两个人道不同，

但是孔子还需要向老子请教啊，商量。那比如说孔子与老子共同办事倒有所不同啊，孔子就是与他的弟子办事也倒不同，所以举出子路啊这个例子。老师跟学生啊，这个也有不同道啊，在办事的这个道也不同啊，举出子路啊，在陈绝粮啊，还有孔子要人读书啊，那子路说有邻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呢啊，这是举出啊啊，纵然老师与学生道也有所不同啊，在办事方面啊，道也有所不同，相互相交换啊，这道不同不相为谋，相是互相交换，你与他相合，他未必与你相合，所以说相看两不厌，你的心与我的心相合，才可以相与为谋，互相都同意啊，这是相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互相交换啊，你与他相合，那么他未必与你相合啊，所以相看两不厌啊，你的心与我的心相合，才可以相与为谋，互相都同意啊，彼此相同啊，那么才可以为谋，一起啊来谋事来办事啊，这次举出我们办事，那么从我们学佛也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佛门啊，法门很多啊，这个道有正道邪道，那正道跟邪道当然都不相同了啊，这不相为谋，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同样是正道啊，也有所不同啊，那不同也不相为谋，例如我们佛门有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佛讲的，都是正道啊，有大圣小圣显宗密教，那么所学的法门啊，如果不同，那么也无法在一起共修啊。例如有人要参禅，有人要念佛啊，那这个就不能共修了。那共修大家一定是一样的，你念佛我也念佛啊，大家来一起念佛啊，参禅啊，你参禅我也参禅啊，大家一起来打一个禅期啊，那么不可能啊啊，这个禅堂啊，有的人在参禅，有的人在念佛啊，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那念佛堂也是一样啊，有人在念佛，有人在参禅，那也不行啊。所以参禅的一定到参禅的禅堂，念佛的一定到念佛的念佛堂，这样啊才能共修。那么这个同样是佛道啊，都是佛的道，但是法门不一样啊，不同啊，就不相为谋啊，但是彼此啊互相尊重啊，就像孔子去向老子领教啊，这个商量，那么这个在这个方面啊可以交流，那么我们这个不同法门啊也是可以互相交流啊，只是不能在一起共修了啊，但是互相交流这个是可以的啊。这章书啊，这个我们学了之后啊，就要深入去体会啊，这个举一反三啊，这样来学习啊，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必定相同啊，才能够在一起

0: 互相为谋啊，一起办事，在佛门讲一起共修。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41章。子曰：“辞达而已矣。”子曰：“辞达而已矣。”杂志志在传道，只要把道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辞达而已矣。后人的注解互相争持俱送，即使争得了，道也没有了。不要谩骂，吾对于华侨西坡先生没有一句反骂的话，但是吾有吾的看法。我们的杂志及明伦月刊不讲究文章的华丽，但文辞不通不行。我们的杂志不要钱，不骂人，原来就是为教人学好，不必小信，要以义为依归。看文章要懂义，文章能让大家看明白得利益就可以了，否则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什么用？更何况非礼勿视，非礼勿言，报纸的毁淫毁道文章无一看就过去。那么这张书啊，写儒老人给我们讲啊，这是孔子讲啊，这个文辞啊，通达而已啊，就是这个文章啊，文辞只要通达就可以。写儒老人也提出办杂志，那么办杂志的目的啊，是在传道，只要能够把道透过这个杂志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辞达而已矣，杂志明伦月刊，那台中联社出这个明伦月刊，一个月出一次，属于杂志，不讲究文章的华丽，但文辞不通就不行。那么写儒老人办杂志不要钱，也不去骂人，原来就是为了教人要学好，要以义为依归，看文章懂得他的义理，那么这个文章登出来能够让大家看明白得到利益，这样就可以了。那否则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什么用啊？写的给人没有利益，那就没有用了。更何况呢现在的报纸，都有毁淫毁道的文章。这个写儒老人讲，他一看就过去这个没有留意去看了。现在的报纸很多有这样的文章，那就不看那些了。所以办杂志也是根据这

0: 书啊，它的原则啊，这样来办啊就可以了。啊，写一篇文章啊，主要把道传出去，大家看得懂，合乎义理，这样就可以。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42章思勉谏及嗟。子曰嗟也，及习子曰习也，嗟作子告之曰莫再思，莫再思。思勉出，子张问曰以思言之道矣，子曰然，故象思之道也。思勉谏，古时候国家都有音乐，音乐做得好的都称乐师，多数是瞎眼，如师旷为学音乐，自己刺伤双目，以便集中官能精神。一牙能辨水位，喝水便知是哪一条河的水。又吃鸭能知毛的黑白。这位乐师名勉，及嗟子曰嗟也，及习子曰习也，嗟作子告之曰莫再思，莫再思。及嗟，乐师有相帮助他。这回孔子见思勉来到台阶时，孔子说嗟也，到习孔子说习也。啊，这个阶就是阶梯啊，因为他眼睛瞎了啊，那么孔子就告诉他，哎，这个是楼梯啊，啊，要小心了啊。那么到了这个坐席啊，说这个坐席到了，阶坐啊，那么到了坐席，大家都坐下来，不止一人都坐下。孔子说某人。啊，那么在座的呢有其他的人，孔子说某某人啊，提他的名或官位，某人在这边，某人在那边，啊，就是给他说了啊。那么现在呢，在席的有哪些人啊？他的名字啊，或者他当什么官位？那么都在做，都在场啊，所以说某人在这边，某人在那边啊，就告诉这个思勉，因为他眼睛看不到。这件事很要紧，如果没有为他介绍，若某人正在这一座位而思勉批评他，如何下台啊？那这个就很尴尬了。子张问曰以师言之道矣，子张问以乐师这样说就是道吗？礼记说古者必须有相，没有相助的人必须有人代替啊。那么眼睛看不到的人啊，旁边一定要有人帮助他啊，就是固定啊有人帮助他。那如果没有相助的人啊，有时候临时没有。

0: 这个时候必须有人代替。可见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要妄自作为。子曰：“然，故相师之道也。”孔子说：“是。”这是做乐师相的道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一章啊，卫灵公篇啊已经讲完了。好，我们今天啊进入记事第16啊，就是记事篇啊第一章记事。将法专于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记事将有事于专于。从前的诸侯地有百里，大夫50里，士20里，后来又变，文王以70里而望天下。鲁国因周公的缘故封地大，齐国更大，诸侯分5等，公侯伯子男，还有附庸。诸侯的地必须报给中央，而附庸是由诸侯主办，派一人去那个地方做主，但不报给中央，所以附庸有国家的史，没有国家的名。记事将法专于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记事将有事于专于。记事将法专于专于密西的后代，封在山东宜州府蒙阴县，有座蒙山，很大，有一座山叫蒙山，很大。鲁的附庸国啊，是鲁国的附庸国，归属于季氏。为什么季氏要伐颛臾啊？要讨伐颛臾？因为此时季氏有私心，不安分，然有记录都在季氏家为家宰。季氏要伐颛臾，二人一想，必须与老师说，不要乱来。见孔子说季氏将伐颛臾，说有事就可以了，两个国家怎会发生其他事啊？怎么会发生其他事？孔子曰：求吾乃尔是过于夫颛臾，昔则先王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孔子曰：求吾乃尔是过于。孔子不说记录，只说懒求，你大概是在里头有过错吧，先责备然有。夫颛臾昔则先王以为东盟主。孔子说颛臾这个国家你知道吧，昔则先王不止周朝，很久便已封他在东边为蒙山之主，这是证明颛臾的来历。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可是颛臾的地点就在季氏所领的土地、所治理的范围内，

今还有天坛地坛。社稷之臣颛臾，他是鲁侯社稷的臣子，为什么要罚他？孔子回应啊，那这么问啊，那为什么要去讨伐他呢？啊，在自己啊所管的土地范围之内，为什么要去讨伐他呢？南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义也。”南有曰：“夫子欲之，无二臣者，皆不义也。”孔子这么一责备，南有就说了：“啊，是季大夫要怎么办？我二人都不愿意，不赞成，不想罚颛臾，这其中有笔法。”孔子先说出颛臾的重要，又说是自己家里，所以二人推脱啊，他们两个人就啊推脱了啊，说这个是祭祀啊，这个夫子他要做的，我们两个人也都不愿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臣立就列，不能折止。’”为而不辞，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矣，且而言过矣。虎视出于瑕，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于？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孔子又说，单教难有。古时候有一位史官名周任，他说了几句言语，此人是贤人，这是对无二臣者皆不义也这一句话而来。知之深则左右逢其言，不能议事在查书，查出也未必会讲。臣立就列，不能折止。”周任说什么话？他说：“臣立就列，不能折止。出去做事必得臣立，把自己力量计划计划，我办得了或办不了。若办得了，则量力去做事；需办得了才去办，列居职位，不能折止。办不了就要停止，不去办。若答应干了，办不了就得辞职，无办不了不领薪水，只是不领不行，领来也捐出去。为而不辞，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矣。若为而不辞，假若不如此，当领袖遭到危险，你无法维持，你对得起他吗？为什么不早早辞职？你在位就必须帮他，劝谏要他停止，颠而不服，让危险破开了。平时领薪水，人有危险，若逃避危险的是小人，颠时必须要能扶起来，若不能扶，则焉用彼相矣。那用你们两个人帮忙做什么？你二人不是都不易行吗？台中同学必须学这个，不学同流合污啊！这是雪庐老人对大家的开示。学而言过矣，虎视出于瑕，龟欲毁于毒中，是谁之过矣？下文又说比喻。且而言过矣，直接责备你说不关你的事，你不必推脱。例如在家养虎，用匣栏关住虎，而且必须有人看着，这是说动物。再说龟玉毁于毒中，占卜的龟玉藏在盒子中，虎视出了匣了，龟玉在
夹中

0: 破坏，这是侠错赌错吗？这就很难推脱了。祭祀啊，第一篇啊，这个写入老人讲的比较长啊，我们分三次啊来学习。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一段呢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一章第二段。冉有曰，今弗专于故而进于会，今不起后世必为子孙忧。冉有曰，今弗专于故而进于会，今不起后世必为子孙忧。冉有说，现在专于与从前不同，国家整顿得坚固，接近会县。会县是儒家与祭祀很重要的地方，西边为鲁军，若现在不伐啊，现在如果不去讨伐他，后来惠帝保存不住，我也为季氏打算。后来季氏的后人一软弱，季氏家就危险了。这就是为而先辞，并不是不尽责。那么这是冉有啊，那么像孔子啊，那么回这个话啊，回应这句话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去讨伐专于的一个理由。孔子曰：“求君子疾乎？射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孔子曰：求君子疾乎？射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孔子说：冉求，你说的这套理，可是君子对一桩事很以为病，你说这个话很有毛病。射曰欲之，明明你们想干，舍开想干的意思，另编一套言语。秋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清。秋也闻有国有家者，秋也，秋阴谋避讳啊，这个秋是孔子的名啊。那么这个啊，念的时候啊，谋也啊，就避讳啊，直接叫孔子的名啊。那秋啊，就是孔子啊，他是自称的。孔子说了啊，闻听说，不是自己的意思。有国有家者，天子封诸侯的国。

诸侯封大夫的家，不论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或是错字。春秋樊陆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作引证。寡作贫，下文贫作寡。现今依这个解释，不忧患国家贫，就国家贫穷没有钱，不忧患这个，一切缺乏也没有关系，不忧患国家贫穷，要忧什么？怕一切不平等，政治上讲求下一律平等，怕这个政治不平等，不怕国家贫穷。但是政治有一定的阶级，不是一律一样。从前的井田制度便是均，八家各一田，共同种一块公田，一切都不长久，都有变化。人口日增，而且人事各有勤惰，收成不一，若不干事也想平分，如何平等？从前大家都是百亩，浪之有余，争之不足，吃饱大家饱，吃不饱大家不饱，没有斗争的事情。那么今天的政治，倒霉的是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安。寡是人少土地少，为什么不说不患寡而患不和？从前要患的人冬天住鸡毛房也暖和，要患三年不愿干其他事，怕的是彼此分别，大家都不高兴。安是内部，自己不和便不安，内部和就可以安。内部和了，还有外患也不能安。所以不说不患寡而患不和，内部和而邻国来患也不安，因为有分内外的缘故。盖均无贫，若平均大家一样，便无所谓贫。和无寡，人和人多人少都不要紧，都能相安。为什么呢？安无轻，只要安稳，国家就能保存住。若内有苛政，外有外患，便不能安。并不是内部安容易，外部安难。其实只要内部和，上下一体，就可以安。自己家里上下一心，若上下不一心，打仗时枪往里打，便是倒戈；若上下一心，临死也保国，强国也能抵抗。为什么敢死对零，不怕死就零？还有更厉害的，怕不死，拼命就是要早死，这就无敌了。一个国家懂得亲上士长，肯一心拼命，什么也能办，内外安，国家就能保住。夫如是，故引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说这个有什么用意？首先，季氏想伐颛臾，不伐又怕他强，惠帝保不住，什么人会来拿惠？夫如是，故引人不服。夫如是，照我说的法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啊，就是与会啊，听众声闻众的代表。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呢啊，像我们看《无量寿经》。那么这是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啊，这个大声闻声啊，就声众啊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啊属于密教经典啊，是把这个菩萨众啊摆在前面啊，声闻声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啊，举出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声闻声啊，加一个大，表示呢这些声闻声啊，这个不是啊。小圣的不是修小圣的啊，他是修大圣的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圣佛法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斯里兰卡、

啊，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乘佛教，啊，一般呢、啊、又称为原始佛教，啊，就修小乘的，啊，那么僧众啊，就是出家众，出家众呢现的这个身相啊，属于声闻相，啊，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闻，有小声闻。大乘文呢，就是他修大乘的，像中国、日本、韩国，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啊，修大乘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乘佛法。那么本经呢，是大乘经典，啊，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啊大乘的声闻啊。如果他不发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啊。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乘的、修原始佛教的这些出家众啊，你劝他来学习大乘经典呢，他不接受。那你请他来听经呢，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呢，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在此地呢，啊，也必须要有个了解啊，了解我们当前呐，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教呢，啊，也有这个两方面啊，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大乘闻僧啊，就修学大乘佛法的僧闻僧啊，不是凡夫啊，修行还没有正果啊，啊，那么这个是凡夫僧。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僧呐，啊，圣贤僧啊，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啊，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啊，有无的无，学习的学，啊，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说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啊，他已经毕业了，啊，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那称为无学，啊，这是阿罗汉的意思。啊，那么实地啊，这个大乘佛法呢，啊，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他已经到第50个位次了。那么根据华严经啊，包括天台宗的啊妙法莲华经啊，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啊列出来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以原教啊以原教这个来讲啊，从原教初信位。啊，到原教实地位，啊，这个当中啊，50个阶级。那么实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啊，那么等觉就是前面呢、啊、讲的这些大菩萨啊，都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已经从实地呢再提升一级。

到等觉了。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佛了。妙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啊，已经成佛了。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52个位次。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啊，它分为52个年级，52个年级。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啊，这个言教实地位的大菩萨啊，大声闻呢，他已经念到啊50年级了啊，第50个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地上菩萨了啊，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啊，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啊，那么这个实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呢，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啊，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啊，那么他来排列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声闻众排在前面呢，因为声闻代表声宝啊，就是佛法声啊，声宝啊，把它摆在前面啊，那个是代表啊这个佛法声啊。那么本经呢啊，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啊，就是这个修行啊位次的前后顺序啊，这样来排列。从这个经文上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了解啊，知道呢这个排列的顺序。那么大声闻声这里只有举出一位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只有举出一位做代表，那么其他呢是省略，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举出的代表呢，是以摩诃迦摄啊，那么他这个为上首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摩诃迦摄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就是修苦行呢，那迦摄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啊，他的专长。那么摩诃迦摄呢，他是代表苦行的，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摄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啊，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啊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摄啊。那么迦摄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的啊，代表禅宗。

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莲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禅的心法传给他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啊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叶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佛就知道呢，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呢，就传给迦叶。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叶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兰、啊、那么阿兰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祖，那达摩祖师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啊、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啊、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啊、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就传法不传一了、啊、他那个一波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 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啊、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一了，一波不再传了、啊、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啊，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闻利养就来了啊，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啊，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啊，拿了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啊、所以到六祖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祖那里啊，六祖就不再传衣了、啊、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43个、啊、在禅宗里面呢我们看开悟的有43位。那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啊、一代传一代呢只有都是一个。啊、只有一个开悟的、啊、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啊、43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43尊佛了、啊、那这个成绩啊非常的辉煌。啊、那么这是声闻众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天众了、啊、又以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一段呢是讲天众、啊、天众，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啊，这里是讲色界天、啊、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啊、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个叫梵天、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色界有18层天、啊、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啊、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啊、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四禅八定。那么这里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啊、这个经义里面、啊、也包含在里面了、
啊，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啊，有时候呢没有看到举出非想非非想天呐、啊，啊，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啊，因为四空天天人呢，他只有精神，

列出来呢，啊，也都涵盖在里面，啊，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啊，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啊。那么这个是啊，举一个色界啊，也包括无色界了，啊，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那么无量幻魔罗天，啊，无量幻魔罗天，啊，就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啊，天众啊，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举出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善诈幻魔啊。在佛学大辞典呢、啊，也找不出这个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呢，他是色界天啊，梵天的代表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他来做一个上首。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天的、啊啊、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啊、包括无色界天、啊、这个三界里面、啊、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那么欲界呢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那欲界有六层。那么这个欲界诸天子聚、啊、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啊、在欲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啊、第二层忉利天，第三层夜摩天，第四层哆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那么六层天、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伽天子、啊、这个屈婆伽呢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没有翻译。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啊、他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啊、他作为一个上首、啊、代表这个欲界的天人。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提头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啊，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啊，四大天王了 啊。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欲界第一层天呐、啊，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他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啊、这个提头赖诈、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啊、在台湾的寺院、啊啊、有的比照、啊、以前这个古代、啊、丛林的建筑、啊、一进这个山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当中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啊。一般呢、啊，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呢、啊、建筑啊，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那么无量护世四王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啊、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

啊，这个护花呢，不能缺少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护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弘法啊，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啊，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啊，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相关的，啊，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啊，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去护持，啊，所以护法的人呢，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啊，去做护法，那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啊，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啊，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啊，或者呢，护错了，他也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做真佛法来护持，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多的是，啊，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他盲目的去护持，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啊，所以无量护世誓王。那么举出提头赖账来作为上首啊，做一个代表啊，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啊，人非人等俱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了啊。这个电影啊，好像电视连续剧啊，有演过这部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啊，这个无量天的，这个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啊，从这个地四天、梵天，啊，这些天人呐、啊，都涵盖在里面，啊，就是天众，啊，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啊，那么这些天人呐、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啊，这个龙啊，啊，我们一般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好像这个龙啊，我们在寺院里面呢，啊，看那个龙柱啊，啊，那个雕刻的龙啊，这个我们看过啊，那真正的龙啊，我们是没有看过啊，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啊，这个龙啊，它可以兴云降雨啊，负责啊这个水的啊，负责这个水的啊。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啊，这个龙啊讲的很多。啊，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啊，过去有人讲啊，讲这个中国人啊是龙的传人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啊，像清朝的时候在以前呢，啊，都是一样啊，皇帝啊穿那个龙袍啊，穿龙袍啊，以龙来代表啊，

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啊，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啊，对龙啊，他是至高无上的尊重了、啊、对龙啊非常尊重，所以寺庙啊，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啊，那么彩画的啦，啊那个刺绣的啦，啊甚至这个民间那个寺庙啊拜拜啦，啊这个迎神啦，啊耍龙舞狮啦，啊这个龙都。啊、是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啊、这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啊、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了、啊、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很神奇的、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你也没有看过龙长得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啊，大家呢都看到这个啊，那就以这个为荣了啊，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啊，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啊、水族的首领，这个龙得小水啊，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哦、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啊、降下来了、啊、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啊，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啊，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捏一条龙啊，然后呢，向那个龙啊来求啊，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那么在经典上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海龙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啊，针对龙王讲的。可见得这个龙啊，这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啊，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寿命，他的福报啊，还有龙的种类很多啊。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啊，那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啊，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坠龙啊，但受罪的龙也有啊。啊、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啊，你看什么龙啊啊，看什么龙啊，所以它的种类啊层次也很多啊，有的龙呢它是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啊，啊有罪的龙啊，啊要接受处罚的啊。啊，那个也是龙啊，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啊。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啊，没有福报呢就受罪啦啊，这个罪也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也差别很多啊，就像鬼道一样啊，鬼道也有鬼王啊，哦那个。福报也 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轨道当王啊，
大鬼王，你看

地藏经讲大鬼王、小鬼王，还有在受罪的鬼，啊，恶鬼、咽口鬼，啊，那就很苦了。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啊，做皇帝、做总统啊，啊，有的做乞丐啊，啊，像非洲那个黑人啊，都没得吃了啊。那他也是人呐、啊，啊，一样是人呐、啊，但是福报不一样啊。那么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龙王啊，啊，福报大的来做代表，啊，代表所有的龙族、水族类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在大海里面啊，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它叫龙王。啊，那么这个龙呢，它是水族手啊。这个梵语啊，就是印度话讲诺切啊。这个龙啊，印度话叫诺切啊。那翻成中文的意思是长身无足，身很长，那没有脚啊。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我们刚才讲的龙啊，啊，它是拔难陀啊，它有个名称叫拔难陀，这个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呢、啊、就有讲到啊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啊，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名称叫能旦鬼，能旦啊就是吃人的鬼啦，他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啊，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啊，他会吃人的啊。啊，那碰到夜叉呢，那就被他吃掉了啊。啊，这是夜叉。下面呢，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啊，翻成中文意思是天月神，天人啊，为这个天人啊，在演奏音乐的神。啊，那么他不吃酒肉啊，他不吃酒肉。所以这个乾闼婆呢，他这个身体啊，他自己身体啊会散发出香味，他会散发出香味啊，是天上的音乐神啊，也就是管音乐的啊这一方面的。那么下面是阿修罗啊，这个阿修罗翻译成灰天，无端正，无酒啊，男丑女端啊。这个阿修罗呢，他是指天阿修罗啊，因为阿修罗呢，实在讲啊，不止天道啊，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啊。那么五道呢，他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啊。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那么讲五道呢，是阿修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那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啊。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是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啊，在畜生道归畜生，
在恶鬼

到了归轨道，它就没有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讲五道啊，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那么讲六道啊，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它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阿修罗呢，它翻译中文是灰天啊，它像天人，但是它不是真正天啊。所以在经上讲啊，这个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啊，他有人道人的福报啊，但是没有人的道德啊。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斗争。啊，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啊，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啊，过去生呢、啊，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来修福，啊，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看到佛门来修福啊，来上香啊。哦、他要抢第一个，哈，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啊、要跟人家争、啊、修福、啊、也要跟人家争、啊、好争好斗、啊、夹杂这个来修福、啊、但是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啊、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啊，修上品十善啊，往生到天道。啊，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好胜好斗这种心态，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啊啊，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啊，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啊，所以夹杂这一个啊，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啊，因地不争啊，果招依取啊，啊，因地修的呢不纯，有夹杂啊。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啊，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啊、做皇帝的啊，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啊，包括那些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权有势啊，啊，但是呢，他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打架，啊，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啊，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啊！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那我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梵语成灰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翻成无端正，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
很庄严啊，无端。

政，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呢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它那个多大呢？它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呢，大概我们地球就在它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它那个是鸟翅膀有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这个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这个佛经呢，有旧译有新译啊。这个旧译新译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译；那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就叫新译。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译新译。那么这个旧译叫大鹏金翅，新译叫妙翅。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在初时为什么要念大鹏金翅鸟呢？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只好去吃龙啊。啊，有一天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他不敢吃你了啊。”然后呢，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啊，他说：“我肚子饿了 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初食啊，啊，你就有的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就不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初食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就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 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出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那这样不然呢、啊？我们不出食，那些龙的都被吃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啊，下面呢是紧那罗。啊，这个紧那罗呢，他也是音乐天啊，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那么翻译成人非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世人呢、啊，而有一角，
啊，他说这个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有一个角。

啊，头上有角，那么它有微妙的音响，它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啊，连迦叶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叶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啊，那个音乐呀、啊，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男马首，女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男众的紧那罗呢，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舞啊，能够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啊。那么这个佛学大辞典呢、啊？啊，这个注解是异类啊，这个摩诃罗伽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虚臾，虚臾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这个是摩诃罗伽。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啊。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修上品十善啊，升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升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啊，跟人家竞争啦、啊，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啊、人中的阿修罗了。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啊，啊，恐怕我们现在人都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的层次比人道啊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了，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人的资格啊，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啊这个标准啊。啊，那么下面讲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啊。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他翻译为冥众，冥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

灰人，一般啊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它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啊，其实是灰人呐、啊，其实是不够做人的资格，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一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了。就堕三恶道了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啊就堕三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啊，得人生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生的机会像大地土。啊，佛有一天这个啊，走到一个路上啊，啊，就从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哎，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那佛就问问这些弟子了，哎，他说：“你们看看啦、啊，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的这把泥土啊，在指甲缝啊，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他说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啊，那不成比例啊，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多出太多了。那佛就跟这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啊，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这么少，啊，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啊，这个几十年啊，顶多一百年、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又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五大德也讲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三恶道是我们的故乡啊。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啊，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啊，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啊，在三恶道了。啊，所以佛在经上啊做这个比喻啊，啊也比喻很多种，啊，这个像须弥穿针呐、啊，也是比喻这个得人生的机会少，失人生的机会多。啊，盲龟穿木啦，啊，一个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啊，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它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呢、啊，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啊，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嗔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啊，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啊，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了，就变阿修罗。啊，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啊，的确呢，佛讲的没错。啊，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啊，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

啊，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发现了啊，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啊，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啊，给它断除啊，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啊，这是佛在经上啊教我们大家的啊，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啊。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啊等聚啊，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聚就是完全具足了。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啊，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啊。作为一个代表啊，天龙八部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这一段是欲界天的天女啊，天女啊，我们这个一看呢、啊、也很容易明了啊，在欲界天呢、啊、有男有女，那色界天就没有了。啊，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那欲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啊要淡薄。啊，欲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呢、啊，它这个五欲啊就越淡。啊，那这个五欲没有了，它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欲界了。啊，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啊。在欲界天、啊、越高它就越淡、啊、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啊、这五欲呢它都扶住了不起现行、啊、所以欲界呢还有男有女、啊、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次以同目天女呢做一个上首为代表，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这个神众啊，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啊，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啊，还有很多经典呢、啊，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啊。这个神众啊，又以无量虚空神啊，虚空啊，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啊，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人以外的啊，有这个鬼神啊，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呢，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了，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啊，他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他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呢，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就明明白白给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呐、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依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

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呢、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事实的情况。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啊，也不会少讲，啊，讲的都是恰如其分，就事实来讲，啊，所以这些神呐、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这个圣贤活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啊，因为他没看到，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呢、啊。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啊，我听他讲，啊，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祈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呢、啊，我们碰到了。那么在一起聊天啊，谈起来，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啊，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啊，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了啊，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那你去撞看看，啊，那些附体的人，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撞看看啊，看能不能装得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些最近这个啊，甘肃那个地方啊，这个古罗马啊，凯撒大帝。啊，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啊，附在呢一对母女的身体，啊，讲出那一段历史啊，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10万大军呐、啊，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兵啊来征服东征啊中国，啊，那么沿路啊人一直死，没有后面没有支援，啊，到中国来的剩下。10000多人，啊，到最后呢，不肯投降啊，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队呢，都消灭了啊，全军覆没了啊。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啊，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了，堕到鬼道。啊，那么堕到鬼道呢，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要求啊，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个安，让他们有一些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给他建宫殿，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祈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啊，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庙啊，建当中啊建那个罗马式的，那周围再建中。

士的啊，给他建一个他的祠堂啊，啊来祭祀他们啊，让他们这些鬼魂啊、鬼神啊有一个依止的地方啊，不然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啊，啊在人间算了已经2000多年了。啊，2100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间是人间的1个月30天。啊，算一算呢，他们在鬼道的寿命是160几岁。那么堕到鬼道的寿命呢，最少是1000岁。啊，堕到地狱呢，最少是10000岁。那么鬼道1000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30天，啊，他们死了2100多年了，这样把它算一算，在鬼道已经有160几岁了，啊，160几岁，啊，还在鬼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7月份啊，他那个庙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30系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偷跑到中国，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有利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那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宇宙当中啊，那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啊，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哦，那不晓得有多少啊，有鬼神众啊，他来听。啊，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空当中都有神啊，到处都有啊，在虚空当中有神啊，那么在江海也有神啊，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哦，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那么海呢，是大海啊。这个大海里面呢、啊，有海神啊。那么这个海神呢，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啊，也有相关的。啊，就是它有划分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划分区域一样啊，一个区一个区啊，比如说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啊、西海龙王、北海龙王啊，它划分这个区域的。那鬼神道呢，它也有行政区域啊，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啊，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啊，不但有人在管呐、啊，就有神在管。那么全元神啊，全就是泉水啊，你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那都属于全元水啊，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啊，它
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呢、啊，这个山上呢、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福利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福利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也不缺乏。这个有泉源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河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神。沼就是沼泽啊，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神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啊，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去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举一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呢、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啊，不然呢？这个吃药啊，我也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啊，那么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了，没有去打针呢，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掉那个一瓶的，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啊，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是西药是

都没吃了，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得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中药也都没吃了，啊，那这个我西药不吃啊，也是在途。

他看病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的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病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啊，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种感冒发烧的呢，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啊，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阴间呢、啊、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啊、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药到病除了啊。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啊、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宰神、啊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啊、这个礼拜六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啊，就是与会啊，听众声闻众的代表。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啊，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呢啊，像我们看《无量寿经》。那么这是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啊，这个大声闻声啊，就声众啊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啊属于密教经典啊，是把这个菩萨众啊摆在前面啊，声闻声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啊，举出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声闻声啊，加一个大，表示呢这些声闻声啊，这个不是啊。小圣的不是修小圣的啊，他是修大圣的。就如同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圣佛法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圣佛教。一般呢、又称为原始佛教啊，就修小圣的啊。那么僧众啊，就是出家众啊，出家众呢现的这个僧相啊，属于声闻相啊。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闻，有小声闻啊。大声闻呢，就是他修大圣的，像中国、日本、韩国。那么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啊，修大圣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圣佛法。那么本经呢，是大乘经典啊，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啊。大乘的声闻啊，如果他不发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啊。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乘的、修原始佛。

教的这些出家众啊，你劝他来学习大乘经典啊，他不接受。那你请他来听经呢，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呢，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在此地呢，也必须要有个了解啊，了解我们当前呐，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教呢，也有这个两方面啊，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啊，就修学大圣佛法的声闻声啊，不是凡夫啊，修行还没有正果啊，那么这个是凡夫身。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身呐，圣贤身，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有无的无，学习的学。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说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啊，他已经毕业了。他毕业了。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那称为无学。这是阿罗汉的意思。那么实地这个大乘佛法呢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他已经到第五十个位次了。那么根据华严经包括天台宗的妙法莲华经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列出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以原教以原教这个来讲从原教初信位到原教实地位这个当中五十个阶级。那么实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那么等觉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他们已经从实地呢再提升一级到等觉了。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妙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已经成佛了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五十二个位次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它分为五十二个年级。五十二个年级，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这个原教实地位的大菩萨大声闻他已经念到五十年级了第五十个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地上菩萨了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那么这个

实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知道呢，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啊，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啊，那么他来排列的啊，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啊，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声闻众排在前面呢啊，因为声闻代表声宝。就是佛法僧啊，僧宝啊，把它摆在前面啊，那个是代表啊这个佛法僧啊。那么本经呢啊，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啊，就是这个修行啊位次的前后顺序啊，这样来排列啊。从这个经文上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啊来了解啊，知道呢这个排列的顺序。那么大声闻僧这里只有举出一位摩诃迦瑟而为上首啊，只有举出一位做代表，那么其他呢是省略啊，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举出的代表呢啊，是以摩诃迦瑟啊，那么他这个为上首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摩诃迦瑟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啊，就是修苦行呢，那迦瑟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啊，他的专长。那么摩诃迦瑟呢，他是代表苦行的，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瑟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啊，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啊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瑟啊。那么迦瑟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的啊，代表禅宗。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拈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传的心法呢传给他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啊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瑟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佛就知道呢，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呢，就传给迦瑟。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瑟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兰、啊、那么阿兰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二十八祖，那达摩祖师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呢、啊、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
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就传法不传一了，他那个衣钵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衣了，衣钵不再传了。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闻利养就来了。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拿了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所以到六祖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祖那里六祖就不再传衣了。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43个。在禅宗里面，我们看开悟的有43位。那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一代传一代呢，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43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43尊佛了，那这个成绩非常的辉煌。那么这是声闻众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呢就是天众了又以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一段呢是讲天众天众。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这里是讲色界天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这个叫梵天我们知道呢这个色界有18层天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我们一般讲四禅八定。那么这里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这个经义里面也包含在里面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有时候呢没有看到举出非想非非想天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因为四空天天人呢他只有精神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居住的宫殿这些物质他都没有只有精神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经有一些地方就没有把这个四空天天人列出来那么没有列出来呢也都涵盖在里面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那么这个是举一个色界也包括无色界了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那么无量梵摩罗天无量梵摩罗天就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天众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
那么举出善诈犯魔而为上首。这个善诈犯魔啊，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找不出这个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它是色界天啊梵天的代表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它来做一个上首。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天的啊。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啊，包括无色界天啊，这个三界里面呢、啊，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那么欲界呢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那欲界有六层。那么这个欲界诸天子聚啊，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啊。在欲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啊，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那么六层天呢、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伽天子啊。这个屈婆伽呢在佛学大辞典呢、啊、也没有翻译。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啊，他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啊，他作为一个上首啊，代表这个欲界的天人。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提头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又以无量护世四王聚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啊，四大天王了啊。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欲界第一层天呐、啊，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他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啊、这个提头赖诈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啊，在台湾的寺院啊，啊有的比照啊，以前这个古代啊丛林的建筑啊，一进这个山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当中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啊。一般呢、啊，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呢、啊、建筑啊，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那么无量护世四王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啊。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这个护法呢，不能缺少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护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弘法，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啊。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啊；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啊。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

相关的。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去护持。所以护法的人呢、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去做护法，那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或者呢，护错了，他也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作真佛法来护持，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多的是，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他盲目的去护持。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所以以无量护世世王啊，那么举出提头赖乍来作为上首啊，做一个代表啊，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聚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啦，这个电影啊，好像电视连续剧啊，有演过这部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啊，这个无量天的，就是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啊，从这个第四天、梵天啊，这些天人呐、都涵盖在里面就是天众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那么这些天人呢、也是无量无边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这个龙我们一般讲神龙见首不见尾。好像这个龙我们在寺院里面看那个龙柱那个雕刻的龙这个我们看过那真正的龙我们是没有看过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这个龙它可以兴云降雨负责这个水的负责这个水的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这个龙讲的很多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过去有人讲讲这个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以龙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像清朝的时候在以前都是一样皇帝穿那个龙袍穿龙袍以龙来代表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对龙他是至高无上的尊重对龙非常尊重。所以寺庙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那么彩画的那个刺绣的

啊，甚至这个民间那个寺庙啊，拜拜啦，啊，这个迎神啦，耍龙舞狮啦，啊，这个龙都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这个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啊，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了。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很神奇的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你也没有看过龙长得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啊，大家呢都看到这个那就以这个为龙了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水族的首领。这个龙得小水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降下来了，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捏一条龙。然后呢，向那个龙来求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那么在经典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海龙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针对龙王讲的，可见得这个龙在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它的生活状况、它的寿命、它的福报，还有龙的种类很多。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那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坠龙它受罪的龙也有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你看什么龙看什么龙所以它的种类层次也很多。有的龙呢，它是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有罪的龙要接受处罚的那个也是龙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没有福报呢就受罪啦。这个罪也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这个也差别很多。就像鬼道一样鬼道也有鬼王那个福报也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鬼道当王大鬼王。你看《地藏经》讲大鬼王、小鬼王，还有在受罪的鬼恶鬼、咽口鬼那就很苦了。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做皇帝、做总统有的做乞丐像非洲那个黑人都没得吃了那他也是人一样是人但是福报不一样那么龙也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龙王

福报大的来做代表，代表所有的龙族、水族类的都涵盖在里面。在大海里面，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它叫龙王。

龙呢，它是水族手。啊，这个换鱼啊，就是印度话讲诺茄啊。这个龙啊，印度话叫诺茄啊。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长身无足，身很长，那没有脚啊。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啊，我们刚才讲的龙啊啊，它是拔南陀啊，它有个名称叫拔南陀，这个在五戒相经兼料里面呢、啊、就有讲到啊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啊，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名称叫能啖鬼，能啖啊，就是吃人的鬼啦，他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啊，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啊，他会吃人的。啊，那个碰到夜叉呢，那就被他吃掉了啊！啊，这是夜叉。下面呢，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啊，翻成中文意思是天月神，啊，天人啊，为这个天人啊，在演奏音乐的神。啊、那么他不吃酒肉啊，他不吃酒肉，所以这个乾闼婆呢，他这个身体啊，他自己身体啊，会散发出香味，他会散发出香味，啊，是天上的音乐神啊，也就是管音乐的啊这一方面的。那么下面是阿修罗啊，这个阿修罗翻译成灰天、无端正、无酒啊，男丑女端啊。这个阿修罗呢，他是指天阿修罗啊，因为阿修罗呢是在讲啊，不止天道啊，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啊。那么五道呢，它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啊，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那么讲五道呢，是阿修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那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啊。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是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在恶鬼道呢归鬼道，他就没有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讲五道啊，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那么讲六道啊，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啊。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它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阿修罗呢，它翻译中文是灰天啊，它。像天人，但是他不是真正天啊，所以在经上讲啊，这个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啊，他有人道人的福报啊，但是没有人的道德。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

斗争，啊，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啊，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啊，过去生啊，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来修福，啊，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看到佛门来修福啊，来上香啊，嚯、哦，他要抢第一个，哈、啊，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啊，要跟人家争，啊，修福啊也要跟人家争，啊，好争好斗，啊，夹杂这个来修福啊，当然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啊，修上品十善啊，往生到天道。啊，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啊啊，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啊，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啊，所以夹杂这个啊，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啊，因地不争啊，果招依取啊。啊，因地修的呢不纯。夹杂、啊、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啊、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啊、做皇帝的、啊、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啊、包括那些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钱有势 啊， 啊，但是呢他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打架，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啊、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啊、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那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梵女神挥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翻成无端正，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很庄严、啊、无端正。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 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呢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
他那个多大呢？

它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了，大概我们地球就在它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它那个是鸟翅膀有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这个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这个佛经呢，有旧译有新译啊。这个旧译新译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译；那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就叫新译。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译新译。那么这个旧译叫大鹏金翅，新译叫妙翅啊。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初时为什么要念大鹏金翅鸟呢？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只好去吃龙啊。啊，有一天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他不敢吃你了啊。然后呢，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他说我肚子饿了 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出食啊，啊，你就有的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就不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出食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就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 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出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那这样不然呢，我们不出食，那些龙的都被吃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啊，下面呢是紧那罗。啊，这个紧那罗呢？他也是音乐天啊，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那么翻译成仁辉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世人呢、啊、而有一角。啊，他说这个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有一个角，啊，头上有角，啊，那么他有微妙的音响，他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啊，连迦叶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叶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啊，那个音乐呀、啊，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男马首，女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男众的紧那罗呢？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

能够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啊。那么这个佛学大辞典呢、啊？啊，这个注解是异类。啊，这个摩诃罗伽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西语，西语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啊，这个是摩诃罗伽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啊。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修上品十善、啊、升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升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啊，跟人家竞争啦、啊，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啊、人中的阿修罗了。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啊，啊，恐怕我们现代人都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的层次比人道啊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了，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人的资格啊，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啊这个标准啊。啊，那么下面讲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啊。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他翻译为冥众，冥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灰人，一般呢、啊、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他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啊，其实是灰人呐、啊，啊，其实不够做人的资格，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一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啦。就堕三恶道了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啊就堕。

犯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得人生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生的机会像大地土。佛有一天这个走到一个路上就从地上抓一把泥土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那佛就问问这些弟子了，他说你们看看啦，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的这把泥土在指甲缝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当然大家都知道他们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那不成比例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多出太多啦。那佛就跟这些弟子讲了他说我们人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这么少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这个几十年顶多一百年、120年过去了，又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五大德也讲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三恶道是我们的故乡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在三恶道了所以佛在经上做这个比喻也比喻很多种这个像须弥穿针也是比喻这个得人生的机会少，失人生的机会多盲龟穿木一个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它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这个就是说明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嗔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就变阿修罗。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的确呢佛讲的没错。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那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发现了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给它断除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这是佛在经上教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等句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句就是完全具足了。天得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作为一个代表天龙八部以龙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
这一段是欲界天的天女啊，天女啊，我这个一看呢、啊、也很容易明了啊。在欲界天呢、啊、有男有女，色界天就没有了啊，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那欲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啊要淡薄啊。欲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呢、啊，它这个五欲啊就越淡。啊、那这个五欲没有了，他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欲界了。啊、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啊，在欲界天呢、啊，越高它就越淡。啊、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啊、这五欲呢，它都扶住了，不起现行。啊、所以欲界呢，还有男有女。啊、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是以同目天女呢做一个上首为代表，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这个神众啊，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啊。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啊，还有很多经典呢、啊、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啊，这个神众啊，又以无量虚空神啊，虚空啊，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啊，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人以外的啊，有这个鬼神啊，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呢，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了，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啊，他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他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呢、啊，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依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事实的情况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也不会少讲，讲的都是。

恰如其分，就事实来讲。所以这些神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这个圣贤佛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啊，因为他没看到，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呢、啊。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啊，我听他讲，啊，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齐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呢、啊，我们碰到了。那么在一起聊天啊，谈起来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啊，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啊，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了啊，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然后你去撞看看啊，那些附体的人，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撞看看啊，看能不能装得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些最近这个啊，甘肃那个地方啊，这个。古罗马啊，凯撒大帝啊，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啊，附在了一对母女的身体啊，讲出那一段历史啊，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十万大军啊，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兵啊，来征服东征啊中国啊，那么沿路啊人一直死，没有后面没有支援。到中国来的剩下一万多人，啊，到最后呢不肯投降啊，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队呢都消灭了啊，全军覆没了啊。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啊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啊。那么堕到鬼道呢，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要求啊，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个安，让他们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给他建宫殿，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齐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啊，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庙啊，建当中啊建那个罗马式的，那周围再建中国式的。给他建一个他的祠堂啊来祭祀他们啊，让他们这些鬼魂啊鬼神啊有一个依止的地方啊，不然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啊在人间算了已经2000多年了啊，2100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间是人间的1个月30天啊，算一算呢，他们在鬼道的寿命是160几岁，那么堕到鬼道的寿命呢，最少是1000岁啊，堕到地狱呢，最少是10000岁，那么鬼道1000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30天。啊，他们死了2100多年了、啊，这样把它算一算呢、啊，在鬼道已经有160几岁了。
啊，160几岁。

还在轨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七月份啊，他那个庙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三十系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偷跑到中国，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有利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那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宇宙当中啊，那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啊。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哦，那不晓得有多少啊，有鬼神众啊，他来听啊，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空当中都有神啊，到处都有啊，在虚空当中有神啊，那么在江海也有神。啊，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哦，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那么海呢，是大海啊，这个。大海里面、啊、有海神、啊、那么这个海神呢、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啊、也有相关的、啊、就是他有划分、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划分区域一样、啊、一个区一个区、啊、比如说这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啊、西海龙王、北海龙王、啊、这样划分这个区域的。那鬼神道呢，它也有行政区域、啊、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啊、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啊、不但有人在管、啊、就有神在管。那么泉源神、啊、泉就是泉水、啊、你 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那都属于泉源水、啊、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啊，它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呢、啊，这个山上呢、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佛力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哎呀，也不缺乏。这个有泉源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河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啊，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神。沼就是沼泽

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神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举一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呢、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啊，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啊，不然呢？这个吃药啊，我也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啊，那么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了，没有去打针呢，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掉那个一瓶的，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啊，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我是西药是都没吃了。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的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中药也都没吃了。啊，那这个我西药不吃啊，也是在图书馆大概十几年前呐，啊，听我们观音佛学会啊现任秘书长啊沈国生居士啊，啊，有一次我到那个陆军817医院啊，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当副院长啊，馆长啊，叫我们有病就去给他看。有一次我去给他看病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的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变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

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种感冒发烧的呢，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呢、啊，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阴间呢、啊、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啊，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啊，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药到病除了啊。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呐、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呢、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仔神啊，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这个礼拜六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只讲前面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持讲啊，第26页第一行。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句。这个太上曰啊，这个只讲啊注解啊，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啊，老子啊，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那后面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呐、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啊，这个“曰”就是讲啊，“曰”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耶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耶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耶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它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呐、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啊，我在仙公庙啊，也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呢、啊、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啊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啊、膜拜啦、啊，为什么？

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惜灾嘛，保平安嘛。啊，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啊，这个上天呐、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啊，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啊，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啊，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佛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啊，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啊。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啊，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啊，啊怪别人啊，都怪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啊怨恨天神上帝了 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啊，在加拿大讲演啊，有一个当地的人啊，啊，这个西方人士啊，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啊，啊，就向我们净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楼上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呢？啊，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啊，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啊，当然他有疑问。啊，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为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

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了。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啊，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那这个两句啊，这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了啊，拜这个老子的。哇，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那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去拜莫拜啊，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君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啊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当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好办呢？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啊，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啊，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啊，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啊，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呐。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呢，啊，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啊，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呢、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

果是结果嘛，啊，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呀，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啊，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呐、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造的嘛，啊，自己造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啊，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啦、啊。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呐，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活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啊，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啊。善修得多，来生生三善道，

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警啊是警惕啊，四景啊，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一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景。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呐、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这样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啊、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呐、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思过之神，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了、啊，哎。这个当中，这句有啊，这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啊，他为什么不信呢、啊？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了？

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嘛。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呢，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啊，也没有。啊，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啊，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哦，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啊，文字记载，啊，这个相片啦，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万人啦，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这个2万人做见证，啊，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希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难尊者当然看到了啊，这个经是阿难尊者啊，这个主持护持。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这些境界他都看到。啊，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

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有还是很多人见到啊。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啊，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要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啊，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啊，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啊，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啊，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啊，不是随便讲的，啊，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啊。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啊，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早年呐，二十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啊，一个小佛堂，啊，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啊。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啊，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啊，台湾讲国语啊，大陆叫普通话啊，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十七八岁去听啊，哎呀，我都觉得很难得啊，年轻人来学佛啊，那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很比较少，比例上啊，老人家比较多，啊，年轻的学佛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啊，你凭什么相信呢？哦，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了，我凭什么相信啊？我都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它有理论啊，它有

理啊，啊，他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证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啊？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念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啦。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念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了，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啊，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

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敬忠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婚期旁边啊，城隍庙也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前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它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它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啊，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哦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疫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了，没有人讲感应篇了。他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了。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他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啊，来夺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啊，削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啊，台湾台南呐、啊，城隍庙啊，高雄城隍庙啊，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30系念啊，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那也欠我生病要多做30系念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啊，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帅。

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也没有用算盘啊，用那个算盘来记，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有的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子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一人所犯轻动，以夺人算呐、啊。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啊，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一计叫12年寿命。减少12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100天啊，所以那个城隍庙那个算盘啊，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了、啊，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啊。啊，这个加减乘除。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啊，那么记录好了、啊、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啊，穷困潦倒啊，像于敬义公一样啊，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呐、啊，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啊，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呐、啊，到寺院里面呐、啊、去问呐、啊，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嘛，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啊，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就不敢跟他接近啊。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之。刑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来个一桩就

就很好了啊，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

二星灾之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星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再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你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这个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二鬼屯门呐、啊，一个人呐、啊、造作不善，啊，恶星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赶来的。自己招感的

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啊，就是啊，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啊，人就死了。啊，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啊，我们人生病会死，啊，没有生病也会死啊，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啊，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啊，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多修福啊，那么福报啊，少享福。现在人啊是从小就享福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那到老年啊那就没福报了啊，甚至啊寿命啊减短了，没福报了啊。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小牙科诊所啊，一个王医师啊，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啊。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啊，就是在那里啊，我弟弟给我介绍的啊，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啊，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啊，技术啊非常好，好像50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啊，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啊，好像啊60、70岁就死了。那他60、70岁死的现在很多啊啊，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啊。啊，但是他有讲一句啊，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啊为这个牙齿啊病患服务，所以啊提早就走了啊。哎，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啊，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啊，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

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啊！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就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现在70几岁了啊，不然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啊，跟有慈悲心嘛，哦，啊，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真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啊，因为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一句，哎，我感觉也没错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发心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复嘛，他寿命会延长，这一生啊，往生之后来生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还有一个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啊，悟勇师已经往生了啊。哦。有人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地广人稀那边的土地非常大听说大台湾200倍非常大。人口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那么地广人稀所以去澳洲住得很舒服。那边水质也好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我每次到澳洲去特别在图恩巴山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你看空气好，水质好，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后来悟勇师讲应该是住在这里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就是这里讲算尽则死嘛，福报享完了就死了嘛，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所以移民到澳洲去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我打头阵的1995年1月农历还没有过年这个第一批去就是我们楼上韩馆长还有悟弘师我一个还有一个悟界，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悟弘师没有只有我去一共5个人5个人这个从台湾这个李圣峰、洪顺中居士2个居士带我们去了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成立了澳洲净宗协会。那这个那个时候比现在更清净真的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

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啊，我们劳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啊，啊，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啊，就去那边享清福。”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享完了、啊，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所以悟永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在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看，弄这个净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呐，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啊。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呐享福啊，只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那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呐、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啊。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到我24岁。啊，大我2轮。啊，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去听了3天呐、啊。再去，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 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一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礼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一个月啊，病了一个月。啊，他同届有3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去受戒，戒兄弟。啊，这3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3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3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呐、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啊，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五月也没有把命运转过来，5月就走了。
那么七月呀、啊，我们师父他病了。

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就每一天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有两个学生照顾，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他延寿延到今年46年了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了凡居士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那53岁寿命不长。寿命不长。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正规来讲60叫下寿，80叫中寿，100叫上寿。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有两个广西的居士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开工厂他们给我讲广西有一个地方叫长寿村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138岁还在一直叫我去，我说好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138那个是138就上寿了那么我们老上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迈向100了嘛算中寿了。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那老和尚做出给我们看他两个介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都照算命先生讲 ,45 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他发心讲经说法。这个善因延长到现在。现在又团结宗教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所以他老人家呢佛到上寿应该没问题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父，你没有病了，你老人家是太累，太累，还有开水喝不够我说多喝开水就没病了人70%是水做的嘛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世间需要他嘛自然延寿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私自利那你这个师命给你扣寿命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不能自私要为众生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出家师兄

兄弟啊，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三十七念啊，念啊，是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啊，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你旁边的人都不照顾啊，你还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啊，所以你度就是帮助啊。啊，你周边的人啊，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啊，自私自利啊，前面细文讲的，扣寿命。啊，你为他人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啊，所以算尽则死啊。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啊，你越讲会越好啊，因为你要劝人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啊，如果你不劝人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所以这次办这个啊，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啊，那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所以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那大家来听啊，也是辗转相劝。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个人都可以弘扬啊，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真福真寿嘛，啊，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啊，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修行的。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啊，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啊，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啊，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记住啊，不然啊，我们常常忘记啊，忘记了啊，又开始犯过失。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入位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
北斗神拳呢

长延伸柱史霍府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事。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经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啊，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了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们他的收入啊，啊都属于禄。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经掌管的啊，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经就是延伸柱子，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经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罪恶。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啊，我外婆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啊！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

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你吃了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呢、啊，还是要锻炼修身。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呢、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啊，什么炼丹啦、炼气功啦，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啊，他说北京啊，啊，那个练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所以后面呢、啊、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经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修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举要77页。我们从倒数第三行，从12。时时不贪，不信是子弟。我们从这里看起。这个是常理举要啊，居家啊，居家就是在家庭里面，最后一条。时时不贪，这个时时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叹气啊，因为我们也常常听到人家呢，会叹气啊，但在吃饭这个时候啊，叹气啊，实在讲也不卫生了啊，也不合乎理呀啊，就吃着饭呢、啊，那就。哎呀，叹气啊！那个一边吃一边叹气，这个是不合乎礼节啊！不训斥弟子，就是不要一边吃饭一边骂孩子，要避免啊。我们看喜如老人啊，那么他的讲录，在家里或外头吃饭时，不许有这种语气。这是大毛病，在外头请你做客，想到了别的事，

并不是为这个，也不喜爱。给主人看到，他会误会啊。那么这一段啊，雪茹老人讲啊，在家里吃饭啊，或者你在外面啊，人家请客吃饭啊，或者你请人家，人家请你啊，在外面啊餐厅吃饭啊，都不要有叹气啊，不能在一边吃饭一边叹气啊，哎呀，什么事情啊，这个就不要这种语气，所以这是大毛病啊。在外面呢，人家请你做客啊，人家请客，想到了别的事情啊，那并不是为了这个事情啊，也不许啊叹气了啊，这个叹气啊，给主人看到啊，他会误会啊，那误会什么呢？啊，你我请你来吃饭啊，你是不是不高兴啊？那这个就误会了啊，这个也很容易引起误会啊，所以这个吃饭的时候啊避免啊这种叹气啊。下面这一段讲，现在吃饭讲卫生，古时候吃饭不大讲究卫生，讲究欢喜。所以不许看书。从前我吃饭时拿一本书看，老人不管我时我就看书，管我时就不敢看。吃饭以后也不许看书，因胃不易消化，所以不许用心。这个大家记住，与卫生也有关系，《红楼梦》中也有吃饭以后一点钟以内不喝茶。那么这一段啊，雪茹老人讲这一条啊，也是讲卫生啊，现在人呢吃饭讲究卫生，那古时候呢吃饭啊不太讲究卫生，讲究呢欢喜。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心情愉快的用餐。那其实啊，你心情愉快的用餐呐，这个就是卫生呐。那你心情愉快吃饭，跟心情不好的时候吃饭，大家想一想啊，那个胃肠的消化状况就肯定不一样了。心情愉快吃饭呐，这个胃肠的消化啊也很顺畅。心情不好啊，吃饭呐，胃肠这个消化也不好。所以心情啊会影响到肠胃，会影响到肠胃。所以古时候呢，讲究欢喜，吃饭要欢欢喜喜的吃。那么吃饭就是专心吃饭，也不允许看书啊。所以这个雪茹老人讲啊，在古时候他们那个时代啊，吃饭啊不许看书。那实在讲，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这个也不合乎卫生呐。所以雪茹老人讲，他从前呐，吃饭的时候，他就会习惯了拿一本书来看。但是有老人在呢，这个父母在啊会管呐、管了你就不敢看啊。那老人不管的时候呢，他就看看。老人在管的时候就不敢看。那么刚刚吃过饭呐，也不许马上就看书。因为这个胃肠啊不容易消化。我们刚吃过饭啊，这个血液都集中到胃部啊在消化。这个时候啊，你刚刚吃饱，看书看报。

报纸啊，那看这些啊，包括现在的这些电视啦、手机啦啊，也都不适合啊。这个不许你马上吃过饭，马上就把这个心用。

起用心呐、啊。但现在人他不懂这些了，啊，一边吃饭一边看手机，啊，这个荤腥，啊，所以吃的啊，这个也不卫生。所以协助老人讲啊，这个大家要记住，这个这一条啊，与卫生有关系。他也指出《红楼梦》啊，《红楼梦》是我们中国文学小说啊，很有名的啊，很有名啊，也有演出这个电视剧啊，以前在香港、在大陆啊都有演过。所以《红楼梦》这本书啊，这个是有名的一个文学著作啊。那么在《红楼梦》当中也有讲，吃饭以后一点钟啊，就一个小时以内啊，不喝茶啊。你刚吃过饭啊，不要喝茶，那是在讲啊，也不适合喝咖啡了。那现在呢，吃过饭啊，茶马上倒上来，咖啡倒上来啊，这个对胃肠都不好啊。这是讲吃饭啊的时候啊，要注意的事项。再者，不训斥子弟。以前大家庭中时时训斥子弟情形很多，现在小家庭就不敢训斥子弟，求子弟不训斥父母就万幸了。现在或可还有几个家庭吃饭的功夫不干别的，却开启检讨会来教训孩子。我到亲戚家也看过这种情形，孩子放下筷子听训，家长训斥的声音越来越大，小孩子哭了，家长大声说还不吃，结果一桌饭有的哭有的吃，那就是作病，哭就不能吃，吃就不能哭，所以是不能教训子弟。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不训斥子弟啊，在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去教训啊子弟了。这个雪茹老人讲啊，以前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吃饭的时候啊，训斥子弟的情形很多。那现在呢，小家庭啊也不敢训斥子弟啊，所以协助老人讲的也很有趣了啊。他说现在呢，求子弟不要训斥父母就不错了，就很万幸了。现在是颠倒了。那现在呢啊，这个是讲协助老人那个时候啊，大概四十几年前了啊，四五十年前了。啊，那个时候呢，吃饭的有一些家庭啊不干别的，就利用吃饭啊开检讨会啊，来教训孩子啊，所以他也到过亲戚家看过这种情形啊，那教训孩子，孩子就不能吃饭啦，就筷子放下来啦。那家长这个训斥啊，骂的声音就越来越大了。那小孩子就哭啦，啊，哭了呢，家长大声就叫了：“你还不赶快吃！”啊，这个就，李老师讲就作病了，啊，这个这是毛病了啊。那哭就不能吃啊，吃就不能哭啊，那不能一边哭一边吃啊。啊，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啊，不要去训斥子弟。啊，那你要讲啊，也等吃饱嘛，啊，或者没有吃饭前呐、啊，这个所以正在吃饭这个时候啊，就避免。从前佛教丛林吃饭实实在在，灵山寺当家师在的时候，还是用鼓山打佛七过堂的办法，现在也不那样了。不进步有什么办法呢？那从前佛教丛林啊，这个吃饭啊，就是
依照丛林的规矩，过

果堂吃饭。大家如果受戒啊，去过堂啊，就知道。现在有一些道场还是有过堂吃饭。我们到这个普里啊，圆通寺，他们还是有过堂吃饭。那以前这个台中啊，灵山寺啊，那个当家师在的时候啊，他是用鼓山呐、打佛机的过堂办法。好像现在也没有了啊。李老师在讲这个常理举要啊，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过堂吃饭呢，就不允许讲话的。那么在过堂吃饭呢，只有这个方丈啊有讲开示。那这个也是吃过饭以后的事了。吃过饭以后的事。所以丛林啊，用这个过堂吃饭的，就是等于上课。古时候啊，丛林啊，一天五堂功课。这个早晚课，那吃饭呢也是一堂功课啊。吃饭算一堂啊。这古代丛林所以一天五堂功课啊，吃饭是一堂所以叫做过堂。我们现在叫五官堂这个过堂吃饭食存五官所以吃饭的时候也是在上课我们现在吃饭就没有了，没有做观想也没有讲开示。这个就没有了所以 古时候啊，这个都不浪费时间连吃饭这个时间也都不让它空过那真正在丛林住上个三年五年人就变样子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子几家，如果照这个子丑寅卯来排列呢，那第二个是丑，李老师的讲录没有丑这部分丑这部分是一个老师编在校就是在学校的一些礼节那个不是李老师编的好像是中兴大学一个老师编的李老师他这一部分他就没有讲了他说现在学校那一套那个不是传统这个礼记里面的那一套所以这个在校这一部分李老师没有讲他说我现在不知道现在学校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这一部分他没有讲不过我们现在呢印的一般的常理纪要这个在校这一部分有印但是在校这几条不是李老师编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老师编的这个在这里跟大家交代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习写入老人李老师的讲录我们就依照他讲的所以在校大家自己可以看看自己可以看。我们下面呢接下来就接到寅处事了。好，我们大家请翻开这个敬宗同学修行守则78页倒数第二行处事。我们看处事的第一条第一，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这个短这个就是不要讲人家的短处了，道就是讲了也不要说自己的长处不要说别人的短处
这是我们一般人很

容易犯的毛病，往往啊自己就犯这个毛病，啊就喜欢说别人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好，那总是说自己也怎么好怎么好，啊这个是在处事啊待人接物啊，这个要避免，啊就不要去讲别人的短处，也不要去说自己的长处，啊，这个才是处世之道了。啊，我们接着来看喜怒老人啊，那么他的讲录，短是坏话，无道人之短，就是别说人的坏话啊，不要去说别人的坏话，某人哪条他不行，他够不上，这个我们一概不谈。今日之下，你要谈这个有杀生之祸，因为现在的人和从前不同，可没有受过好的教育。那么这一段啊，喜怒老人讲的也是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情况啊来讲的。这个在现前这个时代啊，不要去讲别人的坏话了，别人纵然他怎么坏，我们也不要去讲啊，我们就不谈了，不谈别人的短处啊。这个在今日之下呢，你去讲别人的短处，恐怕会有杀生之祸了。你说别人的缺点啊短处，他怀恨在心啊。怀恨在心啊，结冤仇啊。这个就有杀身之祸啦。啊，这是现在的人跟从前的人不同啊。啊，从前的人有修养啊，人家讲短处自己会反省，自己会检讨。啊，现在别人啊说我们的短处啊，我们就生气，就不高兴啊，那不就结怨了吗？啊，所以现在人啊没有受过这个好的教育啊，我们就不能啊去讲他的短处了。啊，他有什么优点啊，你多多去赞叹他啊，这个是可以的啊。赞叹他的长处，不说他的短处。啊，这样啊，慢慢啊，社会风气也会改善。啊，如果一直是讲人家短处，啊，人家长处都不讲，啊，这个会形成啊不好的社会风气，啊，就专门互相批评了，啊，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啊，骂来骂去的，现在社会就这样。啊，这个不是社会啊正常的这种现象，不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下面，再讲下面这一段啊。譬如两人站在门前谈话，一般来说应谈完了就算过去，可是现在不然，谈完了出去传某人说你什么啊，这个传话的人多说一个两个字，话就变了质，好意变成坏意，坏意变成好意，这个不一定。从前人都讲究不传话，现在可不行，专好传话，传话传什么？好话不传，专传坏话，无形之中挑拨恶感。那这个喜怒老人指出啊，这个譬如啊两个人啊站在门口啊，两个人在讲话，那一般来讲啊，那两个人话讲完过去也就算了，啊，那就是不要啊再去传了啊，这个但是呢现在好像不是这样的啊，

现代人有的人喜欢去传话，这个传话的人啊，这个传的都会有出入的啦。啊，你多说一个字两个字，他原来那个意思他就变质了。那原来是好话，可能你多加一个字，多加两个字，就变成坏话了。啊，那也有那个坏话呢，你多加一两个字，那变成好话，那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以前的人讲究不传话啊，在这里讲完出去啊，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啊，我们出到这个门口就没有了啊，刚才讲的就没有了啊，意思就是不要再去传了。那现在呢，可不行了，这喜欢传话啊，特别现在媒体哦，无中生有的也很多啊，有的有那些事情，有的是没有那些事情，没有那些事情也传，有那些事情也传啊，所以现在呢叫传媒啊，传播啊，媒体啊，啊，现在那个传媒，我们看那个传话都传什么，都传坏话比较多，传好话呢就比较少了。啊，那特别有一些媒体啊，啊，那现在说网军呐，啊，这个好话不传啊，专传坏话，啊，专门给人家攻击抹黑啊，都传这个坏话，那无形之中啊，挑拨彼此之间呐，这种恶劣的感觉了，啊，这个一句坏话、不好的话，一句谎话、妄语。讲多了啊，人家就会受影响了，啊，也会受骗了，受影响了，啊，所以不要传，啊，在佛法讲啊，少造口业了，啊，少造口业，啊，这个口业是口的恶业啊。下面讲这个，我有经验，尤其学佛的人跑这个道场，跑那个道场，啊，这个道场说一说，那个道场说一说。来回扯上一套，挑拨恶感，并不是有心挑拨恶感，而是在无意之中造成乱子。某人如果认为我背后说他坏话，我也不解释，我有我的态度，越解释越麻烦，我也不愿意。你认为我说你坏话，你就认为如此，我也不管你。你愿意和我结善缘就结下，不愿意和我结交那就随便。啊，这个雪庐老人讲他有经验啊。啊，这个过去在台中莲寺啊，也是我们佛教的道场。啊，念佛道场。那这些居士啊，莲友，那这个学佛的人啊，有的人他是专门跑道场的啊，他不是说只有亲近一个道场。那跑道场呢，啊，今天跑这个道场，明天跑那道场，后天又跑另外一个道场。那跑道场也没有关系啊，那跑道场就干什么呢？就说一些是非人我啦。啊，这个道场说一说，那个道场说一说，啊，这个道场说那个道场，那个道场说这个道场，啊，就来回呢，就这样胡扯，啊，这个无意当中啊，挑拨那个彼此之间的恶感，啊，有的人他并不是说有心要挑拨恶感，而是在无意之中啊，造成这个乱子，啊，那个传话呢？传了一两句有出入，那个就变质了啊！这个说则无意，听则有心呐。啊，所以雪庐老人当年在台中啊，我们看到他这个讲录，就可以知道啊，当时有很多人误会他了，啊，很多人误会他，啊，那这个误会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传话的人啊，传的不对，那么当事人又没有去求证，没有去确认，
可能他

就听一面之词，那认为就是这样。那这个张宗就造成误会了。啊，那误会呢？写如老人讲，他也不去解释了。啊，我们常常讲啊，越描越黑了，你越解释就越不清楚。所以他也有他的态度啊，就是你越解释就越麻烦了。啊，所以也不愿意去解释那么多。如果你认为我说你坏话，那你认为如此啊，我也管不了你啊。啊，你愿意跟我结善缘啊，大家就结结缘啊；那个不愿意啊，那也就随缘了啊。啊，随缘就随便了啊，就随缘了。我们再接着啊。下面这一段啊，前几年啊，外头有人不信，找我们里头的人当证人，找了去。咱们学佛的人不能打妄语，李某人到底有说这话没有？我实在没有。有若干人说没有，他不信；说有，他才相信。现在人不但啊。好说瞎话，而且也不爱听实话，这是心理变态啊！这个写如老人讲，就是他讲这个讲录那个时候啊啊，这个前几年，那外头有人不信呐 啊，不相信说，哎，你没有讲这个话。啊，你没有讲我的坏话，我不相信。啊，所以找这个道场里面的人啊，去当证人，啊，找去了。啊，那去给他讲，没有啊，没有讲你这些话啦，那实在是没有。啊，但是有很多人他不信。他认为就是有啊，你说有他才相信啊，说没有他不相信啊，所以现在人啊，不但啊喜欢说瞎话，而且啊不爱听实话，这是心理变态啊。这个现在人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现代人啊，听骗不听劝啊，你跟他讲真话，劝他他不接受了，听不进去。骗他呢，啊，他很乐意，他就接受了。真的听骗不听劝，那人啊，糊涂到这种地步，现在整个社会就这样啊。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听骗不听劝啊。所以李老师说这个是心理变态。吾道人之短，你只要不说别人，而某人说了你坏话，你不管他，你心里自有天理良心为凭就好。那这个就是问自己啦，就是不要讲人家的短处啊，你只要不去说别人的不好的地方啊。啊，而某人呢，就说你的坏话，那你就不要理会他就好了。啊，你自己心里啊，天理良心嘛，啊，自己问自己嘛，啊，自己的确没有啊，他讲这个坏话，那就让他去讲了，啊，也不要去解释，啊，越解释啊越麻烦。吾说己之长。在这个时候尤其要谨，万万不能共高我慢，你显示你的长处，人家就不讲了，你能你去做吧，就完了。现代人值得骄傲，

一个值得骄傲的人，如果人家好心好意要你改改啊，结果反而啊还嘴起争论，谁有这么大的功夫起争论？只好我们不说，那最好不必起争论。这个也不要到处啊去说自己的长处了，那这个是特别要紧啊。这个我们在外面呢、啊、跟人家处事待人接物，这个要注意啊，万万啊不可以共高我慢啊，自以为是啊，显示啊自己的长处，显示自己的优点，那人家就不讲你了。啊，你能啊，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能干，那就你去做吧，那就完了。啊，现在人都有流行一句话了，说值得骄傲，这个我们常听。啊，这句话是错误的啊，那个佛菩萨圣贤呐、啊，没有教我们这样讲啊，那现代人都是。流行讲这个啊，值得骄傲啊！那一个人，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就值得骄傲？啊，如果人家好心好意要你改改啊，你哪些地方啊的缺点啊，改一改。啊，他是好意，但是反而呢，跟你起争论。啊，那就不要去花那些时间了啊，啊，浪费精神时间了啊，对他也没有帮助啊。啊，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啊。啊，所以只好不说了啊，不说最好。啊，就不必啊跟人起争论啊，这处事之道。那么这个地方啊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如果对自己的子弟啊学生啊看对象啊能接受的，那你要讲要给他提醒了，帮助他了啊，如果不能接受了啊，纵然学生也不行。现在你做老师的要讲学生啊，也要看啊，看这个学生他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他不能接受啊，就不能讲啊，讲的跟他结冤仇啊，如果能接受啊，不讲啊，对不起他。这些道理啊在论语都有讲到啊，你不能讲的，你讲你失言啊啊，能够讲的，你不讲，你失人，对不起人，失人就对不起人。啊，失言就是不该讲的。啊，所以这个都要有智慧啊，啊去判断。啊，就是避免啊不必要的啊这些争论。道是非常尊贵，大家。要尊重他来求你，你才告诉他，他不求就不告诉他，他要不信他来毁谤，为了使他明白你与他争论，你把这个道看得太不值钱了。这两句今日之下正该如此，不说人家的坏话，咱们也要体认没有什么能力与长处。那么道这一段呢、这个就是说非常尊贵。我们一般讲啊，尊师重道啊，自己的道业啊要尊重啊。为什么道要尊重啊？尊重不是说我就是要摆个架子啊。啊，你来尊重我，那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一般讲啊，尊。

恩师是为了种道，种植自己的道业了。如果不知道啊，尊师重道，实在讲啊，就是不尊重自己的道。我对自己的道不尊重啊。所以呢，他来求你啊，他来找你，你再告诉他了。他来找你，就是他有这个诚心啊，他来向你请教，你再跟他讲。他没有来找你，你不要主动啊去告诉他。你主动告诉他，如果他不相信，他反过来诽谤你。他诽谤，为了使他明白，那就那边争论。那你这样就把这个道啊看得太不值钱，就是不尊重道了。所以这个要重道。那个重道这个人他能尊师重道，那么你跟他讲，他才能吸收，他才能接受，对他才有帮助。如果不是他主动来求，我们主动跟他讲，他如果不接受，听不进去，那当然就是，如果你还要给他讲清楚、说明白，那就在那边争论，这个就不必要了。所以雪露老人讲这两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正应该如此做。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不说人家坏话，也不要炫耀自己的长处。也要常常体认到自己没有什么能力跟长处，没有。我们再看下面。下面这个处事第二。家庭之事不可向外人言。这一条每一个人的家庭这个俗话也常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哪一个家庭没有问题呢？但是家庭的事情好不好，就特别是不好的事情不可以向外面的人讲。外人就是说我们生疏陌生、交情不是 很深的人，一般的你不要去跟外面的人讲。我们看讲录雪露老人怎么讲的。这是出自《礼记》上的，个人的家庭好也罢，坏也罢，即使坏得不成样子，也一概不和别人说。从前邻居搬家的事情，可说是很少，也有几十年的邻居能珍惜就很奇怪了。因为邻居最难相处，亲戚朋友虽然住得远，但见几次面就熟了。这一条家庭之事不可向外来念是出自《礼记》就是自己家庭好也罢，坏也罢，即使这个家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了，也一概不给别人讲一般俗话也讲家丑不外扬家里面的丑事不要给外面的人讲去宣扬这里讲到从前邻居搬家事情可以说很少以前的人在一个地方住，有的都住上好几代

很少说搬来搬去啊，不像外国人啊，外国人就常常搬家啊。那么中国传统啊，一般除非就是说他有特别的因缘呐，不然一般人家呢住一个地方啊，他都是长时间的啊，长时间就很少了再搬家了。那很少搬家，那我们住家总是有邻居呀。那这个邻居啊，也有几十年了的邻居呀。那么邻居跟邻居啊，能够珍惜就很难得了。那因为这个邻居最难相处啊，邻居呀不好相处。亲戚朋友呢，虽然住得比较远了。但是见几次面呢，也就熟悉了啊。特别如果你遇到有一些邻居也是还是不错啊，有一些邻居呀，并不是很好相处啊。就像我们现在信义路这个大楼啊，这个一栋大楼啊，邻居也好几户啊。那有的不错啊，邻居都互相照顾啊，有的就不是这样了啊，甚至他常常来跟你抗议啊，所以邻居不好相处的很多啊。总而言之，你别管人家的闲事，少一些是非，也不可把你家的底泄了，小心他上你家去抢东西。没有那些话，他不能进去。他的心有底子，才能上你家里去。你家里不和，邻居便欺负你，你是自找五路。你家里头团结得很好，古人的话，打仗还是亲兄弟。普通在街上与人厮斗，亲兄弟那当然是互助，上阵还是父子兵。到了前线拼命。自己的父子，他们也不救我吗？啊，不到时候是选不出来。啊，但这一段啊，讲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总说一句话了，你就不要去管人家的闲事，啊，少一些是非。啊，就是邻居啦，啊，那人家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少管。啊，为什么不要去管呢？有一句俗话讲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一个很清廉的官啊，他也很难去判断人家家里的事情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也不可把你家的底泄了啊，那你也不能把自己家里那些底都泄出来啊。啊，自己家里有什么地方不好了？怎么样了？啊，你讲给别人听，啊，外面的人听。那写入老人在这里讲，你小心呐，他到你家去抢东西呀。为什么呢？啊，你没有讲那些话，人家不知道你家里的情况啊。啊，如果知道你家里的情况，你家里兄弟不和，常常打架，他就可能。趁虚而入啦！啊，他知道你家的底细啦，啊，所以他才敢进去呀。你家里不和，啊，邻居就欺负你，啊，你是自找五路。啊，你家里头团结得很好，古人的话，打仗还是亲兄弟，啊，普通啊，在街上跟人家厮斗。啊，亲兄弟看到那当然是互助啦。你上前线去打仗，那父子兵，自己的父子，那也不救我吗？啊，就没有到那个时候啊，就看不出来啊。到那个时候啊，就看出来啦。所以家里不和。人家欺负，那一个家庭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啊。
你这个国家的人。

不团结，人家在欺负你嘛，人家吃定你嘛，那不是一个道理嘛。譬如我姓李，你姓李有什么奇啊？有什么奇？就是不足为奇啊，就有什么稀奇呢？譬如这个屋子都姓张，只有两个姓李，他在那里骂姓李的，不但我不高兴，连那个姓李的也不高兴，这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同姓不同宗，骂的人。我是说姓李的天下皆有，不是说你啊，虽不是说我，可是你说姓李的我也姓李啊，我就是不高兴啊。那另外一个姓李的也不高兴，两个姓李的同心啊，不以姓张的同心，连一个姓尚且如此，况且是一家人啊。那这个举出这个比喻啊，啊，就是姓李啊，李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他姓李，木子李。那姓李有什么稀奇呢？姓李的多的是啊。啊，就举出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房子有两个，这个都是姓张的，那只有两个姓李的，啊，那个姓张的呢，都一直在骂那个姓李的。那这两个姓李的啊，李老师说那他是姓李的啊，他听得心里也不舒服啊，不高兴啊。啊，另外一个姓李的他听得心里也怪怪的啊，也是不舒服啊。那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天下姓李的那么多，我又不是骂你啊，那不是骂他呢，没错，但是呢听到姓李啊，他这个意识形态就起来了。他听的就心里就不舒服了啊，所以一个同姓啊，不同宗尚且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何况是一家人？譬如台湾人在台湾，谁也不认识谁，那没关系，见了面，你请他喝碗茶，他也未必领情。但是或许你到美国，你跟他素不认识，一说台湾话就感觉很亲密，就谈了气，这不是自然的道理吗？那么这一段啊，我个人有亲身经验。这个在20几年前啊，我们到美国去啊，那个时候韩馆长还在世，他住在圣何塞啊，圣何西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在那边呢，他也自己买了一个小房子。那我们去达拉斯、达波区啊，都会到加州啊，经过那里啊，去住个几天呢。那有一天，的馆长就找一些同修了啊，带我们去郊游了啊，就都开车啊，也开了一两个小时，也蛮远的。到另外一个乡村去啊，那边有一家餐厅啊，有一种台湾人开的，那我们就去吃饭了啊。那天中午啊，就在那边吃饭啊。那个老板呐，那听到我讲话的口音呐，是台湾话啊，那特别亲切，特别亲切啊，这跟我谈个很久了，啊，大概呢，他在那个地方，华人不多，台湾人也不多啊。那偶尔看到哇，有台湾人来啊，那真稀有啊，啊，所以他看到我去呀，啊，好像看到亲人一样啊，啊，那这个真的特别亲密啊，啊，在那餐馆呐，啊，算我们很便宜啊。啊，另外有一次是20多年前了，啊。啊，我们有一次从这个圣安东尼啊，同修啊载我去那边啊，去旅游啊，啊，回达拉斯啊，那个一遍都是沙漠啊。那中午要吃饭呢，啊，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
他突然发现

在沙漠当中有一间店。那我们说，哎呀，还好，还有一间呢。啊，进去啊，一看啊，是一个台湾人开的，啊，那我们更欢喜了。哎呀，这个我们可以点我们想吃的家乡菜啦。啊，我问那个老板娘，你哪里来的？她说嘉义来的。啊，哇，那这个很亲切啦。啊，看到我们，她也很亲切啦。啊，这个的确啊，李老师讲这个我有经验啊。但是你在台湾如果碰到他，他可能连跟你打个招呼也不会啊。但是在那个地方，那个就不一样啦，这个就很自然的表现出来了。至于家里的事啊，万万不能和外人说。家里出的奸盗之事，都是你告诉别人，自己引来的。《礼记》上说：“内言不出于困。”房屋里面说的话呢，都不能出这个门线了。现在这个时候啊，专宣传屋内的话。这段话很重要，这个我们处事啊，很重要的啊一个原则态度啊，这个很重要啊。家里的事情啊，不要去讲。那我们现在出家啦，道场。那道场跟家庭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我们这个道场的常住众啊，你也不要到外面去呀，去讲我们这个道场哪里不好，哪里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你去讲不好，那不好，你为什么要住那里呢？啊，人家瞧不起你呀，啊，那可能人家就利用你来破坏道场。这个就不要去讲，好不好？自己里面的事情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对外人说啊，这是处世之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我们请看四，念佛法门，虽为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逝，但其消除业障之力极其巨大。那么这一条啊，的确很多人不知道。学佛的人呐，这个都知道啊，我们业障很重啊，我们要消业障啊。因此啊，我们看很多这个寺院道场啊，那拜各种忏啊，各种忏仪呀，就很多了。我们一般最普遍的啊，像这个梁皇宝忏啊，慈悲三昧水忏、大悲忏啊，地藏忏。净土忏啊，有很多种忏仪、忏法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寺院那这个很普遍啊。包括呢，在海外的中国佛教寺院拜忏可以说在一般寺院来讲也算是都是每一年这个例行性的这个法会那很多人也很喜欢参加那这个都很好这个总之跟佛结缘。那么业障。我们要消业障首先对业障这两个字我们要有一个了解这个业这个字就是造作的意思我们一般讲造业造业制造的造业是行为造作我们行为三大类身口意称为三业身口意或者讲身与意三业这个三业我们时时刻刻在造那么身三。口是，这个意三那么合起来一共有十大类，十大类。

那么我们身口意三业如果多造善业，那就是十善业了。我们造的是十善业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那就是十善业啊。十善业道经讲。那反过来就是十二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啊，那不是造善就是造恶了，那也有善恶这个夹杂了，啊，有一些善，也有一些恶，那么善比较多还是恶比较多，那么这个比例上不一样。啊，总是离不开啊，造善恶业啊。那么讲到这个业障啊，这个字啊，这个障就是障碍啊，障碍，障碍什么啊？啊，障碍呢有很多方面啊，障碍我升官发财啊，这个也是障碍啊。那佛法来讲啊，障是障什么？障碍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才是最大的障碍啊。那我们啊，业障消除就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我们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业障就没有了，业障本空了啊。迷了才有业障啊，觉悟了就没有了啊，就不再造这些善恶业了。那么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呢，那么造恶业是业障啊，因为堕三恶道啊，这个恶业障。那么造善业呢，生三善道。那三善道呢，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还是业障，还是业障啊，因为你总不能出离六道轮回啊，而在六道里面轮回啊，这个不能了脱生死成佛道啊，这就业障啊。啊，所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就是啊，在六道里面啊，三恶道啊，消恶业障啊，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业障，那三善道呢？消这个善业的业障。那这个也是业障啊，因为在三善道享福啊，那享福就消业障啊，你福报要享完了 啊。因此啊。这个业啊，在六道里面呢、有善业，有恶业，那么还有一个叫无忌业啊，这个在唯识里面的讲到无忌，无忌就是它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啊。那么又分了、有护无忌，无护无忌啊。那有护无忌啊，就是无明嘛，虽然不善不恶，但是它无明。这些啊，就是善恶无忌啊，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啊，总离不开这个业。那么我们念佛啊，叫做敬业，念佛叫敬业啊，这个念佛就不叫说善业，因为善业，你要说三善道受报啊，你还是在六道啊，你处理不了六道啊。那念阿弥陀佛这个敬业啊。他的果报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横超三界了啊，不在六道十法界里面了啊，所以他这个业叫做净业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慧心态啊，这个叫净业啊。我们看《观无量寿佛经》讲：净业三福

净业三，这个是三世诸佛啊净业正因呐、啊，所以啊这个消除业障啊，最根本的方法还是在念佛啊，因为念佛是净业啊。要超越这个三恶业了，超越了，因为它是净业。那么我们一般现前的人呐、啊，这个感觉说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呢，还不是很迫切需要啊那个等到我快往生的时候再说了啊。一般人是这样的想法啊，实际上啊。往生极乐世界是在平常就要发这个愿了啊。一般人所关心的啊，大概就是啊这个现前的灾难了啊，现的灾难。那灾难是业障招感来的啊，恶业招感这个灾难啊，所以消恶业障，那灾难就没有了。这是一般人所关心的了，现前呐、这个灾难很多啊，这个大环境的灾难，自己一个团体的、一个家庭啊，个人的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现前的灾难啊，这些天灾人祸啦，还有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啦，是全球性的了，那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关心啦。所以大家呢，也要消除这些业障，因此啊，消除业障啊，拜忏的这是很普遍啊，拜忏啊，那拜忏啊是消业障的一种方法，也是很好。但是如果对那个忏本啊、忏仪啊，它的内容啊、理论方法不了解啊，这个拜忏啊，这个效果啊，的确啊，也不如念佛了，的确不如念佛了。那实在讲啊，念佛啊是消业障啊。最有效、最快速，这个力量啊，最大的一个方法，消业障、消除灾难这些力量最大的方法。但很多人不知道，不相信哪有念一句佛号消业障那我们你看啊，念佛这个法门啊。都能往生西方净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这个生死是最大的灾难了。大家有没有去重视这个生死这个大灾难呢？无量寿经讲大家修行啊、修福都是求人天福报。弥勒菩萨讲众生都不求解脱，因何出离生死大难呢？生死才是大灾难啊！你生生世世都要受这个大灾难这个一般人反而他不重视了重视现前的小灾难，大灾难都忘记了，不知道要去解决这个大灾难认为这个不重要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有哪个灾难比生死更大的？没有了所以念佛都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那对眼前这个灾难，那怎么不能消除呢？当然可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如果没

没有深入净土的经论，实在讲很难信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佛陀跟我们讲，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啦、啊，信很难呐、啊，但是修行啊，这个方法容易啊，这个不难，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很容易啊，三岁小孩都会念的、啊，但是啊，你真的要升起信心很难啊，因为有怀疑啊。不相信，不相信，因此啊，称为难信之法了。虽然呢、啊，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念佛啊，包括自己啊，有没有真正相信呢？也未必啊，半信半疑啊，这个半信半疑啊，很多啊。那么真信就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完全相信，而且啊，深信不疑啊，不怀疑，这个就难了、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讲了、啊、这个，看到《弥陀经》，佛给我们讲难信之法啦、啊，很难相信，但是他修行不难呐、啊，如果能够难信，我们相信呐、啊。那福报就大了啊！这是我们念佛啊，这个主要啊是为了求生西方净土啊。为什么要求生西方净土？为了就是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为了解决生死问题的啦、啊，待业往生啊。因此啊，印主在这个地方特别慈悲啊，给我们开示啊，这个念佛啊，虽然是为了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设的啊，但是呢，对现前啊消除业障的力量啊，就极其巨大啊。《观经》讲啊，自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可以灭80亿劫生死重罪啊。那消除业障力量非常巨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不相信。那么我们要相信佛在经典的开示，不要怀疑，相信圣言量。那么我们自己啊念佛啊，如果有这个效果啊，那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跟别人分享啊。总之啊，相信还是要从自己开始的啊。如果自己都不相信，那一直叫别人相信，那谁会相信呢？你叫我相信，你自己都不信，那肯定要自己先相信啊，自己念佛念出成绩了啊，去劝别人了，人家才会相信啊，这是必然的啊。那么详细都在经典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啊，念佛啊，它消业障啊，它力量很大啊，特别在紧急的时候，特别在急难的时候，越简单越好啊！啊，你一个灾难来了，你还能这么念度经吗？还能这么做一个法会吗？不可能嘛！特别人在临命中的时候，那上气就不接下气了，还能念经吗？修其他法门都没办法了，只有一句佛号还可以啊，你不能念听也可以啊，旁边人助念，念给他听，他心里跟着默念，他还可以念啊，或者用念佛机，我现在晚上都是用念佛机在助念，我每天晚上都在助念。这个我们天天要助念啊，不要等到快死的时候才助念，天天都要助念啊，念到临命中啊，那就很自然了嘛。
那这个我们遇到任何灾难

都赶快念佛啊。所以刚才跟大家讲啊，念佛保胎啊，有的人听了他不以为然，念佛能保胎吗？他不相信嘛。啊，你看啊，佛说男性之法，没说错、啊，真的是这样啊。啊，告诉你这个，大家不相信。啊，当时我们老和尚劝我们，劝大家做护国息灾百期系列，因为很多人不相信啊。但是有少数人相信，少数人肯念，那对帮助这个减轻灾难有帮助，啊，减轻灾难有帮助。我们再看第五，真正念佛之人，必先要贤邪存诚，顿轮尽分，初二莫作，众善奉行。尤须明白因果，自行法他。那么，真正念佛之人，那么这个讲真念佛人呢、啊？啊，这个念佛啊，啊，我们也要懂得、啊、怎么念。什么是念佛？也要会念的、啊，也要会念的、啊。啊，虽然很简单，但还是会念的、啊。那么我们啊，如果不会念呢、啊，啊，那就像昨天有个同学说啊，这个啊，念了佛，念得冷冰冰的，我念得越念身体越感觉很冷。哈哈念得阴风惨惨，好像没有感受到佛光啊，感受到阴风惨惨啊，不会念啊，不会念，也不知道什么叫念佛了。一般呐、啊，叫的口念心不念呐、啊，嘴巴在念，有口无心呐、啊。念这一个字啊，一个上面一个今天的今，今就是现在。那下面一个心，就是今心，你现在的心有佛，那这样叫念佛了。所以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解。忆就是想啊。什么叫念佛啊？过去呀、啊，一个老菩萨了，田寮平老居士啊，已经往生多年了，山东人。以前在教育部开车，退休了来听我们老上讲经来学佛，那个时候他七十几岁，那么退休了，那跟我们上一个世纪啊，从1992年开始到2000年了。我们每一年都是美国达拉斯佛教会打一次佛七，做一次三十七念。那么有一次啊，他跟着我们去打佛七，那到了达拉斯啊，有一天啊，看到我们老上跟我们老上聊天嘛，他说：“哎呀，因为这个田寮平老居士啊，他身体很壮，人很高，他又剃个光头。”那在美国达拉斯呢，有很多新来的居士啊，要去拜见净空法师啊。他那个时候呢，当我们师父的侍者啊，他是老侍者啊。那大家呢啊，他那个时候也出家了啊，当老沙弥啊，听说当老沙弥，就他出家七十几岁呢。馆长说你沙弥要扫地，哦，他一面扫一面给我抱怨，我这个老沙弥其实要扫地啊。我说没办法啊，你年资最轻啊，哈，年纪大，但是你年资轻啊，所以你要扫地啊。那么他坐在达拉斯啊，跟我们老师住，老上住在一个疗房，他做侍者啊，他就。坐在这个客厅。

啊，然后一个新来的同修没有见过老僧，要拜见净空法师，看到他就一直拜了啊，他就把他当做净空法师啊，那不是不是我不是净空法师啊，因为看到那个样子就是老和尚啊，就一直拜了啊，猛拜啊。后来呢，有一天就给我们师父讲了，他说：“哎呀，师父啊，我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我的儿子也都结婚了啊，有孙子了啊，儿孙满堂了啊。他说我现在呢什么都放下，但是呢，他说来美国打佛七呀，他说我很想念的，我们有个小孙女啊，哎呀，好可爱呀、我一回家呢，就爷爷爷爷，哎呀，嘴好甜哦，我在这边呢、一直想念呢我那个小孙女呀。我们老上听到他这么一讲，他说：“你现在来打佛七呀，你把你念你小孙女那个心把它换成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你怎么去想念你小孙女那个心情？把它换个对象去念阿弥陀佛，就对了，就是念佛了。”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经验嘛。你想一个人，你喜欢一个人，你会不会很想念他？他的形象都在你的脑海，都在你的眼前了。你就是念他，念着他嘛，那叫意念的，这个叫念，那个心有，心上有他。以前我在俗家的时候好像有一条歌叫做《心上人》。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心上人有没有？我们老一点的人有听过，年轻人大概现在都没有心上人了应该有了，你自己不知道了你很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的心上人你就会常常想他啦，念念不忘那么就是你最想念的那一个人，你把它换成念阿弥陀佛。那这就叫念佛了。那大家换看看，所以什么叫念佛这个要知道不然你口念心不念都不会感应感应是这个心在感应万法唯心所以你真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心里真有佛念佛就是现在的心有佛，叫念佛你马上就感应而念了半天保证你不是在念佛了，你在念其他的或者念钞票了，念钱其实你真正在念佛的人很少了像海贤老上他真念佛，再忙他都片刻不丢书心里有佛，真有佛所以我们口中虽然在念佛心里妄念一大堆那种想东想西的都在念其他的，不是真正在念。真念佛是万年放下，那么就是念阿弥陀，心里只有阿弥陀，那才叫真正念佛人那么真正一个念佛人必先要贤学纯诚，顿闻净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给诸位讲如果你是真正念佛你这个通通有了。你是真正在念佛就我们刚才讲的，你真正心里有佛，这些通通有所以我们看海贤老上，他也没有读过什么《弟子规》，他也不认识字一部《弥陀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他就不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是他心里真有
啊，他也没有念过《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经》，不认识字啊，那不会念的、啊。但是呢，他表现在外面的待人处事接物，你去仔细看看他的功德，是不是跟这些都相应？都有了，啊，没有学也都有了，都记住了，都圆满了。一句佛号，圆圆满满的记住所有一切的功德啊！但是要真念才行啊！如果不是真念呐、啊，那我们要学这些哦，啊，要学《弟子规》啦，《感应篇》十三页啦，再包括《常理举要》啦，《如理讲记》啦，啊，那来帮助我们念佛啊，这个助修。如果你正修得力了，这个助修这些都有了，一切诸佛的功德都记住了，就是世间这些啊这些善事，那怎么不记住呢？当然都圆满记住了，关键要真念呐、所以偶遇祖师啊，是什么开始？他一句佛号配六度哎。菩萨要修六度万恨啊，我们学佛人都知道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我也祖师讲啊，真念佛人啊，你真正念佛的人啊，放下身心世界，这个身心世界你完全放下，不放在心上啊。那只有一句佛号，这个叫大布施。真念佛人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啊！真念佛人呐、啊，不再起贪嗔痴慢，即大持戒啊！真念佛人呐、啊，不计较是非人我，即大忍辱啊！真念佛人呐、啊，不烧见断夹杂，即大清净。真念佛人、啊、不负妄想持足，即大禅定。真念佛人不为他计所获，即大智慧。你看啊，一句佛号圆修六度啊，那你要真会念才行啊！如果你不会念啊，这些还是在修啊，来帮助啊，帮助我们达到真念佛了。你能够真念佛，这些就圆满了。一句佛号，圆满含摄六度万恨啊！所以念佛我们啊不能小看哦，不能小看啊！你这句佛没什么、啊，那谁不会念呢、啊？那真会念的还没几个哎、我们自己都不会念的、哦、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啊，出家第十八天。那么佛陀教基金会的功德主钱光文居士啊，开车啊，那么在日常法师、果清律师啊，还有我一个，我们四个人啊，到台中去看雪庐老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这个雪庐老人那个修养非常好，他那个九十几岁了，我们去看那时候95。我出家那一年他97岁过世的。那么他看到出家人啊，95岁的高龄啊，看到出家人都顶礼啦，供养红包啦，这个佛门的礼节啊，一点也没有缺少。那么他就跟日常老师讲说，弟子某某他是三宝弟子嘛，弟子某某啊。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了。当时我刚出家呢，我都会念佛了，你怎么不会念呢？我觉得很奇怪啊，怎么说？只会念佛，念佛谁不会念啊？我都会念啊，当然你会念啊。但是后来我听到日常法师给他回答说。默学某某啊，到现在还不会念佛啊！我听到这句就很惊讶了。我说我常师父啊，他说他还不会念佛啊。后来雪庐老人讲啊，你这句话讲得好啊，
啊，那真是内行人。那我那个时候是外行的，我说我都会念的，你怎么会不会念呢？啊，后来我才知道啊，什么叫念佛啊？真会念佛，就藕益大师讲啊，一句佛号延修六度啊。啊，所以真念佛人呐、啊，啊，玄学纯真，顿轮尽顿，诸恶莫作，众生奉行，啊，明白因果，自行化他，通通记住。啊，关键要会念啊，不会念呢、啊，我们还是要学这些哦，不能说不要学哦。啊，所以雪庐老人呐、啊，他92岁的时候在讲伦理啊，早年他在中兴大学上课讲伦理，那一般的讲。那92岁啊，他讲伦理是针对台中莲社莲友啊，台中慈光德主啊这些莲友讲的啊，因为看到呢，念佛的人呐、啊，往生的越来越少了啊。他刚到台湾呐、啊，第一个10年呐、啊，往生念佛往生的人最多啊，第二个十年就少了啊，第三个十年就更是少了啊。他就发现了 啊，为什么越来越少啊？啊，发现了、啊。后面的人啊都没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基础啊，所以念佛念了半天呢、啊，不是真念佛啊，就不能往生了啊。后来呢，才天讲伦理啊，所以他天讲伦理是帮助大家念佛往生西方的啊，就是这里讲的、啊、印光祖师讲的啊，玄学纯诚，顿轮尽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尤其明白因果，自行报答、啊、那么如果我们《弟子规》感应篇、啊、你读通了、啊，这个就有了、啊、那么这样来念佛啊，那、啊、决定往生西方、啊、如果我们还做不到啊，藕益大师讲的这个一句佛号，六度齐修，我们这个要学哦，《弟子规》感应篇啊，13列啊。啊，包括常理几要啊，伦理讲句都要写啊，那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那如果你会念啊，这些通通记住了，那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如果你感应篇读通了啊，那这个印祖讲的这个也都有了。因为印光祖师也提倡感应篇、安世全书。了凡四训、啊、我们老和尚提倡《弟子规》感应篇13页，你再把它合起来看，啊，这是讲这些啊。那么真正要念佛的人呐、啊，那么必须来学习啊。如果你真会念了、啊，这些都有了，自然就记住了啊。如果还不会念呐、啊，要学哦啊，学了之后才知道怎么念佛、啊。这样才能往生呢、啊。啊，第六呢，念佛立善啊，戒杀吃素，声明三世因果之理，避免苦果，须去苦因。啊，那么我们念佛啊，要努力修善，戒杀吃素。那么印光祖师啊，特别强调啊，戒杀吃素。啊、这个也是根据佛经啊，佛制定的戒律啊，第一条啊，五戒十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啊，啊，所以要戒杀啊，不能杀生啊，啊，不可以杀生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世上刀兵劫怎么来，就是众生杀生吃肉来的，冤冤相报。那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门一般声啊。若要世上无刀兵啊，除非众生不吃肉啊，那就不会有战争了 啊。但是现在呢，人类啊都认为杀人有罪，但是杀生他觉得没有罪。那佛给我们讲啊，杀人有罪，杀生一样有罪啊。众生也是一条命啊，跟人一样啊，只是他过去是造恶业啊，变成这种形状啊，
跟他的命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未来佛啊，他有佛性啊。啊，所以这个戒杀吃素是努力修善的第一条了。啊，所以过去有的人呐、啊，劝他吃素啊，我也没有做坏事啊，我没有去当强盗啊，去杀人放火啊，啊，为什么还要吃素啊？我心很好啊。啊，那么这个观念都是错误的啊，没有学佛啊，他不懂啊。啊，这个杀生吃肉，这个是造恶业啊，造恶业啊。啊，那么果报就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遇到意外灾难的这果报啊，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那么戒杀吃素啊，要深明三世因果之理啊。深就深入，深入的明了三世因果的道理啊，这个是我们要深入来学习，要深入来学习啊，深明啊，明是明白，深入的明白啊，三世因果的真理啊，啊，这个是真理啊，因果报应啊。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你相信它有，你不相信它还是有啊，你相信它是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不是说我相信就有，我不相信就没有，那我们通通不要相信不就好了吗？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问题不是这样 啊问题是你相信有，不相信它还是有啊。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啊，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啊！不是不报啊，时辰未到啊，时节因缘遇到了，那就互相报复了。啊，那越报越惨啊！啊，那这个就是受苦了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基本上就很苦了，生老病死这个基本的苦，大家都要去承受的。那么心里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炽盛苦啊，这个基本的苦我们都要受啊。那么如果再造这些恶业，再加上一些灾难，那是雪上加霜了、啊，那苦上就加苦了啊，真的叫苦不堪言啊。啊，那苦从哪里来呢？苦果啊，一名苦果，苦是一个果报啊。啊，你要免除这个苦的果报，需去苦因啊。啊，你要把这个苦的因去掉啊。啊，那这个苦果就没有了。因为没有不造那个因，就没有那个果了嘛。啊，所以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了。啊，因缘果报啊，啊，这个丝毫不损，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如果没有接受因果教育啊，实在讲，人要改造命运啊，也很难。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不是说啊可学可不学啊，啊是必定要学的啦啊，因为呢你要提升自己，你要改造命运啊，越改越好。我们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越来越提升，必定要学习啊！如果你不学习呀、啊，那只有退步啊，堕落啊，越来越苦，生活越来越差啊！所以因果教育啊，是在讲啊，
就讲很现实的了。我们现在人很现实啊，啊，某某人很现实啊。我们老上讲啊，世间人啊，怎么讲现实啊，都没有佛讲的那么现实啦。佛讲的是最现实的啦，都是现实的问题啦，啊，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困难啦。讲因果是最现实的人，啊，那如果不学习因果教义啊，那这个人啊，我们叫做不务实，哈哈，不务实，啊，不务实叫务虚啊，务虚，虚是希望的啊，想要改造命运啊，想要提升啊，想要赚大钱啊。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谁不想赚啊？那有人赚得到啊，有人就赚不到啊。赚得到的人少啊，赚不到的人多啊。为什么？都有因果嘛。啊，所谓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不修那个因，想得那个果啊？就像农夫啊，你没有去种这个稻子啊，你明年想要收割稻米，那哪有可能？啊，所以因果教育是最现实的东西了，我们不能疏忽了啊，不是可有可无啊，啊，不是哦，啊，不学习啊，你只有退转了，啊，退步了，啊，不但啊不能提升了，啊，还退转。来生就不如这一生了，啊，恐怕呢恶业如果造多了，来生要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一条 就劝我们，啊，念佛立善，啊，戒杀持诸，啊，这个是第一条，啊，当然包括后面这个四条，那总之 我们比如说这一条戒杀持诸，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些公案，总是要明了这个因果了，我们才愿力啊来持这条戒，啊，知道，啊，持这条戒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功德利益，啊，才愿意这么做了，不然的话呢，啊，这个也很难去做到，啊，所以因果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啊，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啊。因果教义是戒律的纲骨，啊，戒律就好像这个房子啊，砖块啦，水泥啦，那戒律那个因果是什么呢？是你盖这个房子的钢筋呐，啊，钢筋钢架，啊，你没有这个钢架呢，那你有这个水泥的砖块，你也盖不起来啊，啊，所以。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啊，你持戒如果没有因果的 观念、啊，对因果事理不明了，你这个戒肯定持不好，啊，所以因果是戒律的纲骨，啊，就印证在文钞中开始的。我们再看第七条，七苦因贪嗔痴三毒事，善因济人利物事，能明此因果之理，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祸自无从起矣。啊，前面呢，啊，给我们讲欲免苦果，须去苦因，啊，那么这一条讲啊。讲苦因啊，什么是苦因？苦的因是什么？贪嗔痴三毒事啊，所谓啊三毒烦恼啊，我们有三毒烦恼啊，这个三毒啊，贪嗔痴慢呐，啊，这个时候从三毒发展出去的，慢疑恶见呐，啊，都从贪嗔痴发展出去的。啊，这贪嗔痴称为三毒烦恼，啊，那么这个毒最厉害了，
有多毒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因为就

辩证会苦，五蕴炽盛苦。心里的苦，生理的苦，三苦八苦，无量苦，都是从贪嗔痴来的。所以这是苦因啊，苦的根本因素。但是呢，我们对三毒又特别好，哈哈，把它当作好朋友啊。我们现在呢，看到新冠状病毒啊，哎呦，好恐怖啊！要赶快戴口罩啊，哈哈，不然会被传染啊。其实这个毒啊，跟三毒比起来啊，这个毒太小了，这个毒顶多是让我们一生的生命结束了嘛，就一次嘛，一次性的嘛，这样而已嘛。这个三毒才麻烦呐，生生世世的跟着我们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啊。这个毒我们不怕啊，现在那个新冠状病毒，我们怕的要死啊！哎呦，说我们的感染了，吓得要死啊！自己这个贪嗔痴啊都不怕啊，还跟他蛮好的啊。这个才是所有一切万毒的根源呐！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开示啊。如果我们内心没有贪嗔痴三毒，外面的毒都不怕，它毒不了你。就是我们内心的毒跟外面的毒这样勾结起来，它才起作用了。你心里没有贪嗔痴啊，那什么病什么毒啊，毒不了你啊。这个才是毒的根源呐，就是贪嗔痴了啊，这个就是苦的因呐。造成六道生死轮回的主要的因素啦，主要的根源啦，就是三毒烦恼啦。那如果你不断除贪嗔痴，你吃什么排毒的没有用啊？我们给你更讲真话啦，因为你那个营养品啦，吃到里面了，它就变质了，就变毒了。因为你本身有毒啊，去吃下去就皮肤就变毒药了。事实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去毒啊，先把自己内心贪嗔痴三毒去掉，不贪不嗔不痴，那什么毒都害不了你，你都不要怕。那反过来呢，你贪嗔痴三毒一直增长，你吃什么营养品啊，吃进去就变毒药，这是真的哦。我吃进去就变质了，会变的哦。这个很重要啊，很重要啊。所以祖师啊，根据经典啊，给我们开示啊，我们要深信不疑。那么善因啊，济人利物事啊，救济别人啊，利物啊，济啊，我们就想到慈济啊，那救济就是我们捐助一些物资、物质啊，这些来帮助别人，利是利益啊，万物。那么救济的方面也很广啊，我们现在一般讲救济啊，大多只是在物质方面的救济啊，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啊，没有衣服穿啊，送他衣服；没有吃的送他吃的，没有喝的送他喝的，没有住的盖个房子给他住啊。那么他有什么急难我们去帮助他啊。一般现在社会大众知道这个救济只有在物质方面啊，那精神方面大家都疏忽了。现在精神方面的这种灾难呢，不亚于物质灾难。其实现在物质生活是比过去丰富太多。

但是现在呢，物质生活一直提升，精神生活一直下降。有钱不快乐，有地位没安全感，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所以现在那个精神病的很多啦，很多精神病的啦。最近有同修的女儿啊，他给我讲，我说你现在做什么啊？我现在做什么辅导啊？说怎么辅导啊？他说如果精神有点状况啊，请他去咖啡厅跟他喝咖啡聊聊天，然后这是心理辅导啦。现在这个行业蛮流行的。我才明白现在这种精神病的人很多。你不要看到他街上走好好的，他心里有苦难言啊，穿得漂漂亮亮的，烦恼一大堆啊，不快乐啊。这是真的啊，现在的那这个要救济啊。那么我们念佛啊，救济这个是更彻底、更圆满的了。所以前面讲啊，印光祖师给我们讲这个念佛啊，虽然是为了求生净土、了脱生死而设的，但是呢，对现前这个消除业障、消灾免难，这个念佛的力量啊，非常的巨大。那现在一般人他不知道，念佛习灾。有一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净宗协会就是去讲经那么也是一下飞机吃过晚餐就上台了时差还没调就上台了。那么那一次上台就先问问题了那个赵会长说这个同修有个问题先帮同修解答这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念佛的同修星期天都会共修念佛但是呢最近同修遇到有一个慈济的佛友也是很好心来劝大家呢就是说你们要跟我去做慈济啦要去救灾啦要去救灾。你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自己去享受都不管这个娑婆世界这些受苦受难的众生你们没有慈悲心这个小圣没有慈悲心治了汉那么这些同修听到这个佛友这么劝告那不晓得要不要念礼拜天大家念也不是念也不念也不是要念下去呢就是没慈悲心。念佛就是你没慈悲心。那不念呢那佛在弥陀经都劝我们要念佛求生净土嘛。那我们老上讲经也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变成很困扰坐在那边不是在念佛了。我该去做救济还是念佛我要做菩萨还是做治疗汉后来呢我说你们平常听经都没有听清楚老上讲经你们有没有听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明我说慈济做救灾很好需要灾难发生了当然要去救救急要去处理善后这个救灾这个当然是需要的大的灾难发生我们也要机动性的去支援或者出钱出力这个需要救济嘛但是呢我给他讲我们念佛是习灾救灾跟习灾它是两个概念不一样大家知道吗有人知道有人可能还不太清楚

奇灾啊，就是有灾难啊，那么让这个灾难不要发生，那这不是更好吗？还是呢，发生灾难再去救比较好啊？我就问这个问题啊，我说有灾难啊，让灾难不要发生啊，或者让灾难降到最轻的程度，这样比较好，还是灾难发生我赶快去救比较好？他们还在考虑啊，到底要让它发生好，还是让它不要发生好？还在考虑啊。后来终于啊，还是有一点智慧了啊。当然不要发生比较好。我说对啦，那答案不就出来了吗？啊，念佛是奇哉嘛。啊，佛在经上讲，这个念佛呢，这个周围啊40里都有佛光助照啊，啊，能帮助这个地方消灾免难啊。啊，起码减轻灾难啊！你看啊，这个印光祖师不是讲吗？啊，如果尽人能念佛啊，此这个灾难就可以转移了；如果少数人念佛，也可以减轻啊。啊，受灾害不会那么严重了。啊，那不是更重要吗？啊，所以习灾更重要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他的家乡啊，提倡啊护国惜灾34念法会。就是讲惜灾嘛，那不是讲救灾嘛，惜就止惜嘛，有这个灾难啊，让它止息下来，不要发生了。这是真的。一点不夸张啊。所以我跟他说明了啊，我们念佛惜灾啊，持济救灾啊，分工合作嘛，已经发生了，你去处理。我们这边来惜灾啊，让灾难减轻一点，让灾难化解，大家都需要嘛，你负责救灾啊，我们负责惜灾嘛，那当然，你救灾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支援一下啊，重大的灾难也需要去支援。那这不就圆满了吗？那不是说救灾就不能惜灾，惜灾就不能救灾，不是这样啊，都需要啊。而且惜灾更为重要啊。但是知道惜灾的人少了，知道救灾的人多了。救灾就灾难发生了，人死很多了，看到了，大家知道要去救。惜灾就是有这个灾难还没发生，让它止息，不要发生。知道做这个的人少了，除了听我们老上讲经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会去参加这个惜灾法会。那一般人他没有听经，他不知道啊。你给他讲有灾难，他还认为你在乱讲。其实灾难这个不是乱讲啊。灾难怎么来的？众生造恶业来的嘛。你看看现在世界的人类，造善业多还是造恶业多啊？造十恶业的多嘛，造十善的少嘛。那当然灾难就很多了。这个不是很明显摆在我们眼前吗？哪有迷信？我们要冷静去观察这个事实真相。不要人云亦云啊，人家怎么讲啊，你就跟着怎么听啊，这错了啊。所以这个奇灾我们2008年的确减轻了不能，我们老上给我们讲，我们不要邀功，我们通通不讲啊，讲了人家也不了解的，那反而就诽谤你。那实际上我心里有数了，很清楚。那一次如果没有这样做啊，恐怕那个巴西那个地之梦那个老师啊，讲的很准啊。他说不是在中国就是在日本啊，那3年后不是在日本啊。那日本就没有做百期训练了，没办法啊。但是我也去辅导啊。给我皈依的一个弟子啊，一个日本

帮他皈依的，请我去他家乡去做一场三十七年啊，还去接那个日本的试验啊。他是日本人，去借不到啊，我们台湾的同修啊去借到了，他就借，没有人要借他。那么台湾的同修啊，那这个还比较会去钻这些啦，去找一个六连冲的啊，南无火莲给求那个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 啊，那个主持啊也很好啊，他们说哎呀，我们这个戒法会消灾啊，这里发生海啸啊，那个皈依的弟子啊，他这个。他说他那个朋友的家人通通被海水卷走了，请我去超度。那他这个，这个人很好，他真的很善良啊，这个好人啊，每个国家都有好人有坏人，他这个人很好。那这个主持也很好啊，这个人也很好，他就给我们同修讲，他说你们是净土宗的，日本那个宗派不一样啊，他们不相往来啊。他说你还是去问你们师父了，我们是绿莲宗的啊，你们是净土宗的啊，他能不能接受啊？如果不能接受呢，他要给我们介绍啊净土宗的道场啊。他们就来问我啊，他们说没关系啦，就我们师父都可以啊，他很慎重啊。他说不行啊，你还是要去问你师父看行不行，呵呵再来。他们就打电话问我了。我说只要他肯戒啊，什么宗都可以。所以我们去啊，就阿弥陀佛给他挂上去啊。他原来挂的那个是《妙法莲华经》的啊，不一样的。那挂上去，那心量也很大、啊。我就让我们在那个小寺院啊做三十七念了、啊。这个，所以啊，减轻啦，啊，这个一点不假啦。那么之前在2002年呐、啊，有个331，大家还记得吗？331大地震啊，我们老上叫印乾隆大藏经，那个大藏经的因缘是那个发起的。那我们老上规定哦，这个要救台湾的灾难啊，你不可以啊，找一两个有钱的人啊去化缘，而且要住在台湾的人，让大家发心，大家一起发心，不能找一两个。全部都花心，而且台湾移民到海外的不算，要现在住在台湾的人拿钱才算。后来我一毛钱也没有，大藏经那么一部那么多钱啊，我化缘啊，台币1块钱起跳。那个时候我们收到很多零钱啊，所以那个后来七凑八凑啊，凑，凑了3个月啊，凑了500部了、啊。就先立，后来呢？哦，越多人花心，那人家供养我的钱呐、啊，哦，好像这个不用为这个钱伤脑筋了、啊，就那么钱呢、啊，缺很多就丢下去就对了，我也很轻松啊。后来2002年呐、啊，我们老上接受韩国佛教大学啊邀请啊，我们啊，这个2002年啊3月30号啊去韩国。那么第二天啊，331啊，我感冒头痛啊，我就没有参加去佛教大学的活动，我在宾馆休息啊，给师父请假啊。那下午啊也比较好一点，就打开宾馆那个电视啊看新闻，看到那韩国的报线报，我台湾地震的、啊，那个101那个时候还没盖好，那个吊车掉下来啊，砸死。一部车砸死5个人啊，房子倒了一栋。我看到这个信息啊，哎呀，印大藏经啊，减轻了。不然那个地震啊，大家想一想，921啊，那个如果。

在台北市啊，你看要死多少人啊？啊，所以这个都是经验谈啊，提供给大家参考了啊。啊，所以这一条讲苦因呐、啊，贪嗔痴三毒是；善因既能利物是，能明此因果之理，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灾祸自无从稽啊。灾祸的根断掉了，那灾祸当然不会发生了啊。这是从根本解决问题啊。希望我们大家啊，这个同共发心啊。那今天这次的讲座《印光大师法语精华》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啊！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这个天众都来参加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主。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做到这样啊，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虚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虚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虚焰摩天。这个定啊，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啊，这个定的标准啊，世间的禅定标准啊，是要达到色界啊，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啊，天人修定啊，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啊，是第三层天以上，就需要有定功了。虽然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但是啊，欲界的定他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帅陀天了，翻译中文啊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啊，天人啊，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他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越淡薄。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欲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
世界产。

定成就了，他就能广升到世界天了。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

无量光天，光阴天，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碍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摄究竟天，摩悉首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四禅啊。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第一个梵众，梵众天好比是人民，梵辅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梵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扫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扫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表音声呢，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没有讲话，它当个灯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红灯就不能走，绿灯可以通行，就好像这个意思了，所以放光它不讲话，所以用光来代表它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他用放光来表示。扫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层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功恨优劣而言。越清净，那个光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层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
而产生的差别相。

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那这个有福报的 最大的天、福报最大的天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佛在经上讲啊，火大三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三灾是水火风啊，小三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三灾。无想天是外道天了啊，那个是无色界天了啊，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无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生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里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成，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印，定慧等时啊，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异界来啊，亦称为啊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福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啊，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啊，他见不到这个小圣啊，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啊，是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 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啊。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立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直接超越了。

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这个成就啊，最低限度啊，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啊，他真正成就的标准啊，这个是第一个了。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参禅，那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啊，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啊，下次再来的时候啊，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呢，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摄尊者他佛交代啊，衣钵给他啊，等到啊弥勒佛出世啊，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啊，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啊，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如婆罗堕啊。他跟外道比赛神通啊，结果啊，佛不允许弟子啊随便显神通啊，他去跟外道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啊，所以要留在啊人间给末法众生啊打斋修福啊，所以现在斋僧啊。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啊，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啊，那是供养啊宾陀如婆罗堕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啊，他有神通啊，他能变化，他来啊，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这里讲迦摄尊者也是一样啊，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啊，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啊，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
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无不自在。摩西所罗天就是色究竟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净居天人的上首，最受净居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摩西所罗天是净居天的上首。他们是好像这层天推这个摩西所罗是他们最高的最尊敬的，是所有净居天人最尊敬的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飞翔飞飞翔出天，乃至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四空天了，四空天飞翔飞飞翔出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居住的环境，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修这个定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事存在，这是从所缘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事在还有这个神事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无所有，连事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四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称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远，称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在古印度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
他不知道这是非想。

挥挥掌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证入涅槃了。挥响挥挥响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沉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就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是还有时间呢、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啊，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僧，他误认挥想挥挥想出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就认为啊，佛讲的是骗人的啊，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啊。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挥想挥挥想出天了，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啊，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
这是我们唯一。

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啊，就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啊，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那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啊，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但血鬼王、但精气鬼王、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狐狸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

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宿佛。啊，这个部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部。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低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我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啊、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已度已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已度已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
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里照做，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世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毁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
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亿，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劫，再把这一劫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劫，这个时间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遭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闻生意，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世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

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文明。啊，这是文明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啊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力，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一生得不到利益，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啊，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天众四王天，四天王天啊，这个天众都来参加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地藏本愿经的法会。天第一个介绍四天王天，我们今天接下来啊，看经文，刀立天。刀立天，天竺是中国人俗称玉皇大帝，西方宗教称上帝、天主。天有很多层，每一层天都有天主。为什么我们肯定是刀立天主，而不说是其他的天主？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宗教的经典所说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与刀立天非常接近。基督教的经典有摩西十诫，跟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我们一定要明了，修十善、修上品十善啊，能升天了。那升到哪里呢？就是升到刀立天。因此啊，这是升天的条件，并不是信上帝就能得救，就能升天国了，而是要认真修学上帝的教诲，将上帝的教诲实践，确实做到，才能升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有条件，不是说信了就能往生。最低限度要将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做到这样啊，信念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介绍刀立天。须焰摩天也称为夜摩天。须焰摩中文翻译为妙善，这个天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还要修一点定功，才能往生到这个须焰摩天。这个定啊，就是经典上讲的欲界未到定啊。这个定的标准啊，世间的禅定标准啊，是要达到色界啊，四禅八定，色界天，那个才是定功真正成就。那么在欲界里面啊，天人修定啊，还没有达到色界的标准，所以他只能修十善，再加上定，这个称为欲界未到定。未到就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定，他还在欲界。但这个欲界啊，是第三层天以上，那就需要有定功了，虽然还没有达到色界的禅定，

意界的定，他要修了。所以修十善业道，还要修定才能得生。啊，这个夜摩天以上的天，其实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色界天人主修科目，欲界天人也要修。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的功夫深，再往上去，每一层的定功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往上提升。夜摩天再上去就多帅陀天了，翻译中文，是知足。这一层天的人，天人，他知足，知足常乐，这很难得啊！一个人能够知足，他就快乐；不知足，他永远不会快乐。化乐天，化乐天，天人自己能变化种种物质享受，他自己能变化。他化自在天，福报就更大了。不需要自己变化物质享受，这个由化乐天天人啊变化去供养他。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啊，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我们不能把往生西方啊看得太容易。也不能看得太难，看得太难就不敢去修了，看得太容易就会误事，会耽误我们这生往生西方。欲界天修上品十善，还要带一些未到定，就欲界呢，就第三层天夜摩天以上啊，还要修点欲界未到定。他们能服财色名食睡这五欲，但是还没有达到服断啊，能够控制住，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天人那个服断的功夫。也就是说，欲界六层天越往上去，欲念啊越淡薄啊，天的层次越高啊，他那个欲望的念头啊越淡。如果意念完全糊住了，定功就成就了，色界禅定成就了，他就能往生到色界天了。以上是给我们讲六欲天、欲界天，这是色界天。请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无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所罗天。这是色界天，有十八层。色界有十八层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四禅呐。第一个是初禅，初禅有三层天，福报享受不一样。第一个梵众啊，梵众天好比是人民啊，梵辅。好比我们人间的大臣做官的，大梵天好比是天王啊，这个初禅天的天王，那福报就更大。色界初禅，他们虽然有享受，没有意念啊，没有这个无意的这个念头，心地啊清净。所以他们得禅定，

饭是清净，初禅就心地清净，越往上越清净。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这是二禅的三层天。少光天，天人的光比上面二层天的天人少一点，那个光啊，光明比较少一点。无量光天的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所有一切万物皆有光，每一个人的光色彩不同，大小各异啊，有的人光大，有的人光小。从光的大小、光的颜色，就能看到一个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心善行善，放的光是金色光明最殊胜，其次是黄色，颜色差一点。鬼神看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他看到啊，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光的颜色很好。光阴天用光来表音乐，不需说话啊，表音声呢，就是用放光。好像我们在十字路口看到红绿灯，红绿灯呢、没有讲话啊，它当个灯呢、一放出来，那我们就知道啊。红灯就不能走，绿灯可以通行，就好像这个意思了，所以放光，他不讲话，所以用光来代表他的音声，不需说话，天人之间意见沟通，他用放光来表示。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这是三禅三层天，心地就更清净了，故称净天，所以称为净天。其名称也是以心地清净、功恨优劣而言啊，越清净，那个光啊，也就越清净了。四禅有九层天，大智度论云：色界天人修禅定，慈悲喜舍是无量心，才能以其定功升到四禅天。四禅诸天也是以定功浅深、修福多寡而产生的差别相。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这是第四禅一般的天，称为福天啊，那这个有福报的最大的天啊，福报最大的天啊，称为福天。三灾达不到啊，佛在经上讲啊，佛大山灾啊，火灾可以烧到初禅，水灾可以淹到二禅，风灾可以摧毁三禅。那么到了第四禅呢、就没有水火风这三种灾难。大山灾是水火风啊，小山灾是刀兵劫、瘟疫、饥馑啊，刀兵劫是战争了，瘟疫啊，传染病，饥馑啊，粮食缺乏啊，人啊受饥饿，饿死了，这是小山灾。无想天是外道天了，

那个是无色界天呐、啊，这个色界天在上界就无色界天，色界天人他还有身体，还有宫殿，他没有五欲，还有这个色相。那到无色界天，他连身体也没有了，只有精神的存在。所以无想天是外道天修定，定中啊，他什么都不想。他这个修无想定修成了，他就往生到无想天去了，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有定没有慧，修成功就升到这个地方。禅定是定里有慧，一念不生，但是样样清清楚楚。单修定的人容易分层，容易修成无想定。单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禅是定慧均等，止观双印。定慧等时，定慧都平均了，那就得禅了，得禅定了。无烦天、无乐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这是五不烦天。不会再到欲界来，亦称为净居天，为小圣三果圣人所居处。这个是圣人住的了，那不是凡夫天了。第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有浮生天、无爱天、广果天、无想天，同样在这个天，但是他们见不到净居天人，他见不到这个小圣，这个三果圣人住的地方，他们见不到。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处，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地球、欲界、多帅天、弥勒内院，是它有外院是凡夫天，内院是弥勒菩萨的天呐、所以凡夫圣人住在一起，第四禅天、净居天，三果圣人住的。立根的人在此修行，断尽三界八十一品师父，直接证阿罗汉。根性比较钝的人，还要通过四空天，他才能出三界。根性立的，他不需要通过四空天，他就从这个四禅天呐、直接超越了，证阿罗汉果了。我们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我们看不见。慈悲三昧水忏记载，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在四川，普通人看到是方山。布达国师见到庄严的道场，凡圣同居土。圣人的道场有缘才能见到，无缘见不到。唐朝法照大师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的大圣竹林寺，见到文殊菩萨在讲经说法，还听了一座。他向文殊菩萨请教，末法时期的人根性钝，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这个成就最低限度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在佛门他真正成就的标准这个是第一个了。文殊菩萨教他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

参禅，他本来是修参禅这个法门，后来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专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当他离开五台山的时候，沿路做记号，以便下次再来的时候能够认得路。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一看道场没有了，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叶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在鸡足山，我们不认识他，他会变化。释迦牟尼佛 当年的弟子通通入涅槃了，只有迦叶尊者他佛交代衣钵给他等到弥勒佛出世再把这个衣钵交给弥勒佛所以他是有任务的。那么另外呢一个是被处罚的宾陀如婆罗堕他跟外道比赛神通结果佛不允许弟子随便显神通他去跟外道比赛，比赛赢了，以为佛会奖励他，结果是被处罚，不允许他入涅槃，所以要留在人间给末法众生打斋修福。所以现在斋僧我们看到这个寺院斋僧都会弄一个桌子，摆个碗筷那是供养宾陀如婆罗堕尊者的。但是他是阿罗汉他有神通他能变化，他来他变什么样的人来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所以这里讲迦叶尊者也是一样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佛的衣钵传给他，传给弥勒佛。这是讲佛菩萨他们寿命自在，只要心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劝大家呢，要发愿，愿力胜过业力，愿力只要超过业力就得自在。我们要是不肯发愿，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逃不出命运。我们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才能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无无不自在。摩西所罗天就是色究竟天，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一个名字？摩西所罗是净居天人的上首，最受净居天人尊敬的大德，他们于禅定得大自在，摩西所罗天也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摩西所罗天是净居天的上首他们是好像这层天推这个摩西所罗是他们最高的最尊敬的，是所有净居天人最尊敬的称为摩西所罗天。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乃至这两个字是省略之词的，就没有一一的列出来。这是讲无色界是空天了。

四空天非想非非想住天是最高的。无色界天就是一般人讲的灵界，它只有这个精神，只有神识，没有色身，没有这个身体。色界天人将五欲六尘舍弃，但是还有身体，居住的环境，这个宫殿等等。到了四空天，连身体也没有了。四空天依然是六道的范围。四空天第一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就进入无边虚空处，以无色相应，是故称虚空定。修这个定是虚空定，这个定修成就，就升到空处天，无色界第一层天。第二是四处天，空与色仍然是相对显现，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舍弃空，还有色存在，这是从所缘之处建立名称。其实舍空是不着空，不再执着空相，心中无空与色对立之念，没有空跟色对立这样的念头，但此时尚有色在，还有这个神识，所以称为四处，四处天。第三是无所有处天，是它还有分别，有分别，再把这个分别也死掉，就入无所有处天。定功达到这个境界，一切内外境界通通放下，舍弃，所以是无所有，连是也舍了。第四是非想非非想处天，四处是想，无所有处是非想，他连那个事也不言了，成为非想，不起作用之处也不言，成为非非想，非非非想非非想处天，这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达到顶端了。往往在古印度有一些修禅定的，修到这一层天了，到了这个境界，以为这个就是如来讲的果地大涅槃了。他不知道这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了，正入涅槃了。非想非非想出天，天人的定功甚深，寿命八万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循环一次为一个大劫。世界成住坏空八万次，就八万大劫到了，依然要堕落。那这个时间太长了，所以这一层天呢，又称为长寿天。那寿命太长了，八万大劫。但是总之还有时间呢，时间虽然很长很长，但是时间还是会到，到了还是要堕落。佛在《楞严经》说，四空天人堕落下来，一般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跌到最低。为什么？谤佛、谤法、谤僧，他误认非想非非想处天的境界就是大涅槃，八万大劫寿命终了，定功失去了，他就怀疑佛法，毁谤佛法。
啊，就认为啊，佛讲的是骗人的啊，那这个就毁谤了，毁谤三宝了，啊，那实际上是自己误会了，自己修行到这个非想非非想诸天呐、啊，误认以为是证得大涅槃了，啊，其实那个不是。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啊、修行越往上面，境界邪正越难辨别。楞严经讲五十种阴魔，魔境现前，误认作为佛境界，就吃大亏了。如何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是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所说，决定不能依靠。我们修净土就要依靠净土五经一论的理论方法，念佛求往生。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若要以此空理来破净土，不就错过当生成就的机会吗？因此学习哪一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的经典来修学，不能依靠其他经典。其他经典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决定不能读。如果样样都学，样样都看，不仅自己不能成就，也不能教化众生。净老和尚常劝勉大家，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应该做的要认真做到，不该做的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的话，任何人的话都不要听。这生决定往生。另外，印光大师文钞字字句句与净土经论相应，常常读诵就是以印祖为友，听从印祖的教诲，断恶修善，顿轮尽混，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样啊，我们这一生决定啊，得生净土。我们这一生求往生西方净土，求出离三界六道，别无他求。这是我们唯一要求的目标。其他都不求了，只求这一桩事情。我们这一生啊，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这段经文啊，就是介绍完天众，接着就介绍参与这个法会的龙众、鬼神等众。娑婆世界以及他方世界的天龙八部与一切鬼神众都来集会。神众参加

地藏法会并非偶然，皆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啊，都是跟地藏菩萨过去生啊结了很深的因缘，那才有资格啊参加释迦牟尼佛在道立天啊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法会啊，这个不是偶然的，都是有善根是很深厚的啊，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二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气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色毒鬼王、慈心鬼王、狐狸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鬼道也相当复杂，有福德的鬼称为鬼王。我们在人间修福，不一定在哪一道享福，除地狱道之外，人道、天道、畜生道、鬼道，有福德的啊，在这个四道啊，他都享福。地藏法会，一切诸佛如来乃至管地狱的鬼王都来集会，真是稀有难逢。参加法会的大众，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学生岂能不来？地藏不是讲一个人，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本具的无量智慧德能，是一切众生修行成佛之所依。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要依靠的，所以地藏法会是第一殊胜。鬼王名号不难懂，顾名思义。那么这个一段啊，那么我们敬老啊，就是简略啊，给我们解释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每一个鬼王啊，都有他专门啊负责的啊这个工作。那根据啊这个鬼王的名号啊，我们也不难理解啊这个鬼王。每一个鬼王他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里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刀立天子，汝之述佛啊。这个部啊，在这里念佛啊，不念部。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众当中智慧第一，如果智慧第一的菩萨都不知道，其他的就不必问了。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他们从何方而来，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尽虚空变法界，这是一报，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佛问文殊菩萨，来了这么多人，你知道啊，今天来参加法会
人数有多少？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文殊菩萨回答：世尊，以我的智慧神通之力啊，用一千劫的这么长的时间来观察测量，也算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与会的人数太多太多了，连智慧低的文殊菩萨呢，他用一千劫的时间都算不出来。佛告文殊师弟：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这句是谦虚客气话啊，其实佛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见。佛告诉文殊师利：我以佛眼观察也算不见，何况是你。极力形容啊，参与大会人众之多，显示法会的殊胜庄严，以及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无量的法门皆以地藏法门为基础，舍此基础，任何法门皆不能成就。地好像是地基啊，我们盖房子要打地基，没有这个地基，你房子怎么盖啊？所有的万物都依大地而得生长啊，地藏表这个法了啊，不管世法佛法，通通要以这个地藏法门啊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学什么都不能成就。我们再看经文：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佛说参与法会的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通通都来了。已经得度已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未度未成就的以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我们属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跻身到已度已成就之列啊？我们在这个未度怎么达到已度已成就这个行列，要靠自己努力，若真肯干，依教修行，当生即能成就。我们要记住知恩报恩，报父母之恩，老师之恩，报佛恩，众生恩。世间人何以不知道报恩？因为他不知恩，知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能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就能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是报恩。不断恶修善，不改过自新，就对不起父母师长，就是不孝不敬。出家人若是不能作诗作饭，这是不孝，这是大不敬。作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做社会大众的表率，一定要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圣，依教奉行，如此才能成就。若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毛病习气，继续因循苟且，此生充其量只能

能与阿弥陀佛、释迦佛、地藏菩萨结个善缘，不能成就。佛法确实是知难行易，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知难，要讲这么长的时间。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转不过来是解得不够透彻，理解不够透彻，所以转不过来。所以解在行的前面，解行并进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薄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久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即当信受。小果生闻天龙八部及未来世诸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必怀疑惑，摄食顶受，未免心谤。小果生闻天龙八部，未来是众生等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虽然顶戴恭敬接受，但是难免怀疑而兴起毁谤。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道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度的，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了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表白清楚。地是心地，真心本性，地藏菩萨表这个话，不可以死在文句之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九华山金地藏只是地藏分身之一，事实上地藏菩萨化身无量无边，懂得真实的理与事，我们就不会怀疑，否则就会疑惑而毁谤佛法，这个罪过就重。文殊菩萨提出疑问，目的是请求世尊将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之事详细为大家说明。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文殊菩萨祈请世尊广说地藏菩萨在因地修何种行门、立何种大愿，而能成就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稻麻竹苇、山石微尘，一物一树，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劫之内，所积尘数，尽充为劫。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以上欲，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段经文是世尊说出地藏菩萨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三千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期的草木丛林、稻麻竹子、芦苇、山石微尘，每一物做一树，算作一恒河，一恒河的沙，一粒沙再做一个世界，每一个世界再把它磨成微尘，每一个尘算作一劫，再把这一劫之内所积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再算作一劫，

天之长，不可思议啊，无法去计算啊。地藏菩萨证得十地菩萨以来，时间呐、啊，千倍于上面的比喻。十地之前，声闻辟支佛地都不算。如果要算，时间就更长，无法用言语文字形容。这是讲地藏菩萨度众生的久远，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所以能就成就这么多佛啊，来参与这个法会，都是地藏菩萨呢，他度的，他教化的。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事业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威德神通，宏誓都不可思议。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性的本愿。换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基础课程，必修课程。地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是我们自性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十法界一正庄严也是自性变现的。我们的心如果还有六道轮回、地狱的现象，表示尚未证得圆满菩提。因此一定要发地藏菩萨那样的大愿。地狱众生尚且要无条件的去度脱，对于现前苦难众生，能不伸出援手吗？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瞻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彩画、刻罗、塑漆形象，世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以为遭点罪业没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白返生于三十三天，永远不堕恶道。望文生义，然后堕到恶道就毁谤释迦佛在经上讲的话，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又堕阿鼻地狱。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未来世指我们现代，有善男子、善女人，有善心、善行、善根的男女，闻是菩萨名字。我们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懂得名号表法的意思，能解其意，与自己心地宝藏相应，这就是闻名。这是闻名的意思。赞叹勉励自己，也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讲解地藏经，这是称赞、瞻礼、称名、供养，这是修行的具体表现。瞻礼是瞻仰礼敬，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师长。地藏菩萨的精神是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瞻礼才做到圆满。若是轻慢任何一个众生，就与地藏行不相应，瞻礼啊就不圆满。不要以为瞻礼就是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哪有那么简单啊？那完全是错解如来真实意。称名啊，称念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功德有两方面，一是自利。

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上法门，心地法门；二是利他，念念唤醒有缘众生。今天有缘的众生少，虽不觉悟，也要让他们听到名号。阿难也是种下种子，一粒耳根永为道种。

争做远益，长远的利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得利益，听到之后就晓得怎样来修学。这个供养啊，诸供养中最重要是依教修行供养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不能依教修行，天天在佛前供香花水果，那供养是假的。真正修行的祖师大德，佛堂没有香花水果，只有一杯水，点一盏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啊，这个供养扩大引申，就是照地藏菩萨形象啊，无论是绘画啦、木雕、石刻、泥塑、金属塑的地藏菩萨像，能使一切众生有机缘见到菩萨形象而种善根。啊，自己行菩萨道，怎么做就怎么做。啊，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一切众生。好，那么我们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一章第三段：今犹以求也，向乎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
1: 邦昏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磨动干戈于邦内。
0: 今犹以求也，向乎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今犹以求也。孔子开出路来，以明明白白畅快地说出办法后，再说他们二人，原来只责怪懒求。说完这一段，再合起来

责备。今天你二人来这里，你相夫子，你二人是帮济世做事的人，先不说内部，你不是说怕外来侵犯保不住会吗？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你为济家做事，怕人来危害专宜，就是危害会议，那就是远人，你们不与他联络，这是与邻邦没有邦交，所以外人不来。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内部乱，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孔子说这个话很含蓄，如今被三家把持，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邦指鲁君的邦国，分离心离德，崩崩溃，人民不一心，散开不合作。离析有事要紧时，不听调度。从前胡邑也都是百姓，邦家到这个地步，现在不必远人来，便保守不住你自己了。而磨动干戈于邦内，而磨动干戈于邦内，你想伐专宜，可是他在你的邦里当附庸，你既保存不了自己，又要动干戈伐自己。你们听了一定茫然，但是吾之道啊，这个许儒老人讲了这一段话，也知道我们听的是茫然，但是他老人家知道，近代中国内乱50年，自己打自己，才打出日本来打中国，现今的韩、德、越、中都一分为二啊，就是现在的韩国、德国啊，德国已经统一了，越南也统一了啊，现在就是韩国、中国还一分为二，自己家合不起来，如何抵抗外人？这都是侵略者的政策。我们不觉醒，他不使你统一，统一后他就不能控制了。啊，这个外国人啊，这个都是希望啊，这个你的国家不要统一。啊，他对他有利益，他好侵略。啊，来制造啊分裂。啊，我们自己啊不觉醒。啊，他不让你统一。啊，统一之后他就不能控制了。啊，这是雪庐老人啊这个经验之谈。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些现状的确是这样。啊，自己啊内部不和。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宜，而在萧墙之内也。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宜。下文就说出有问题了。既是伐专宜，不在这小国家，他有私心。孔子原想堕三都，收三家的权，使权力归于鲁君，三家都不高兴。专宜若治得好，而且听鲁侯的命令，会在中间，专宜在东，鲁君在西，如此便可灭季氏。所以季氏伐专宜，就是在抵抗鲁君，灭去鲁君的一臂之助，他便安稳，不为后世子孙忧了。而在萧墙之内也。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先讲萧墙，伦理八义篇说，邦君戍塞门，国君的屏风在外，诸侯的屏风在内，大夫为廉，士为慢，君屏于外子为墙。经序中的屏风表示人到这里要端肃静视，萧肃静也。走到萧墙这里，想见国君一面，一切都必须收敛。祭祀礼于泰山，以天子礼乐祀祭太庙，这当然也是建业。但是这里有二种说法，萧墙一说是鲁君，一说是指祭祀家，都有道理。萧墙指祭祀，如阳货就是祭祀的家臣，与祭祀家也不合，阳货找祭祀的麻烦，所以别说要伐颛臾，自己家就保不住了。后来阳货果真囚禁祭樊子。另一说萧墙指鲁君，这时候孔子计划堕三都，究竟指什么不得而知，但这二条说法都有道理。你自己的家邦不能保守，你在伐颛臾，同室操戈，我怕季孙忧患不在颛臾身上，怕季孙自己家里就保存不住了。另有一说，我怕季孙的忧虑不在颛臾，而在鲁君，即是心在鲁君身上。我们也是如此，家庭若保不住，便不能在社会上立足。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季氏要去伐颛臾啊。孔子啊，分析给他的两个学生啊明白啊，那这个自己这个邦国啊，都问题很大了，那么还要去讨伐了自己邦国里面的颛臾啊，这个孔子分析出来了啊，这个问题啊是在自己邦国里面啊，邦国里面的问题都保不住了啊，还要去伐这个自己邦国里面的地方同室操戈啊。那么雪庐老人也讲啊，就是在军阀时期啊，中国内乱内战，自己打自己啊，那么这个外国啊看到了，趁这个机会来侵略啊，所以自己啊不能和，那么外国人呢、啊、他就来操纵来利用来侵略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觉醒。好，那么这一章书啊，雪庐老人就讲到这里。下面呢雪庐老人啊有一段伦理研习班第二学年开学讲话，那么我们也一起把它讲下去。真正学问一体万用，一则有二种真学问，一是出世法，出世法解决生死，无讲伦理帮助大家学佛，不学佛也必须先做人。再则自古以来都有门户之见，不同道便互相毁谤，同道即使不加毁谤也会轻视，全在自己的眼力和选择。三则看了之后必须实行，否则是空话。佛的戒，孔子的道都要实行。孔子的道是朝闻道，夕实可矣。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得而闻也。孔子的

0: 道重要在性与天道，但是自古以来几人懂，唯守随守这个道，连夫子之文章也不懂。或许有人自以为学了夫子的文章，其实所学的都不是夫子的文章，只是唐宋八大家的辞藻而已，对于修道只有万分之一的帮助而已。会念书的人经史子集都有用，不会用的人学文章只会生增上慢而已。论语的注解太烦了，书只是让你参考而已，多读徒乱人心。经典的本文好，即使没有注解也好。那么这个是伦理研习班啊，那么第二学年开学，写入老人对大家的讲话啊，附在这个记事篇第一章后面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啊，那明天我们就继续学习记事篇第二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二章。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事奚不失矣，自大夫出，武士奚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奚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庶人不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什么？读儒家书，经史子集必须勤看啊。雪儒老人啊，那么在这张书开头啊，那给大家讲，读儒家的书，经史子集啊，就四库全书啊，四大类啊，必须多看啊，全部要看啊，才知道儒家啊在讲什么。这章经文说的是周朝时代，今日之下没有天子，讲礼乐征伐有什么用啊？那这个是雪儒老人啊讲了这句啊，是一个问词啊。那今天没有天子啊，那再讲这个有什么用啊？那接着下面再给我们讲，周朝是封建制度。古代推举一位能人出来当领袖，三皇时代父子相继，到了尧禅让给舜，天下为公，正是礼运大通篇的境界。后儒说礼运篇不是孔子说的，是老子之言，这是门户之见，气量太小，不足以读书。尧让舜，舜让禹，退位让国，有唐虞二代。唐虞之后，除了汤武真正为救民外，其余的都是在享受。天道好还，所以没有一个好结果。若拼命得来，

算是好的话，大概都是篡位当贼盗得来的，都是以下犯上，如何能好啊？那么这个篡位得来的，那后面结果一定都不好啊，好像当盗贼啊抢来的，以下犯上啊，不是如理如法得到天下。孔子曰：“天下有道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啊，这是讲天下有道啊，礼乐征伐啊，那么自天子那里出来的。周王伐纣，革命得来，封建诸侯，政治只有中央政府，平时以礼乐教百姓，上学校，因为是人都有情思，喜怒都有声音，不得其平则明，恐怕人不懂音乐，所以配上词，所以乡下农人唱歌，鸟也唱歌，在外头必须有礼乐，有节奏，礼有节度，发而皆终结，天下就太平。先感化自己国内的人，对外国人要柔远人，夷狄也要去感化啊，这对外国人也要去感化他们，先以身作则，做样子给人看，再不听才去征伐。他如果改，就算事情办完了。啊，这个主要啊，要先以教化啊，那么教化自己要先做好啊，给外国人看。那么给他看，他不听，那么后面呢、啊、才去征伐。什么人来办礼乐征伐？有道德的君主，怎么称作天子？天子要替天行道，天派来的，所以天子难当。若不替天行道，便是贼寇了。天子要有道德，再来又要有爵位，才能制定礼乐。有德无位，有位无德，都不可以做礼乐。孔子虽然能治礼乐，但是后人称为树王，所以孔子作《春秋》，孔子说：“知我者，罪我者，多在春秋。”今日之下，哪一个人是天子？今日都以前竞选是买来的。今日有真华吗？华是华无道。今人都是真华老实。征伐有道，分裂人的国家，两个德国，两个韩国，两个中国，两个越南等，这都不是人家愿意的。今日也没有礼乐，唱热门黄色音乐，毁淫毁道，中央机关的报纸也登裸女，外国允许如此，中国不允许如此。礼是事该如何办，非礼勿视勿动等等，不只是打工作揖而已。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事悉不失矣、啊、这是讲天下无道了，那礼乐不是从天子出了，从诸侯那里出来了。从诸侯那里出来啊，啊，可以保持时事啊，不丧失。从前都能办礼乐征伐，百姓过得好。若天子失权，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各自为政，各国随便出主意都不一样。也无所谓书同文，
车同轮。从前有荒言，内地最糟的是江苏省，三五里语言变不通，但是一写字大家都懂。今日改成白话，我也看不懂。今天是有道还是无道？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质疑今天这个情况。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时势须不失矣。这诸侯纵使办得好，不过时势就完了，自己不能支持下去。孔子说这个话是周朝那个时候，以鲁国诸侯为主体，原来是周天子做主，平王东迁后，诸侯便统治不住了，这个天子就做不了主了，各地诸侯都各自为政了，管不了了。自大夫出，五世息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息不失矣。诸侯以下还有大夫，诸侯不听天子，大夫也不听诸侯的，最多五辈子，五世便失去封地。这个时候的大夫是指三家。大夫如今日的局长，今世不就是局长为政吗？如今有这一个市的局长和那一个市的局长结为姐妹者，这是大无道。两市的局长撇开市长而联络，已经不对了。又结为姐妹，而不是兄弟，名不正言不顺，天下大乱。大夫也必须用人，那是陪臣，不能说礼乐征伐。陪臣执国家的命令，最多三辈子，这是指杨府。这就是伦理所说的，其为人孝悌，则不好犯上，不好犯上则不好作乱。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矣，以孝治天下，关系很大。这个说法是那个时候实在的事情。孔子说这个有什么用？佛、孔子都说因果，后儒只因门户之见而不肯说因果，只说天道好还，其实就是因果。二无便是一时，儒者对于天道好还半信半疑，其实就是对于孔子之学不曾懂过。这个读鲁书的人对孔子的这个学问都没有真正懂。吾讲中国历史一直到中华民国，千篇一律就是因果二字。现今中华民国若要办什么事，到机关去找首长也是枉然。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义。庶人处事恒义，恒义老百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该义者而义。吉南哥说，地利何有于我哉，尧舜对我有何功德。其实那个时候才是真的天下太平。天生万物，天何言哉，天生万物何尝有动作声音，所以比尧如天。这些言语必须自己去悟。大文豪能懂这个吗？

这个也是铁路老人啊，对这些大文豪啊啊，没有真正懂这个道理，没有悟这个道理。周武王革命后，陈王还小，周公接着办，就是大夫掌政，所以管叔、蔡叔不服。周公将陈王交好后，还政给他。到周幽王宠爱褒姒而亡了西周，平王若不迁都，就另当别论。平王东迁时，郑庄公立了大功劳，但是郑也有大罪。《左传》说：“郑伯克断于鄢。”郑庄公对自己家人兄弟尚且如此，一般人看不出来。王东迁时，鲁君是鲁惠公。东周为平王开始，起初诸侯还拥护周天子。鲁国有惠公时，娶了假夫人，带有印，啊，印是陪嫁的，是假夫人的姐妹。假夫人无子，啊，那么他妹妹陪嫁，啊，跟他一起嫁给惠公，他妹妹生了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就是尹公。春秋从此开始，后来尹公的生母死了，国君的正夫人若没有生子嗣，必须再与他国定亲，啊，不可由妾代替。但是鲁国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妾上来后，假夫人又生一位儿子。鲁惠公死后，尹公不肯干，只是勉强代理。等他的弟弟长大，啊，就准备啊，啊，他弟弟长大，把这个位置，啊，那么就还给他，让给他弟弟。啊，孔子著春秋就从尹公开头，这是春秋笔法。因为尹公退位让国，是一位贤君。啊，那么他依照这个，啊，规定，啊，那么让给他弟弟了。啊，是一位贤君，所以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到了孟子时，诸侯都称王，就不行这套了。诸位在此求学办事，处处为公，必有好处；否则，唯有害自己而已。有人想在鲁国抓权，于是劝尹公除去弟弟，正式当鲁君。啊，那有人啊，想在鲁国啊，他抓这个权力。啊，所以劝尹公啊，把他弟弟杀了，除掉他，他自己正式当鲁君了，啊，不要把这个位置啊，让给他弟弟。啊，尹公不以为然。啊，尹公不听。啊，认为弟弟已经长大，准备让位给弟弟，自己迁居到外面。这个人一听，啊，果真如此，自己将来不利，反过来去劝桓公杀尹公，果然把尹公刺杀了。因果报应来了，鲁桓公的夫人齐姜是齐君的女儿。齐姜在家就和兄长襄公通奸，回娘家时，桓公也一起去齐国，有人劝谏，桓公不听，被彭生勒死，这是因果报应。后来彭生被杀，变成猪，又是因果报应。后来的三家孟仲季，就是桓公的后代，称为三桓，建业周天子的礼乐。三家中的季氏后来
又被杨虎把权，

0: 代一代倒霉下去，招不可言。一部二十四史，直到今日都是因果报应。如今高大鹏写经是中国人的身份证，文章所写的是民国初年发生的事情，无亲眼所见，丝毫不假。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三章，孔子曰，入之去公室，五事矣。正逮于大夫四事矣。故服三桓之子孙威矣。孔子曰，入之去公室，五事矣。正逮于大夫四事矣。故服三桓之子孙威矣。入，做官。春秋时代，公家诸侯做不了主，至今已经五世了。这个公家诸侯做不了主，到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有五世了。这个政治到大夫身上了，诸侯做不了主，都是大夫在做主。政治到大夫身上已经四辈子了，已经有四世，四辈子了，也是有四代了。所以三桓到此为止，不久了，要微弱了，因为都是以暴易暴。这个也是因果循环了。所以这个孔子就讲了，这个三桓到这里为止了。三家这个就是三桓到此为止那么他们的子孙也要微弱了因为都是以暴易暴。这两章都说孔子曰，比解李氏说，令三桓见，孔子曰而惧，但是这个说法不甚圆满，因为杨虎尚且不畏惧孔子，何况三桓，可以有此一说，也可以缺矣。那么这是雪儒老人提出这个地方这两章我们都有看到孔子曰，那么其他地方都是子曰。所以这两章是讲孔子曰。这个比解的李氏注解说这个令三桓见，孔子而惧就是他的解释为什么有孔子曰就是三桓见孔子有畏惧。雪儒老人说这个说法不是很圆满因为杨虎是记事下面的这个办事的，他都不畏惧孔子了，那何况三桓可以有这个说法

0: 也可以缺乙啊，所以这个写入老人讲啊，缺乙就是说春乙了啊，就不要一定说是这个三桓见孔子就未去了，就是缺乙就可以了。啊，那么这张书啊，也就是给我们讲这个历史的因果啊。上一章啊，写入老人也给我们讲，一部二十四史一直到今天呢、啊，都是因果报应啊。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四章。子曰：“益则三友，损则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辟，有善柔，有辩佞。”损矣。人在社会上是人情社会，不离朋友、父子、兄弟，是天然而成的天伦，无法选择。夫妇是半天伦，不是天然。有了共同的子女后，就成了天然的天伦。所以中国自古对于夫妇婚离看作大事，今日随便婚离，儿子也随便与人，天下无道久矣。这么这张书开头雪茹老人那么给我们讲我们人在社会上是一个人情社会，那离不开朋友，父子兄弟是天然的天伦，我们无法选择。夫妻是半天伦，不是天然。有了子女之后，就成了天然的天伦。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对于这个夫妻婚离，就是离婚了，这个看作是大事今天我们看到离婚太多了。随便就离婚了。儿子也随便给人。这是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那么这张书是讲交朋友。子曰：“益则三友，损则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对于交朋友，有益则三。就是交朋友对我们有利益的有三种朋友，有损害的也是有三种。有益的朋友，第一个是正直，有直，就这个朋友他为人正直，虽然不是全才万德，只要有一技之长便可以了。这个人心中不勾勾道道，正直无私，害不了你，但是你自己也必须正直，不然人不会来与你结交。这是第一类，直。第二，量，一切事能宽恕，不苛刻要求。有人说是信，但是前面的直，直则必信，所以采量为数来训诂。数说就是这个朋友他这个对一切事情他都能宽恕，这个不苛刻要求别人，所以以这个数采取这个量是宽恕来作为训诂。这是第二类的那这一类朋友对我们也是有益的，有利益的。三，多闻，多见多闻，多闻则能通达，若多闻而执着的

的多闻不是多闻而执着的人啊，他见闻很多啊，所以很多事情啊他能够通达啊，但是他又不执着啊，如果越执着就会更害事了啊，便无法办了啊，所以执着的人也不能称作是多闻啊，所以这里雪露老人特别给我们说明啊，这里的多闻啊不是多闻而执着的人啊，他多闻但是他不执着啊，这样的人，那这个就是对我们有益的，有帮助啊，这三者对于我们有帮助，这三种人对于我们有帮助啊，当然啊有帮助的我们要去亲近啊，跟他做朋友。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令损矣啊，那损者也是三种啊，这个有损害的朋友也是三种，变或念变，或念平啊，这个方便这个变呢、啊，我们一般念变啊，或者有念平的，避或念避是避格意思啊，或者念辟啊，像我们念辟之佛啊，许多注解主张这个说法。啊，这个就是有这个念法不一样了。变辟会说话啊，或者说念变辟啊。如果我们用辟啊，我们常看这个字啊，辟之佛啊，在佛门里面这个讲辟之佛啊，这个变辟会说话，言语巧妙，绝不得罪人。这种人善于顺承，例如三国时诸葛亮的朋友司马德超，他对于任何事都称好，他的妻子不以为然，骂他，他也称好，人称好好先生，但是没有人说他的坏话，因为司马德超的行为很正直。反观五代的冯道，经历数个朝代，人人骂他，但是不可小看冯道，不可随便骂他，因为五代相互争夺，没有一个是明君，唯有后唐明宗李嗣源还可以。冯道出来是为人民讲话，并不是为国君。如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悯农失欠国君，处处为民，自己啊宁可落个污名而已啊。那么这个是雪露老人给我们讲啊，这个历史上啊这个冯道这个人啊，那么在这个五代啊，十国啊，那个时候啊，啊，这个国家呢，也是分裂啊，那互相争夺，啊，没有一个是明君的，啊，唯有后唐啊，这个明宗李嗣源还可以，啊，那个时候冯道出来是为人民讲话啊，他不是为国君，啊，所以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么讲这些话呢，就是怜悯农人的诗啊，来劝国君，处处为人民啊，那这个得罪人了、啊，那自己啊，宁可落一个污名啊。由此可知，尽信书不如无书，总要自己做主。啊，这是有一些书啊，它的记载啊，并不是很确实。那总之自己要有眼力，能够去辨别。二善柔吝啬也，三变令无理变三分的人。

0: 这个蒜蓉啊，就是巧言令色了。啊，那这个对人啊，啊，他这个巧言令色嫌疑人啊，这个在前面也讲过啊，那这样的朋友啊，还是少接触啊比较好。第三种变令，变令就是无理变三分，就是强词夺理了。啊，没有道理，他也要变到有道理。啊，我们一般讲强词夺理啊。啊，这三种人不得朋友的正义。啊，这个朋友啊，要有正义。那这个三种人啊，没有这个朋友的正义。啊，所以这三种人我们就不能去结交了啊，跟他结交、深交、跟他交朋友，我们就有损害啊，没有帮助，反而有损害啊。所以这个交朋友啊，也要谨慎啊。那么像这样的三种人呢、啊，啊，这个应酬就可以了啊，这个就不必跟他深交了啊。那么要深交的是前面那三种人啊，那三种人对我们有益，所以可以深交啊。这一章书主要给我们分析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不能结交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看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十页，第十页。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

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还没有讲完。那么到这一段呢，是通序啊，就是我们每一部经典啊，前面这个六种成就啊，这个通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属于通序。那通序最后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啊，参与这个法会的神众啊。前面讲啊，天龙八部，那么从菩萨、罗汉啊到天人啊，一直介绍到最后这一段是介绍神众的代表。那么神众啊，跟其他的大众啊，其他不同族类的大众也都是一样无量无边的啊。每一个族类啊，我们现在讲族群，这个数量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啊，因此呢只能举出啊代表。那么神众呢，这里举出的代表，第一个是江海神，第一个是虚空神，是第一个是虚空神，所以又以无量虚空神。那么这个无量呢，它是一直灌下去的，就是无量虚空神、无量江海神、无量泉源神、无量合沼神啊，一直到无量宫殿等神啊，他这个无量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啊是一个贯穿的啊，下面呢没有在每一尊神再加上无量啊，但是呢它是贯穿的啊，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所以每一种神众啊，它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虚空神是无量无边啊，虚空啊是主虚空神啊，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啊，他的管辖的。他管辖的范围。那么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借用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佛教大乘经典里面讲的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也比较方便来说明。那么神众，也就是说他主持管理这一方面的他是主持管理虚空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地球上这个像下面讲的这些都有神众来管理我们可以理解。那虚空还要人去管理嘛在过去古时候呢，这科技不发达呢，似乎我们也比较感觉不到现在呢科技发达了人都可以上到太空去了做火箭
那现在呢，坐飞机

啊，坐飞机呢，在虚空当中飞行啊。那虚空当中飞行呢，这个也不能乱飞的啊。啊，你飞错航道了，那就出问题了啊。所以下面那个塔台啊，就管制天空的这个航道。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经上讲的啊，那我们就明白了啊，那虚空神呢，啊，真的又需要啊，啊，所以他主持管理这个虚空的神座啊，那么这个也是无量无边的啊，因为整个宇宙呢是无限大的。那么下面讲江海神，啊，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江，都有海。啊，这个江，啊，像中国的长江，啊，在中国大陆，啊，有长江，啊，这个很有名的。啊，在东北呢有松花江、黑龙江。啊，这个江，那么海呢，那是比较大了啊。这个江呢是在内地的啊，就是很长的。啊，这个江河啊，这个江啊，那么有的很长啊，有的比较不长。这个是在陆地里面的，那么海呢是在陆地以外的，这个大海。那么陆地里面的江，陆地外面的大海都有神众在管理，这个也是无量无边。下面这一尊代表泉源神，啊，这个泉是泉水，源是源头，啊，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呢，我们顾名思义，啊，不难理解，泉水它有个源头，那么在管理啊，那个泉水那个源头的神就叫泉源神。这个在我们台北双溪啊念佛堂这个道场啊，我们吃的都是山泉水啊，这个泉水啊没有污染啊，不需要呢啊用这些消毒啊，水是甜的啊，真的呢喝的这个水是最健康的啊，蚂蚁啊这个都喜欢喝这个水。那么我们道场的同修啊，也特别跑到这个啊这个泉水的源头啊去看啊，啊从那个山缝啊流出来，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源头，那么那个源头呢也有神在管的。啊，这个是管泉水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地下的泉水啊，涌泉啊，泉水。一个是山泉啊，一个地下的啊，这个泉水啊，有这两方面。下面这尊神是合沼神啊，这个河呢有大有小啊，这个江啊有长有短啊，河呢有大有小啊，像中国大陆黄河啊那很大啊，又长又大啊，但是这个比较中型的河流啊，小型的河流啊，那这个就这些支流啊就会

非常多了。那么沼呢是沼泽啊，沼泽呢就类似湖一样啊，在山上啊有沼泽地，那么沼泽地呢它有水。啊，另外呢，比较大的呢，就变成湖了。啊，这个湖呢，我最大是到大陆上青海高原啊，看到那个湖是像海一样，啊，那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啊，在高原呐，青海高原啊，山上，啊，那么大的呢，就是湖。比较小的就是沼泽，啊，河沼神，啊，这个也有神众管理。那么上面讲的啊，那么介绍这几位尊神啊，是属于啊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啊，虚空、江海、泉源、河沼。神众啊，是讲我们起居啊，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最密切关系的。那么下面这一尊是药草神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生活呢，也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啊，不管中国外国呢，这个医药啊，是我们人类呢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包括一切众生都需要啊有药草啊。那么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药是治病的啊，我们。人吃这个五谷杂粮啊，难免有时候会不小心呐、啊，起居作息、饮食啊，不小心呢，身体呀、啊、就有了病痛啊，有了病痛呢，那必须啊有药草来治疗。那么药草神呢，他是管理药草。这个药草，古代的药草啊，跟我们现在这个药草种类一样，名称一样，产地一样，但是呢，那个质跟量呢不一样，质量啊，就是那个品质啊，古代跟现代不一样。啊，同样呢，一种药草。那古时候吃的这个效果很好啊，我们现在呢也拿同样那个药草来吃呢，没有古时候效果那么好。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从佛经的道理来看啊，就是跟人心善恶有关系的。啊，人心如果善多，恶少，那么这个地上啊所生产的这个药草啊，它那个效果就好，质量就好。啊，如果人心造恶多，修善的少，那么我们这个地上啊所产的药草啊，那个品质就不好。啊，跟我们。人心善恶啊，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做假药的，啊，那么制药啊，也不按照规定去做，啊，乱掺假药，啊，那中药啊，还有掺西药的，那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

从事这个医药的人啊，如果不守规定，啊，为了图利，把那个药给人家吃的，并没有治好，他要背因果。啊，如果呢，让人家吃的呢，病越吃越严重，啊，他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啊，甚至呢，有的药物啊，它还会害死人的。啊，听说现在很多人进去医院很多是冤枉死的，啊，本来他命还不该绝，啊，一送进去医院那就没命了，啊，被医死了。这个要不要负因果责任呢？当然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医生啊、药剂师啊，都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有药草神啊，那么他在管理啊，在监督。那么人心善啊，那么地上啊长的这些草药啊，品质都很好。治疗病症效果就非常好。下面这一尊是树林神这个树木很多就成为森林了。那么这个神呢，是管这个树林的。这个树不能随便去砍伐。啊，随便砍伐也有罪过。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凡是呢这个树长有一人高的，有这么高度的，一个人高度的，那么都有树神栖息在这棵树。因此佛规定出家弟子如果呢到这个山上要搭茅棚，古时候搭茅棚那就就地取材啦，你在哪个山上那附近有这个树木去砍几根树木，那么来搭个茅棚。那么你要砍这个树之前3天要先去跟那个树神要跟他通知说我3天后要来砍这棵树。请你们搬家，然后还要念咒，给他加持，给他回向。3天后呢，他才可以去砍这棵树。那么有一次在澳洲图恩巴净宗学院呢，好像他们一个房子有一棵树要移。要砍树，那么我们学院这个师兄弟他们也去依照佛在戒经上规定的这个出家众你要砍树3天前要去念佛念咒树神回向请他搬家结果呢？他们去念完之后那天晚上呢，好像是悟谦法师他做了一个梦，梦到树神来跟他讲，说7天不，说3天不够了，需要7天。后来这个事情就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净老和尚想一想那也不无道理，因为呢，澳洲人做事情都比较慢没有像中国人那个速度那么快所以澳洲的鬼也是跟人一样的他搬家呢，他3天的时间不够，要给他7天的时间。这个如果去住过外国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外国人他办事没有像我们那么积极你到澳大利亚去
啊，你家里有个什么事情。

行啊，请个工人来啊，你排队都排很久。啊，我去年到澳大利亚去，9月去啊，去订一副家具呢，到现在还没来。啊，过了年了，还没来啊。啊，所以那个澳洲的鬼啊，洋鬼这个跟人一样的啊，所以他那个习性啊，就是比较慢所以他需要7天。啊，所以后来我们敬老和尚说，那7天就7天吧，啊，以后啊，在这个地区啊，就7天，啊，7天前呢，1个星期前呢，去通知，啊，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啊，搬家，啊，这样啊，才不会去得罪这个宿舍。那么好像前年呢，我记得我在山东啊。那《中国时报》呢有一个报道，啊，好像是综合市长，他到台东还是台，好像去台东啊，去砍了一棵榕树。那事先呢，他没有跟那个树神啊讲好，啊，结果他回到家里，他那个脚跟呢莫名其妙断掉了，啊，那个报纸他没有传给我看。啊，那个综合市长啊，现在人还在啊，这个都可以去问的啊。啊，这个报纸啊报出来了，啊，他是得罪了那个树神啊，那个榕树啊，听说好几百年了，啊，他在那边住了好几百年了，啊，你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他砍了，啊，当然他会很生气。所以他那个后脚跟呢，就无缘故就断了。才想到呢，啊，去砍那个树啊，没有事先跟树神啊通报啊，就给他砍了。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可以想得通啊。好像我们住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啊，人家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事先给我们讲，一下进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那我们心里会不会很舒服呢？啊，当然呢，会很生气，啊，这是人之常情。那神也是一样，啊，鬼神呢，他也是凡夫啊，跟人一样啊，是凡夫啊，啊，还是有烦恼啊，啊，如果你去感到活菩萨，那就没有关系啊，啊，你感到这个众生，那就得罪他了啊，那他就报复了，啊，那自己就麻烦了。啊，这是最近的啊！你看这个，这登报纸啊，登了这么一个消息。我小时候呢，啊，听我父亲一个朋友讲，啊，以前呢，我们在这个瑞芳啊，那个地方啊，九份啊，这个有煤矿，有金矿啊。以前我父亲呢，去采过金矿，也做过煤矿。那小时候呢。啊，我家里常常有客人来啊，我父亲的朋友来啊，来家里吃饭喝酒，那就会讲故事了。那时候小孩子呢，坐在旁边啊，听大人讲故事。啊，有一次呢，听到我父亲一个朋友讲啊，他们去做这个矿坑的。那做矿坑呢，大部分都是会带便当去，啊，带便当去吃啊。那么。以前呢也没有现在什么冰箱啦，什么这个给你保温的啦，这些设备没有啊。大部分带个便当啦，啊，用那个布包着啊。我小时候呢上学带便当啊，包过啊，用个布包着啊。然后他要下去采矿啊，那大家呢都是把那个便当啊往那个树上啊树枝一挂啊，等一下呢。中午啊，上来的时候呢，啊，再吃。啊，那么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每一餐吃饭呢，他那个饭菜那个味道都变了，啊，变得有一点好像馊掉啊那样的一个味道。

那再看看别人呢？那别人那个都好好的，只有他那个变了，那他觉得很奇怪了。啊，他就问其他的人了、啊：“那你们都是挂在这棵树，怎么你们这个饭都好好的？我每次挂下来，好像总是跟你们不太一样啊。这个味总是看起来啊，就有一点点。”

啊，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没有，你当然会这样咯，那个你挂上去啊，你要跟他讲一声啊，说我这个饭盒啊，啊，借放你这个地方啊，拜托了，给我放一下啊，你要跟他知会一下。哦，后来他明白了啊，原来呢，他从来没有讲过，那别人有讲啊，他那个饭都没有变味道，啊，他说你要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你没有给他讲说我这个是寄放的，他以为你要供养他，他给他吃的，他就给你吃了，啊，吃了你那个饮食的精华被他吸掉了，当然你看的就不一样啊。啊，我小时候呢听故事呢，听的，哎，这个故事也蛮神奇的啊。啊，后来学了佛了啊，读到佛经了啊，知道了，的确有这些神众啊。啊，那么这个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林啊都有神。那么当然啊，哦，他住在那个树啊，当然那一棵树就归他管嘛。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去砍伐那个树木啊。下面讲色宅神啊，色是房舍啊，宅就是我们住宅。那我们人的住宅啊，都有神啊。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啊，门有门神。啊，以前小时候了，我父母都要我们拜门神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早晚啊，要对外啊上个香，然后门口插个香啊，表示对门神的尊敬啊。那么这个门神呢，他就会保佑我们啊，晚上那些孤魂野鬼啊不会进来扰乱我们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人间保全的一样啊，那个我们大楼不都有那个？在门口啊，管理的啊，那个就是门神啊。所以每一家呢，他的这个色宅神啊，包括这个门神。那你这个屋子里面呢，还有很多神，每个角落都有神。啊，所以怀孕的妇女啊，那个农民历里面都有记载啊，今天是那个胎神啊，他在哪个地方啊？你哪个地方啊？不要去动，不要去碰啊！碰到了都影响胎儿啊，那个都有记载的啊。那个你睡觉啊，那个床铺也有神啊，啊，桌子也有神啊，这神可多了啊，无量啊，这个你看这个经上讲无量。啊，这讲住宅啊，我们住宅呢也有神啊。下面讲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啊，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水啊是管理水的神。啊，那么火神呢？啊，这是管理火的啊。那么一般我们中国民间呢、啊、拜的这个灶君呐、啊，他是属于这个火神啊，管厨房的啊，人家这个煮饭的厨房的灶君啊，你看那个灶啊，一个火一个土。那么他是属于火神，那么这个也管一家人的他的命运。那水呢？啊，对我们生活上啊就更重要了。啊，这些都有神众啊在管理。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水火我们都不能缺乏的。啊，如果你没有佛呢，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烧东西了。那么现在生活上啊，科技发达呢，啊，这个火的方面呢，用的就更广。啊，这个也包括电了。

那么水啊，更不可以缺少啊。现在呢，有很多地方啊，闹旱灾了，没水喝了。今年大陆上听说好几个省都闹旱。那么在澳洲呢，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啊，东涝西旱啊，这个澳洲的东部呢闹水灾啊，澳洲的西部呢闹旱灾啊，这个是水火啊不调和。下面讲地神啊，地是土地啊，管土地的啊。我们台湾呢，民间拜的土地公啊，在新加坡叫大伯公啊。那个这个土地神呢，也是到处都有啊，他是管这个土地的。那么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呢，这个监牢地神。啊，他监牢地神，他是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地，都归他管。啊，是最大的。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土地，啊，每一个国家有土地，啊，每一个国家当中呢，每个地区又有土地，啊，所以这个地神呢，大小，他这个行政管理的区域呢，也大小不同。啊，这个地神啊，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台北双溪这个道场啊，原来呢，他那个供地神呢，只有一块石头，一个石头去挖一个挖一个凹下去的啊，然后呢，这样去插香的啊，很简陋。那么我们在那边要盖道场啊。啊，我就先把这个土地神呐，这个花了10万块啊，弄个比较好的供养这个土地神啊，那么给他供在那个地方啊，不然原来呢，他这个就是在地下矮矮的连个桌子也没有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在那边建立那。这个地神也沾光了我们也给他弄个比较殊胜的他的房子给他住了我们对他恭敬互相照顾他也会来护持我们道场这个有必要对他恭敬。那么下面讲风神，我们一般寺庙做这个祈福消灾法会在我们民间呢，都会写两句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就国泰民安了。那风不调雨不顺，那就国不泰民就不安了。特别在我们住在台湾这个海岛以及这个沿海地区的民众对这个台风大家就。可以说每一年都会遇到。那么每一次台风来呢，多多少少总会造成一些损害。比较严重的台风呢，甚至呢，人的生命也受到了损害了。那么风又带来水。风灾、水灾也连在一起。

像前年这个台湾南部啊，88水灾啊，那去年10月份呢，北部啊，也因为台风啊，造成水灾、土石流啊这些灾害。那么今年呢，我听说呢，这个台风会提早啊，听说5月就有台风了。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呢警惕的，这个我们要求风神来保佑。下面讲土神三神，这个土跟地它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分的比较细了地有地神那这个地上这个土有土神这个泥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种植这个植物都必须在这个泥土所以这个泥土呢也不能任意去破坏。现在呢我们在社会上很流行的常常听到人家要去买这个有机蔬菜他那个有机蔬菜呢，他就强调呢，他是种在有机土。那什么叫有机土？什么叫无机土呢？这个有机土就是他那个土壤没有撒农药的。那无机土就是都是撒农药的，那个土质有毒了，种出来的这个植物蔬菜呢，那也有毒了，吃了对我们人的身体有很大的损害，所以现在这个有机蔬菜呢很贵。贵好几倍，因为呢，我们现在吃到的蔬菜呢，大部分都是有农药的，这些土壤被这农药破坏了。那么我们种植这个蔬菜，是不是一定要用农药呢？那不需要，古时候呢，没有农药。现在呢，这个山东徐树平老居士他在他家乡庆云县有一年呢种了这个小麦几乎被虫吃光了那么那些同修呢问他要不要撒农药后来呢他坚持不撒农药不杀生就跟那些虫沟通跟他念佛回向。后来呢？这个没有虫了这个有做光碟出来流通。那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那说明呢，这些土壤你不撒农药是可以的在澳洲呢，净宗学院呢，他们也是都没有撒农药的那蔬菜种出来也是又大又好看吃的呢？对身体才有帮助所以我们要尊敬土神就是种植这些植物不要去喷洒农药破坏这个土壤这个就是对土神的一个尊敬了。下面是山神这个山有高山有比较低的山。都有神众在管理所以我们进去山里面不要大叫那个蔡礼旭老师讲这个《弟子规》也讲过以前我们也不懂这个一进去山里面呢就大叫啦，哦哎哦，一直叫

啊，大家叫了叫好玩了。啊，后来我听到蔡老师讲《弟子规》呢，说这样是对这个山神呐、啊、不恭敬。啊，说你进入到一个山区，就好像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一样，那你不能太大声啊，你到人家家里会不会大吼大叫的啊？啊，不会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到人家家里啊，这个要轻一点啊，对人家要礼貌啊，啊，不要去惊动别人。那么我们到一个山谷里面呢，啊，就像到人的家里一样的，啊，也要尊重，啊，不可以呢，我们很放纵的在那边大喊大叫了，啊，那个山神啊，这个看到啊，他会生烦恼的啊，那生烦恼啊，那恐怕我们就啊，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了。啊，有一次，这个俗有儿居士啊，他到澳洲去啊，那他很好意啊，这个招待我去郊游啊，到个森林去郊游，山区，那有很多同修跟着去。那么大家去到那边呢，就一进去就是哦哎哦，大声大叫小叫的。他们叫完了，他们没事啊。我沿路回来，我就这全身不对劲了啊。这个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我们进入山谷也是跟一般一样。那么，如果你要念佛念经了就是要恭恭敬敬的念不能像开玩笑这样念这样念呢，这个山神他看了你好，这个不诚意他看了也会生烦恼还是要诚心诚意的念那这样他会很欢迎下面讲食神食神就是石头管理石头的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盖房子建筑材料这个石头呢也用得很多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花岗石啦、大理石啦，很多建筑材料呢都用石头自古以来就有。那么这个石头呢也是有石神在管理当然也不能乱挖啦、乱破坏。这个都是对食神的不敬如果你需要用呢，也是应该要像砍树木那样的一个做法3天前呢要跟他通知。下面讲宫殿等神这个宫殿古时候这个皇帝王公大臣。住的宫殿那么这个宫殿呢，现在在大陆上在我们台湾就比较少见包括这个庙都有神你像北京这个天安门那个故宫以前皇帝住的紫禁城，那里面呢还有宫殿保留。还有其他的地方，像南京啦、东北啦，这些古代的包括西安陕西那些古都都有古时候留下来的宫殿那些宫殿呢，都还有神在。那么我们台湾呢，这个宫殿就不见了但是有城门有孔庙这些古建筑包括寺院我们寺院呢也是宫殿式建筑这个也都有神众这个等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因为这个神众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所以举出几个代表举出。

几个代表，那么这个等就涵盖所有的神众，无量无边的神众啊，皆来集会啊，那么集会呢，就是大家呢都集合啊啊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六种成就啊，这个通序呢，经文就到这里这一段啊，这一段属于通序啊，这个通序我们讲完了。

接着啊，我们看下面这个花起序。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及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须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须不现。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啊，这个花起啊，就是佛讲一部经啊，它是什么因缘来发起的啊？这个花起序呢，又叫别序。又叫别序就是个别的因为每一部经呢，发起的因缘呢都不相同都个别的不相同那通序呢，那六种成就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经的发起呢，也是很特殊的是很特殊的这个时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是活泼的我们前面在跟大家介绍六种成就介绍一时，那么这个都是任何时候师之道合的时候那么观音菩萨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观音菩萨呢，密放神通。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密放神通不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佛讲这部经，那个时候晃了一下那以后就没有了到现在就不晃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个意思呢那么这个经他会说明了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晃光这个光已经晃了三千年了三千年前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三千年后那就接触不到观音菩萨的光明啦。那这个经对我们来讲还有需要吗？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它这个放光它是无处不放，无时不放活菩萨的光明它从来没有间断那么为什么有人他感受到，有人没感受到呢这个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业障烦恼厚薄不一样因此这个有的明显感受有的不明显感受你没有明显的感受呢，那菩萨的光还放不放呢？照样放好像呢外面出大太阳，那个太阳光它一直在照耀。

照着大地。那你躲在阴暗的地方，你不出来，你不能说没有阳光啊。啊，你不能说我没看到啊，啊，是你躲在里面没看到嘛？那你出去不就看到了吗？啊，那么我们自己有烦恼业障啊，障碍住啊，那么不能明显啊感受菩萨光明的照耀啊，但是呢，菩萨的光明还是在普照着我们啊，从来啊没有间断啊，三千年前放光呢，三千年后还是放光啊，在无量劫后还是放光。啊，所以你看啊，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那这个给我们说明呢，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照了。啊，菩萨的光明呢，没有一个地方啊，他没有照到的。啊，所以你就不能说菩萨的光没有照我了。他都照到了，啊，只是我们有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是属于娑婆世界啊，南赡部洲的一个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啊，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期的教化区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所有的诸佛世界呢，啊，菩萨的光明啊，都普照，啊，都照到了。啊，下面讲皆作金色，啊，这个光明啊，金色的光明。啊，这个颜色啊，金色是最好的。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啊，金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啊。那金色光明呢，是最殊胜的。啊，这个经典上啊，常常用金啊来表法。这个金属啊，啊，像这个银啊、铜啊、铁啦，啊，它都会生锈，会变色，啊，唯有黄金这个色呢，它怎么样它都不会变，啊，所以用这个金的颜色啊，那么来形容比喻佛菩萨的光明，啊，就像金色一样，永恒不变的。啊，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宫皆须震动啊。这个是讲啊，菩萨这个密放神通啊，那么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金色的啊。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宫。这些都是天龙八部啊，他们居住的宫殿啊，所有的宫殿呢、啊、都震动了。那么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啊，这个世界的江啦、河啦、大海啊，这个铁围山。我们在《地藏经》有看过啊，那么须弥山呢？啊，翻译作妙高啊，非常最高的山啊，土山、黑山啊，也都大动了啊。这个是讲我们整个世界呢啊，都震动起来了。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在此地要说明一下呢，不是大地震啊。如果我们给它看作大地震呢？那这个就是大灾难了啊！这个前年啊，这个美国拍了一个片子，2012啊，那个就是
演那个地啊，地壳变化啊，那个美国的黄石公园啊，这个火山爆发了、啊，那整个地壳变动啊，造成这个地球上啊那个大型灾难。啊、那么此地讲的这个震动呢，不是大地震啊，不是地壳变动啊，啊，如果是大地震呢、啊，那就造成重大灾害了。啊、那菩萨来啊，给我们造成大地震重大灾难，好、啊，那如果是这样，那菩萨还是不要来比较好啊，不来还没事，来了大地震动。啊、这怎么得了呢、啊、所以我们不能误会、啊、经典讲的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能不说明、啊、不说明呢可能有一些初学的人听了他怎么都动起来那不大地震了嘛、啊、他吓得都不敢来学佛了、啊啊、这个活菩萨一来、啊、我们大地都动了、啊啊、这个不能误会。这个震动呢，是你没有感觉的啊。那没有感觉，怎么能说震动呢？啊，这个震动是什么？啊，是震撼的意思。啊，有在动啊，但是动得你很舒服啊。我们一般讲呢，那个磁场特别好。啊、你感受到那个磁场，它这个震动呢，是它那个磁场特别好，让你都会感动，让你会有明显的感受。啊，好像我们进到一个磁场好的地方啊，那么你就有这种感受了，你心里受到感动，有感觉了。啊、这里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明白、啊、不能误会、啊啊、这里这个震动、啊啊、也形容、啊、我们一切众生、啊、依报环境正报环境的一个大震撼、啊、菩萨呢要这个说法了、啊、这个引起很大的震撼啊，有这个意思在。那么下面讲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这是一个瑞相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也没有了，月亮也没有了，星星也没有了啊，这个我们点的这个灯火、啊、也都不见了。啊，那是瑞相啊！那我们大地呢，一片光明啊。那么这些灯火并不是熄灭的，并没有熄灭啊，因为呢，活菩萨的光明呢非常之大，把这些所有的光呢都掩盖住了啊。那些光有，但是你显不出来啊，就好像我们白天呢、啊、那个出大太阳。那个路灯我们晚上啊黑黑的看哦，那个路灯很亮，那个白天大太阳一出来了，那个路灯也是还开着还没有熄灭呢，我们几乎就看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只有看到太阳光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那菩萨的活菩萨的光明呢一放啊，那我们世间这些日夜诸佛星宿这些光啊，就像那个太阳光一出来啊，那个我们那些路灯啊都若有若无啦、啊。啊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不现啊并不是说它没有，它还是有，但是呢现不出来，你感觉不出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啊那个大太阳出来，你看那个路灯没关了、啊、你会感觉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啊只有感受到呢太阳光。啊，它那个光明太大了，把那个这个小光明都被掩盖住了。

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密放神通啊，放大光明，照耀十方世界，啊，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些世界所有的宫殿啦，这个江海啊，这个土地啊，这个高山啊，小山啊，所有的都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此地这一段呢，啊，有一个关键的字啊，我们要大概解说一下，密放神通。啊，这个密这个字呢，就是很深密的。啊，这个经讲的是咒语啊，属于密宗的、密教的。那么讲到这个密呢，我们一般人呐、啊，总是有一个观念呐、啊，觉得哇，这个好神秘哦，啊，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他去学密宗呢？因为那个密宗有神秘感，看到那个密呢，就有神秘感，他好奇呀、啊，去学这个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去学密的。那么实际上，佛经上讲这个密呢，它并不是神神秘秘的啊那个意思啊，也不是什么啊什么秘密。啊，不是我们世间人一般讲的啊，这个秘密啊，不可告人的啊，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所以不能告人，告诉别人。啊，这个意思不是那个，啊，这是生命。它这个生命呢，就是很多境界上啊，是我们凡夫呢，你用思想啊，你想不到的，啊，你用言语去议论、去讨论，你也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啊，禅宗讲的所谓。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你动一个念头，你动马上就错了。那你一开口也不对了啊！在大乘经典里面讲，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的。那这个密不密啊？那实在是太深密了。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实在是搞不懂啊。啊，又不可以去思想，去思维，啊，言语也不能去讲，也讲不出来，啊，那这个真的是很深密啊，所以他那个密宗那个密呢，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有很多境界呢，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啊，无法理解的，啊，但是呢，啊，它是事实真相。它是事实真相。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古大德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这个事情呢，只有你自己真懂了、会了。啊，就像你喝一杯水呢，这个水是冷的还是热的，那你自己最清楚了。啊，你告诉别人呢，别人没有喝，他也是听一个概念而已，他也感受不到、体会不到。因为他没喝嘛，热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凉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听你说这个是热的啊，这个是冷的，听说而已嘛，他没有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嘛，啊，这个境界呢，就是像这个道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自己要去喝了，你自己去入那个境界，那你就知道了，那你自己入进去呢？那你对别人讲呢，实在讲也讲不出来，啊，所谓缘理道断，心行处灭，这个就是密了。啊，其实呢，大乘经典啊，显教、密教呢，啊，这个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显教的经典呢。显就是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生命的，要你去体会那个生命的，啊，那密教。

要呢是觅什么呢？啊，他的觅就是在险那边。啊，这个险密教呢，它显现出来啊，给你表达出来，让你去体会。啊，所以险在密边呢，密在险边呢。啊，险密它是一不是二啊，那我们可不能给它混家了啊。这个险是险，密是密啊，这个不相干的啊，不是这样的啊，它是相关的。啊，所以我90年到北京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请我带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写的《华严念摩三昧论》的讲稿啊，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打字出来啊，拿去给他校对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21年前的啊，那么我就请教他密宗的事情了啊，这个因为他学过密啊，他跟夏莲居老居士啊，他们都学过藏传的密法啊，所以他们显宗密教呢都学啊，净土也学啊，最后是导归净土。那么黄老就给我讲了，他说这个就是险了 啊， 啊，这个险，这个就是密啊，这个险跟密呢，就是你这个手掌两面啦 啊， 啊，不是不一样的啊，啊，是一体的两面啊，一边密一边险啊，那险当中有密，密当中有险。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啊，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他密放神通，他放这个神通，他是没有跟人家讲的 啊，他就是放光啊，他就是放光，没讲啊。那么根性利的人呢，你看到一放光了，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他是什么都不用讲了啊，因为他懂了嘛，他你还讲什么？啊，但是呢，在大会当中呢，有懂的，有不懂的啊。那不懂的，他就有疑问啦、啊，啊，他都要请问啦、啊，啊，请问佛就要跟他讲了，这个讲出来就变显了啊，啊，如果没有讲，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就密了啊。所以佛放光动地啊，这个。众生啊，随类各得解啊，他这个根性啊，利的人啊，这个因缘成熟的众生啊，他见到这个光明啊，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放光呢？啊，其实菩萨光啊，都没断的啊，只是我们不懂嘛。哦、天天在看，时时刻刻在接触，也不知道、啊、这一段、啊、是密幻、啊、密幻。那么根性力的人、啊、这一段、啊、他就开悟了、啊、开悟了那什么都不用讲了、啊、禅宗、啊、的大德讲、啊、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舌头就挂墙壁了，那舌头呢挂在墙壁了啊，意思就是不用讲了啦，啊，你就懂了嘛。啊，那么下面呢，总持王菩萨呢，代替我们请问了啊，就为我们大家问的，因为我们不懂啊，菩萨这个光放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看不懂啊，我们也体会不到啊，啊，所以下面呢，就是有。祈请了、啊、我们看这个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以偈问曰：谁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
十方刹土皆金色。

三千世界亦复然，随于今日得自在，引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悉不安。今此大众行有疑，不测因缘是随力。为佛菩萨大声闻，为犯摩天诸事等，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那么花起序呢，到这里就是属于花起序的经文啊，花起序啊，就是花起啊，世尊啊来讲这部经的一个缘起啊，一个缘起。那么请问的啊，这位代表就是总持王菩萨啊。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众成就啊，这个菩萨众呢，总持王菩萨是摆在第一个啊。那么总持呢，就是还你陀罗尼的意思啊。因为我们这部经是《大悲心陀罗尼经》啊，翻成中文是总持的意思啊。那么总持再加一个王啊，就是说明呢，这位菩萨呢，对佛法呢，他的总纲领啊，他能保持掌握，很自在的。王是自在的意思啊，所以他来代表啊，代表我们请问佛。啊、那么这个请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不懂呢，他是懂，他装不懂了啊，他不懂，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吗？啊、那么这一类的请问呢，叫利要有情问，利要有情。那众生很多他不懂的 啊，但是总持王菩萨他懂啊，他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在做什么 啊。那在会大众啊，很多很多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什么一回事啊，啊，所以呢，他就代替这些不明白的众生呢，来向佛请问。啊，请佛来讲这个经，来给我们说明啊，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啊，这一类的问呢叫利要有情问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来请问的啊，不是他自己不懂啊。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前几天呢，我在直播网络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老和尚在讲经当中有提到呢，有同修呢，请我们老和尚啊讲《观音三经》啊啊。那么这个祈请的同修啊啊，他的理由啊，就是说现在灾难太多了啊，的确呢，现在全球整个气候都不对了。天灾人祸呢非常频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么灾难多呢，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当然第一个就想到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是代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嘛。那现在灾难痛苦这么多啊，当然啊求观音菩萨啦啊。所以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观音三经。啊、那么我们老上呢、这个回答了、啊、他说现在这个大经解呢也还没讲完、啊、如果要这个时候再讲观音三经呢，他那个大经解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停下来呢这个也不理想、啊、也不理想、啊、因为这个华严经没讲完停下来、啊、讲这个大经解、啊、现在大经解没讲完又停下来讲观音三经啊，这个似乎跟这个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有所抵触啊，所以老和尚啊并没有答应啊，他说这个等到大经解讲完啊，然后华严经再讲圆满，那再看有没有时间啊。哦，那这个时间就不知道哪一年了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好像我们这个千手千眼呢。刚讲第二天呢，我就听到这个信息了啊。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花起的一年，这个花起序呀，我们这次啊来学习讲这部经啊，也是因为呢，我是接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啊，接了5年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我一直说要讲观音三经啊。以前那个慧弘贵啊，他当理事长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建议过了。啊，后来呢，他任期到了，又请我出来当理事长啊，5年了，啊，一直都没有时间了。啊，那么这一次呢，我就特别啊。啊，把它安排出来。那么安排出来啊，刚好是我们社团啊印了这部经啊。那去年好像也印了《观音三经》的注解啊，老和尚请我们印的啊，叫我们印这个《观音三经》有注解。那今年呢，我就看到哎，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书刚刚又印出来啊，突然呐、啊、一个灵感啊，想到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呢，知道这部经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经或者他自己去查这个资料呢，啊，有很多人可能他念一辈子的大悲咒呢，他不知道这个大悲咒呢是出自于哪一部经啊。这个自古以来也很多啊，所以我就想到呢。那么这部经呢，既然大家念这个大悲咒这么普遍，啊，那么自古以来呢，啊，讲这个经的大德也很少，啊，那观音三经都有注解啊，特别普门品讲的人最多，啊，最多的普门品啊，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啊，啊，那个讲的人就比较少。啊，讲华严、讲楞严的才会去讲到。那普门品呢，那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注解呢也多。啊，但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比较少了。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古注解。啊，现代的注解呢，我有看一本，现代一个法师写的，但是古人的注解呢。我还没有查到这个资料啊，但是呢，总是呢，比这个《观音三经》呢要少得多了啊。纵然有呢，也是很有限啊。因此啊，就想到啊，那么这部经啊也有介绍的必要啊。特别呢，这个经里面讲的有很多方面啊，在显教经典，就在《观音三经》里面呢。我们没看到的啊，那么这个经啊，也可以做个补充啊，所以这个发起因缘啊，总持菩萨呢啊，总持王菩萨呢，哦，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怪未曾有啊，他感觉很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啊。啊，那么即从坐起，叉手合掌啊，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这个叉手合掌啊，是一个礼节啊，请问佛啊，开示啊，那么一个古印度的一个礼节。那么用偈颂来问佛啊，他是用偈颂来问佛啊，那么用偈颂来问佛呢？啊，这个也很稀有啊，一般呢都是长行的啊，那这是用偈颂来问，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哎，这个今天放的这个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呢，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呢？啊，下面是以偈问佛，谁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那么，这个是一首。

句啊，到这里是一首啊，四句就是一首。那么这首句呢，意思就是说，随于今日成正觉啊，这是我们在会当中啊，这是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呢，成无上正等正觉了，成佛了啊，因为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啊。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啊！啊，这不是普通人放的啊！十方刹土皆金色，啊，十方所有的世界呢，都变金色的了。啊，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个三千世界呢，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跟十方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须不安。啊，那么第二首偈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随于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位菩萨今日呢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那么得到大自在呢，才能眼放稀有大神力。啊，眼是表演，放是放光。啊，这个稀有的大神通力。啊，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那么无边的佛国呢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呢、啊，息不安啊。这个不安呢，啊，意思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也不安呐、啊，哇，那这个菩萨光还是不要放好，放的我们大家都不安啊。所以这个意思啊，不能错会啊。啊，这个不安的意思啊，啊，它不是说让人家没有安全感啊，有恐惧啊。这个身心感到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安、啊、就是、啊、大家呢心里有疑惑了，这个叫不安、啊、你心里有疑惑，你看到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啊，大家心里就有疑惑出来了，这个叫不安、啊哦、不是在那么吓得要命而不安、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可不能误会啊！所以这个经啊，有时候一些啊用词啊啊没有加以说明啊，恐怕初学的人啊会产生误解啊。啊，今此大众贤有余，不测因缘是谁力？啊，为佛菩萨大声闻，为梵摩天诸士等。啊、这一首偈呢，就是这下面就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不安呢、啊？啊，今此大众贤有余，因为大众大家对这个光明 啊，怎么这么大的光明，大家都有疑问呢、啊？啊，所以这个不安是这个意思啊。啊，不测因缘是谁力？不测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他的神力啊，我们不知道。啊，为佛菩萨大声闻，是佛还是菩萨还是大声闻呢？啊，或者呢，为梵摩天诸士等，或者是梵天啊，或者这个异界第六天摩天，或者是第四天这个诸天神众他们放的等，就是包括其他的诸天啊，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啊，那唯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啊，大慈大悲了啊，啊，来为大家呢来说明啊，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明啊？这个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啊，这个是请佛啊。来为大众啊消除疑惑啊，来解说啊。那么经文到这里发起序讲完了啊，这个序分的经文讲完了啊。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就进入啊本经的正中分。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看经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十页，第十页。我们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载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还没有讲完。那么到这一段呢，是通序就是我们每一部经典前面这个六种成就这个通序到这个地方就是属于通序。那通序最后这一段呢是给我们介绍参与这个法会的神众前面讲天龙八部，那么从菩萨罗汉到天人一直介绍到最后这一段是介绍神众的代表。那么神众跟其他的大众其他不同族类的大众也都是一样无量无边的每一个族类我们现在讲族群这个数量呢都是无量无边的因此呢只能举出代表。那么神众呢这里举出的代表第一个是江海神第一个是虚空神第一个是虚空神所以又以无量虚空神。那么这个无量呢它是一直灌下去的就是无量虚空神、无量江海神、无量泉源神、无量河沼神一直到无量宫殿等神他这个无量这个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贯穿的下面呢没有在每一尊神再加上无量但是呢它是贯穿的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所以每一种神众它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虚空神是无量无边虚空是主虚空神在这个太虚空当中它这个它的管辖的他管辖的范围。那么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借用现代科技的进步我们对于佛教大乘经典里面讲的这些天龙八部鬼神等众
也比较方便啊，来说明。那么神众，也就是说他主持管理这一方面的他是主持管理虚空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地球上这个像下面讲的这些都有神众来管理我们可以理解。那虚空还要人去管理吗？在过去古时候呢，这科技不发达呢，那似乎我们也比较感觉不到。现在呢，科技发达了人都可以上到太空去了坐火箭。那现在呢，坐飞机坐飞机呢，在虚空当中飞行那虚空当中飞行呢，这个也不能乱飞的你飞错航道了，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下面那个塔台就管制天空的这个航道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看这个经上讲的那我们就明白了那虚空神呢真的有需要所以他主持管理这个虚空的神座那么这个也是无量无边的因为整个宇宙呢是无限大的。那么下面讲江海神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江都有海。这个江像中国的长江在中国大陆有长江这个很有名的。在东北呢有松花江黑龙江。这个江。那么海呢那是比较大了这个江呢是在内地的就是很长的。这个江河这个江那么有的很长有的比较不长。这个是在陆地里面的。那么海呢是在陆地以外的这个大海。那么陆地里面的江陆地外面的大海都有神众在管理。这个也是无量无边。下面这一尊代表泉源神。这个泉是泉水源是源头。我们看到这个名词呢我们顾名思义不难理解。泉水它有个源头。那么在管理那个泉水那个源头的神就叫泉源神。这个在我们台北双溪念佛堂这个道场我们吃的都是山泉水这个泉水没有污染不需要呢用这些消毒水是甜的真的呢喝的这个水是最健康的蚂蚁这个都喜欢喝这个水那么我们道场的同修也特别跑到这个泉水的源头去看从那个山缝流出来。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源头。那么那个源头呢也有神在管的。
啊，这个是管泉水的。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地下的泉水，涌泉啊，泉水。一个是山泉啊，一个地下的啊，这个泉水啊，有这两方面啊。下面这尊神是合沼神啊，这个河呢有大有小啊，这个江啊有长有短啊，河呢有大有小啊，像中国大陆黄河啊，那很大。又长又大，但是这个比较中型的河流小型的河流那这个就这些支流啊就非常多了。那么沼呢是沼泽啊，沼泽呢就类似湖一样在山上有沼泽地，那么沼泽地呢它有水，另外呢，比较大的呢，就变成湖了，这个湖呢，我最大是到大陆上青海高原看到那个湖是像海一样，那看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在高原青海高原山上那么大的呢是湖比较小的呢就是沼泽河沼神这个也有神众管理。那么上面讲的那么介绍这几位尊神是属于我们居住的这个范围。

境啊，虚空江海泉源河沼啊的神咒啊，是讲我们起居啊，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最密切关系的。那下面这一尊是药草神啊，这个跟我们现在生活呢也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啊，不管中国外国呢，这个医药啊，是我们人类呢生活上所必须要的啊，包括一切众生都需要啊有药草。那么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药是治病的。我们人吃这个五谷杂粮啊，难免有时候会不小心啊，起居作息饮食啊，不小心呢身体啊就有了病痛。有了病痛呢，那必须啊，有药草来治疗。那么药草神呢，他是管理药草的。这个药草，古代的药草啊，跟我们现在这个药草种类一样，名称一样，产地一样，但是呢那个质跟量不一样，质量啊，就是那个品质啊，古代跟现代不一样。啊，同样呢，一种药草，那古时候吃的这个效果很好啊，我们现在呢，也拿同样那个药草来吃呢，没有古时候效果那么好。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从佛经的道理来看啊，啊，就是跟人心善恶有关系的。啊，人心如果善多，恶少，那么这个地上啊所生产的这个药草啊，它那个效果就好，质量就好。如果人心造恶多，修善的少，那么我们这个地上啊所产的药草啊，那个品质就不好啊，跟我们人心善恶啊有密切的关系啊。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做假药的啊，那么制药啊也不按照规定去做。乱掺假药啊，那中药还有掺西药的，那这些都是很不道德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从事这个医药的人啊，啊，如果不守规定啊，为了图利啊，那个药给人家吃的并没有治好，他要背因果啊。如果呢 让人家吃的呢病越吃越严重啊，他这个罪过就更大了啊，甚至呢有的药物啊他还会害死人的啊。听说现在很多人啊进去医院啊，很多是冤枉死的啊，本来他命还不该绝啊，一送进去医院呢、啊、那就没命了啊，被医死了、啊、这个要不要负因果责任呢、啊、当然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医生啊药剂师啊都要负因果责任啊，这个有药草神啊，啊，那么他在管理啊，在监督。

人心善，那么地上啊长的这些草药啊，品质都很好，啊，治疗病症啊效果啊就非常好。下面这一尊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木很多啊，就成为森林了。那么这个神呢是在管这个树林的，这个树不能随便去砍伐啊，随便砍伐呢也有罪过。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凡是呢这个树长有一人高的，有这么高度的，一个人高度的，那么都有树神啊栖息在这一棵树。因此佛规定出家弟子啊，如果呢到这个山上啊要搭茅棚，古时候搭茅棚啦，那就就地取材啦啊，你在哪个山上啦，那附近啊有这个树木啊，啊去砍几根树木啊，那么来搭个茅棚。那么你要砍这个树之前三天啊啊，要先去跟那个树神啊，要跟他通知了啊，说我三天后啊要来砍这棵树啊，请你们啊搬家啊，然后啊还要念咒啊，给他加持，给他回向，三天后呢他才可以去砍这棵树。那么有一次啊，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呢，啊，好像他们一个房子啊，有一棵树要移，要砍树。那么我们学院呢，啊，这个师兄弟啊，他们也去依照啊佛在戒经上啊规定的啊，这个出家众啊，你要砍树啊，三天前呢，啊，要去念佛念咒啊，树神回向啊，请他搬家啊。结果呢，他们去念完之后啊，那天晚上呢，好像是悟谦法师啊，他做了一个梦啊，梦到树神来跟他讲啊，说七天不，说三天不够了，需要七天。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向我们净老和尚报告。净老和尚想一想啊，那也不无道理啊，因为呢，澳洲人啊做事情啊都比较慢啊，没有像中国人啊那个速度那么快啊。所以澳洲的鬼啊也是跟人一样的啊，他搬家呢，他三天的时间不够，要给他七天的时间。这个如果去住过外国的同修，大家都知道啊，外国人呢，他办事啊没有像我们那么积极啊。你到澳大利亚去啊，你家里有个什么事情啊，请个工人来啊，你排队都排很久啊。我去年到澳大利亚去，九月去啊，去订一户家具呢，到现在还没来。过了年了还没来啊。所以那个澳洲的鬼啊，洋鬼啊，这个跟人一样的啊，所以他那个习性啊就是比较慢啊。所以他需要七天啊，所以后来我们净老和尚说，那七天就七天吧啊，以后啊在这个地区啊就七天。七天前，一个星期前去通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搬家，这样才不会去得罪这个树神。那么好像前年，我记得我在山东，中国时报有一个报道，好像是综合市长，他到台东还是好像去台东去砍了一棵榕树
那事

间呢，他没有跟那个树神啊讲好，啊，结果他回到家里，他那个脚跟呢莫名其妙断掉了，啊，那个报纸他没有传给我看，啊，那个综合市长啊，现在人还在啊，这个都可以去问的。啊，这个报纸啊报出来了，啊，他是得罪了那个树神啊，那个榕树啊，听说好几百年了，啊，他在那边住了好几百年了，啊，你没有经过他同意就把他砍了，啊，当然他会很生气啊，所以他那个后脚跟呢，啊，就无缘故就断了，才想到呢，啊，去砍那个树啊，没有事先跟树神啊。通报啊，就给他砍了。那么这个道理呢，我们也可以想得通啊。好像我们住在这个一个房子里面啊，人家要我们这个地方没有事先给我们讲，一下进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那我们心里会不会很舒服呢？啊，当然呢，会很生气啊，这是人之常情。那神也是一样。啊，鬼神呢，他也是凡夫啊，跟人一样啊，是凡夫啊，啊，还是有烦恼啊，啊，如果你去赶到活菩萨，那就没有关系啊，啊，你赶到这个众生，那就得罪他了啊，那他就报复了，啊，自己就麻烦了，啊，这是最近的，啊，你看这个。真登报纸啊，登了这么一个消息。我小时候呢，啊，听我父亲一个朋友讲，啊，以前呢，我们在这个瑞芳啊，那个地方啊，九份啊，这个有煤矿，有金矿，啊，以前我父亲呢去采过金矿，也做过煤矿。那小时候呢，啊，我家里常常有客人来，啊，我父亲的朋友来。啊，来家里吃饭喝酒，那就会讲故事了。那时候小孩子呢，坐在旁边啊，听大人讲故事。啊，有一次呢，听到我父亲一个朋友讲啊，他们去做这个矿坑的。那做矿坑呢，大部分都是会带便当去，啊，带便当去吃啊。那么。以前呢也没有现在什么冰箱啦，什么这个给你保温的啦，这些设备没有啊，大部分带个便当啦，啊，用那个布包着啊。我小时候呢上学带便当啊，包过啊，用个布包着啊。然后他要下去采矿啊，那大家呢都是把那个便当啊往那个树上啊树枝一挂啊，等一下呢。中午啊上来的时候呢啊再吃啊，那么其中有一个矿工啊，他每一餐吃饭呢，他那个饭菜那个味道都变了啊，变得有一点好像馊掉啊那样的一个味道。但他再看看别人呢，那别人那个都好好的，只有他那个变了。啊，他觉得很奇怪了，啊，他就问其他的人了，啊，那你们都是挂在这棵树，怎么你们这个饭都好好的？我每一次挂下来，好像总是跟你们不太一样，啊，这个味总是看起来啊，就有一点点啊，跟你们不太一样，啊，就有一点馊掉的这种味道。后来。别人就跟他讲，他说你挂在那个树上啊，有没有跟树神讲啊？啊，他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没有，你当然会这样喽。那个你挂上去啊，你要跟他讲一声啊，说我这个饭盒啊借放你这个地方啊，拜托了，给我放一下啊，你要跟他知会一下啊。哦，后来他明白了啊，原来呢他从来没有讲过，那别人有讲啊，他那个。饭都没有变味道，啊，他说你要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你没有给他讲，说我这个是寄放的，他以为你要供养他，他给他吃的，他就给你吃了，
啊，吃了你那个饮食的精华被它吸掉了，

当然你看的就不一样啊。啊，我小时候呢听故事呢，听的，哎，这个故事也蛮神奇的啊。啊，后来学了佛了啊，读到佛经了啊，知道了，的确有这些神众啊。啊，那么这个是树林神啊，这个树林啊都有神。那么，当然啊，哦，他住在那个树啊，当然那一棵树就归他管嘛，啊，所以我们不可以任意去砍伐那个树木啊。啊，下面讲色宅神啊，色是房舍啊，宅就是我们住宅，那我们人的住宅啊，都有神。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啊，门有门神啊。以前小时候了，我父母都要我们拜门神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早晚啊，要对外啊上个香，然后门口插个香啊，表示对门神的尊敬啊。那么这个门神呢，他就会保佑我们啊，晚上那些孤魂野鬼啊，不会进来扰乱我们。啊，就好像现在我们人间保全的一样啊，啊，那个，我们大楼不都有那个，在门口啊管理的啊，那个就是门神啊。所以每一家呢，他有这个社宅神啊，包括这个门神。那你这个屋子里面呢，还有很多神，每个角落都有神。啊，所以怀孕的妇女啊，那个农民历里面都有记载啊，今天是。那个胎神啊，他在哪个地方啊？你哪个地方啊？不要去动，不要去碰啊！碰到了就影响胎儿啊，那个都有记载的啊。那个你睡觉啊，那个床铺也有神啊，桌子也有神啊，这神可多了啊，无量啊，这个你看这个经上讲无量。啊，这讲住宅啊，我们住宅呢也有神啊。下面讲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啊，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水啊是管理水的神。啊，那么火神呢？啊，这是管理火的啊。那么一般我们中国民间呢、啊、拜的这个灶君呐、啊，他是属于这个火神啊，管厨房的啊，人家这个煮饭的厨房的灶君啊，你看那个灶啊，一个火，一个土。那么他是属于火神，那么这个也管一家人的他的命运。那水呢？啊，对我们生活上啊就更重要了。啊，这些都有神众啊在管理。我们生活上啊，这个水火我们都不能缺乏的。啊，如果你没有火呢，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烧东西了。那么现在生活上啊，科技发达呢，啊，这个火的方面呢，用的就更广。啊，这个也包括电了。那么水啊，更不可以缺少。啊，现在呢，有很多地方啊。闹旱灾了，没水喝了。今年大陆上听说好几个省都闹旱。那么在澳洲呢，我们看到新闻报道啊，东涝西旱啊，这个澳洲的东部呢闹水灾啊，澳洲的西部呢闹旱灾啊，这个是水火啊。
不调和。

下面讲地神，地是土地，管土地的，我们台湾啊民间拜的土地公，在新加坡叫大伯公，那个这个土地神呢，也是到处都有，他是管这个土地的。那么我们在《地藏经》看到呢，这个监牢地神，他监牢地神，他是管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土地，都归他管，是最大的。那么每一个世界都有土地，每一个国家有土地，每一个国家当中呢，每个地区又有土地，所以这个地神呢，大小他这个行政管理的区域呢，也大小不同。这个地神我们要尊重，所以我们台北双溪这个道场原来呢，他那个供地神呢，只有一块石头，一个石头去挖一个挖一个凹下去的然后呢这样去插香的很简陋。那么我们在那边要盖道场我就先把这个土地神这个花了10万块弄个比较好的供养这个土地神那么给他供在那个地方不然原来呢他这个就是在地下矮矮的连个桌子也没有所以现在呢我们道场在那边建立那这个地神也沾光了我们也给他弄个比较殊胜的他的房子给他住了我们对他恭敬互相照顾他也会来护持我们道场这个有必要对他恭敬。那么下面讲风神。我们一般寺庙做这个祈福消灾法会在我们民间呢都会写两句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就国泰民安了。那风不调雨不顺那就国不泰民就不安了。特别在我们住在台湾这个海岛以及这个沿海地区的民众对这个台风大家就可以说每一年都会遇到。那么每一次台风来呢，多多少少总会造成一些损害。比较严重的台风呢，甚至呢，人的生命也受到了损害了。那么风又带来水，风灾水灾也连在一起。像前年这个台湾南部88水灾那去年10月份呢北部也因为台风造成水灾土石流这些灾害。那么今年呢我听说呢这个台风会提早听说5月就有台风了。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呢警惕的这个

我们要求封神呐、啊，啊，来保佑。下面讲土神三神，啊，这个土啊跟地啊，它是相关的。那么这个分的比较细了啊，地有地神啊，那这个地上这个土啊啊有土神啊，这个泥土啊，好、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种植这个植物都必须在这个泥土啊，所以这个泥土呢也不能任意去破坏。现在呢啊，我们在社会上啊。啊、很流行的啊，常常啊，听到人家要去买这个有机蔬菜，啊，他那个有机蔬菜呢，他就强调呢，他是种在有机土。那什么叫有机土？什么叫无机土呢？啊，这个有机土就是他那个土壤啊，没有撒农药的。那无机土就是都是撒农药的啊，那个土质啊有毒了啊，种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蔬菜呢，那也有毒了啊，吃了对我们人的身体啊有很大的损害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蔬菜呢很贵。啊，贵好几倍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吃到的蔬菜呢，大部分都是有农药的啊，这些土壤啊，被这农药破坏了。那么，我们种植这个蔬菜，是不是一定要用农药呢？啊，那不需要啊。古时候呢，没有农药。啊，现在呢，这个山东啊，齐树平老居士啊，他在他家乡庆云县呢、啊，有一年呢，种了这个小麦啊，几乎被虫吃光了啊。那么那些同修呢，问他要不要撒农药啊？后来呢，他坚持不撒农药，不杀生啊，就跟那些虫沟通啊，跟他念佛回向。啊，后来呢？哎，这个没有虫了啊，这个有做光碟出来流通。那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例子，那说明呢，这些土壤呢，你不撒农药是可以的。啊，在澳洲呢，净宗学院呢，他们也是都没有撒农药的。啊，那蔬菜种出来也是又大又好看。啊，吃的呢？对身体的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要尊敬土神呐、啊，就是种植这些植物啊，不要去喷洒农药啊，破坏啊这个土壤啊，这个就是对土神的一个尊敬了。下面是山神啊，这个山呐、啊、有高山啊，有比较低的山。啊、都有神众、啊、在管理、啊、所以我们进去山里面、啊、不要大叫、啊、那个蔡礼旭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也讲过、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啊、这个一进去山里面呢就大叫啦，哦哎哦一直叫、啊、大家叫了叫好玩了、啊、后来我听到蔡老师讲弟子规呢，说这样是对这个山神啊不恭敬啊，说你进入到一个山区，就好像你到一个人的家里去一样，那你不能太大声啊，你到人家家里会不会大吼大叫的啊？啊，不会啊，大家都知道，因为到人家家里啊，这个要轻一点啊，对人家要礼貌啊，不要去惊动别人、啊、那么我们到一个

山谷里面呢，就像到人的家里一样的，也要尊重，不可以呢，我们很放纵的在那边大喊大叫了。

俗有儿居士啊，他到澳洲去啊，那他很好意啊，这个招待我去郊游啊，到一个森林去郊游，山区，那有很多同修跟着去。那么大家去到那边呢，就一进去就是哦哎哦，大声大叫小叫的啊，他们叫完了，他们没事啊，我沿路回来我就这全身不对劲了啊。啊，这个有我有一次这么一个经验啊，所以我们进入山谷也是跟一般一样啊。那么如果你要念佛念经呢就是要恭恭敬敬的念不能像开玩笑这样念这样念呢，这个山神他看了你好这个不诚意他看了也会生烦恼还是要诚心诚意的念。啊，那这样啊，他会很欢迎啊。下面讲食神啊，食神就是石头啊，管理石头的啊。你看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盖房子啊，建筑材料啊，这个石头呢也用得很多啊。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花岗石啦、大理石啦。很多建筑材料呢都用石头自古以来就有。那么这个石头呢，也是有石神在管理当然也不能乱挖了、乱破坏这个都是对石神的不敬如果你需要用呢，也是应该要像砍树木那样的一个做法3天前呢要跟他通知。下面讲宫殿等神这个宫殿古时候这个皇帝王公大臣住的宫殿那么这个宫殿呢，现在在大陆上在我们台湾就比较少见包括这个庙都有神。你像北京这个天安门那个故宫以前皇帝住的紫禁城，那里面呢还有宫殿保留还有其他的地方，像南京啦、东北啦这些古代的包括西安陕西那些古都都有古时候留下来的宫殿那些宫殿呢都还有神在。那么我们台湾呢？这个宫殿就不见了但是有城门有孔庙这些古建筑包括寺院我们寺院呢也是宫殿式建筑这个也都有神众这个等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因为这个神众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所以举出几个代表，举出几个代表，那么这个等就涵盖所有的神众，无量无边的神众皆来集会那么集会呢，就是大家呢都集合来参加这个法会，那么六种成就这个通序呢。经文就到这里，这一段这一段属于通序这个通序我们讲完了

接着啊，我们看下面这个花起序。十观世音菩萨与大会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及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宫、龙宫、诸尊神宫皆须震动，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

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花起序啊，花起序啊，这个花起呀、啊，就是佛讲一部经啊，它是什么因缘来发起的啊？这个发起序呢，又叫别序啊，又叫别序啊，就是个别的啊，因为每一部经呢，发起的因缘呢都不相同啊，都个别的不相同啊。那啊，通序呢，那六种成就是一样的。那么这部经的发起呢，也是很特殊的啊，是很特殊的啊。这个时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时是活泼的啊。我们前面在跟大家介绍六种成就啊，介绍一时，那么这个啊都是任何时候。师之道合的时候，那么观音菩萨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观音菩萨呢，密幻神通，他是时时刻刻都在密幻神通啊，不是说在释迦牟尼佛啊，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佛讲这部经，那个时候晃了一下啊，那以后就没有了啊，到现在就不晃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是这个意思呢，啊，那么这个经它会说明了啊，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那个时候晃光啊，这个光已经晃了3000年了。3000年前晃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3000年后，那就接触不到观音菩萨的光明啦。啊，那这个经对我们来讲，还有需要吗？所以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啊。它这个晃光啊，它是无处不晃，无时不晃。活菩萨的光明啊，他从来没有间断啊。那么为什么啊，有人他感受到，有人没感受到呢？啊，这个个人的时节因缘不一样啊，业障啊，烦恼厚薄不一样啊，因此啊，这个有的明显感受啊，有的不明显感受。你没有明显的感受呢，那菩萨的光还放不放呢？照样放啊！好像呢，外面出大太阳，那个太阳光它一直在照耀着大地。那你躲在阴暗的地方，你不出来，你不能说没有阳光啊！你不能说我没看到啊！是你躲在里面没看到嘛？那你出去不就看到了吗？那么我们自己有烦恼业障啊，障碍住啊，那么不能明显啊感受菩萨光明的照耀啊，但是呢，菩萨的光明还是在普照着我们啊，从来啊没有间断啊。3000年前放光呢，3000年后还是放光啊，在无量劫后还是放光。所以你看啊，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即此3000大千世界。这个光明啊，照耀十方刹土，那这个给我们说明呢，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照了。菩萨的光明呢，没有一个地方啊，他没有照到的。所以你就不能说菩萨的光没有照我了。都照到了，只是我们

有没有明显的感受到？即此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是指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是属于娑婆世界啊，南赡部洲的一个星球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啊，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时期的教化区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娑婆世界。以及十方所有的诸佛世界，那菩萨的光明都普照，都照到了。下面讲皆作金色，这个光明啊，金色的光明，这个颜色啊，金色是最好的。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啊，金色、金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啊。那金色光明呢，是最殊胜的啊。这个经典上啊，常常用金啊来表法。这个金属啊，像这个银啦、铜啦、铁啦啊，它都会生锈，会变色。唯有黄金这个色呢，它怎么样它都不会变啊，所以用这个金的颜色啊，那么来形容比喻佛菩萨的光明啊，就像金色一样永恒不变的啊。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功皆悉震动啊，那这个是讲啊，菩萨这个密放神通啊，那么这个光明照耀十方刹土，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金色的啊。那么这个所有世界的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功啊，这些都是。天龙八部啊，他们居住的宫殿啊，所有的宫殿呢、都震动了。那么江河大海、铁围山、须弥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动啊，这个世界的江啦、河啦、大海啊，这个铁围山我们在地藏经有看过。那么须弥山呢？翻译作妙高啊，非常最高的山啊。土山、黑山啊，也都大动了啊。这个是讲我们整个世界呢啊，都震动起来了。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在此地要说明一下呢，不是大地震啊。如果我们给它看作大地震呢，那这个。就是大灾难了啊！这个前年啊，这个美国拍了一个片子，2012啊，那个就是演那个地啊，地壳变化啊，那个美国的黄石公园啊，这个火山爆发了，那整个地壳变动啊，造成这个地球上啊那个大型灾难。那么此地讲的这个震动呢，不是大地震啊，不是地壳变动啊。如果是大地震呢、那就造成重大灾害了。那菩萨来啊，给我们造成大地震重大灾难，好、那如果是这样，那菩萨还是不要来比较好啊，不来还没事，来了大地震动。那、这怎么得了呢？所以我们不能误会啊，经典讲的这个意思啊，这个不能不说明啊，不说明呢，可能有一些初学的人听了，他怎么都动起来，那不大地震了嘛？他吓得都不敢来学佛了啊！这个活菩萨一来啊，我们大地都动了啊！这个不能误会。这个震动呢，
是你没有感觉的。

他没有感觉怎么能说震动呢？啊，这个震动是什么？啊，是震撼的意思。啊，有在动，啊，但是动得你很舒服。啊，我们一般讲了，那个磁场特别好，啊，你感受到那个磁场，它这个震动呢，是它那个磁场特别好，让你都会感动，让你会有明显的感受。啊，好像我们进到一个磁场好的地方啊，那么你就有这种感受了，你心里受到感动，有感觉了。啊，这里这个意思我们不能不明白啊，不能误会啊。啊，这里这个震动啊，啊也形容啊，我们一切众生啊，依报环境、正报环境的一个大震撼啊。菩萨呢，要这个说法了啊，这个引起很大的震撼。啊，有这个意思在。那么下面讲日夜诸佛星宿之光皆悉不现，这是一个瑞相。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太阳也没有了，月亮也没有了，星星也没有了，啊，这个我们点的这个灯火啊，也都不见了。啊，那是瑞相啊。那我们大地呢，一片光明。啊，那么这些灯火并不是熄灭的，并没有熄灭。啊，因为呢，佛菩萨的光明呢非常之大，把这些所有的光呢都掩盖住了啊。那些光有，但是你显不出来啊，就好像我们白天呢、啊、那个出大太阳。那个路灯我们晚上啊黑黑的看哦，那个路灯很亮，那个白天大太阳一出来了，那个路灯也是还开着还没有熄灭呢，我们几乎就看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只有看到太阳光啊，就像这个意思一样。那菩萨的佛菩萨的光明呢一放啊，那我们世间这些日夜诸佛星宿这些光啊，就像那个太阳光一出来啊，那个我们那些路灯啊都若有若无啦、啊。啊是这个意思啊。啊所以不现啊并不是说它没有，它还是有，但是呢现不出来，你感觉不出来。啊这个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啊那个大太阳出来，你看那个路灯没关了、啊、你会 感觉不到那个路灯的光明。啊只有感受到了太阳光。啊，它那个光明太大了，把那个这个小光明都被掩盖住了。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观世音菩萨呢，他密放神通啊，放大光明，照耀十方世界，啊，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些世界所有的宫殿啦、啊，这个江海啊，这个土地。啊，这个高山啊，小山啊，所有的都引起很大的震动。那么此地这一段呢，啊，有一个关键的字啊，我们要大概解说一下：密放神通。啊，这个“密”这个字呢，就是很深密的。这个经讲的是咒语啊，属于密宗的密教的。那么讲到这个密呢，我们一般人啊总是有一个观念啊，觉得哇这个好神秘哦啊，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他去学密宗呢？因为那个密宗有神秘感，看到那个密呢就有神秘感，他好奇啊去学这个密啊，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去学密的。

那么实际上，佛经上讲这个密呢，它并不是神神秘秘的啊，那个意思啊，啊，也不是什么啊什么秘密。啊，不是我们世间人一般讲的啊，这个秘密啊，不可告人的啊，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所以不能告人，告诉别人，啊，这个意思不是那个，啊，这是生命。它这个生命呢，就是很多境界上啊，是我们凡夫呢，你用思想啊，你想不到的，啊，你用言语去议论，去讨论。你也没有办法讲得出来的啊！禅宗讲的所谓开口便错，动念即拐啊！你动一个念头，你动马上就错了。那你一开口也不对了啊！在大乘经典里面讲，不可思议啊，你不可以思，不可以议的。那这个密不密啊？那实在是太深密了。对我们凡夫来讲，我们实在是搞不懂啊！啊，又不可以去思想，去思维啊，言语也不能去讲，也讲不出来啊。那这个真的是很深密啊，所以他那个密中那个密呢，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有很多境界呢，我们凡夫无法理解的。啊，无法理解的，啊，但是呢，啊，它是事实真相，啊，它是事实真相。那么这桩事情呢，啊，古大德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啊，这个事情呢，只有你自己真懂了，会了，啊，就像你喝一杯水呢，这个水是冷的还是热的，那你自己最清楚了。你告诉别人呢，别人没有喝，他也是听一个概念而已，他也感受不到，体会不到，因为他没喝嘛。热到底热到什么程度，凉到什么程度，他只是听你说这个是热的啊，这个是冷的，听说而已嘛。他没有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嘛。啊，这个境界呢，就是像这个道理啊。所以古大德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自己要去喝了，你自己去入那个境界，那你就知道了。那你自己入进去呢？那你对别人讲呢？实在讲也讲不出来。啊，所谓缘理道断，心行处灭，这个就是密了。啊，其实呢，大乘经典啊，显教、密教呢，啊，这个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啊，这个显教的经典呢，显就是明显的给我们说明，那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生命的，要你去体会那个生命的，啊，那密教呢是密什么呢？啊，它的密就是在显那边。啊，这个显密教呢？它显现出来啊，给你表达出来，让你去体会啊。所以显在密边呢，密在显边呢啊，显密它是一不是二啊。那我们可不能给它混家了啊。这个显是显，密是密啊，这个不相干的啊，不是这样的啊，它是相关的啊。所以我90年到北京啊。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请我带这个黄念珠老居士写的《华严念摩三昧论》的讲稿啊，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打字出来啊，拿去给他校对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21年前啊，那么我就请教他密宗的事情了啊，这个，因为他学过密。啊，他跟夏莲居老居士啊，他们都学过藏传的密法啊，所以他们显宗密教呢都学啊净。

土也学，最后是导归净土。那么黄老就给我讲了，他说这个就是险了 这个险，这个就是密啊，这个险跟密呢，就是你这个手掌两面啦，不是不一样的是一体的两面一边密一边险那险当中有密，密当中有险。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啊，观世音菩萨在大会当中，他密放神通，他放这个神通，他是没有跟人家讲的他就是放光他就是放光，没讲。那么根性利的人呢，你看到一放光了，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是什么都不用讲了因为他懂了嘛，你还讲什么？但是呢，在大会当中呢，有懂的，有不懂的那不懂的，他就有疑问他都要请问请问佛就要跟他讲了，这个讲出来就变显了如果没有讲，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那就密了所以佛放光动地这个。众生随类各得解他这个根性利的人这个因缘成熟的众生他见到这个光明他就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看到观音菩萨放光呢其实菩萨光都没断的只是我们不懂嘛天天在看，时时刻刻在接触，也不知道这一段是密幻密幻。那么根性利的人这一段他就开悟了开悟了，那什么都不用讲了禅宗的大德讲你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那个舌头就挂墙壁了，那舌头呢，挂在墙壁了。意思就是不用讲了啦你就懂了嘛那么下面呢，总持王菩萨呢代替我们请问就为我们大家问的，因为我们不懂菩萨这个光放了半天我们还是看不懂我们也体会不到所以下面呢，就是有祈请了我们看这个经文。于是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怪未曾有，即从坐起，插手合掌，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以偈问曰：谁与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谁与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悉不安，今此大众鲜有疑，不测因缘是谁力。唯佛菩萨大声闻，唯梵摩天诸士等，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那么花起序呢，到这里就是属于花起序的经文花起序就是花起世尊来讲这部经的一个缘起一个缘起。那么请问的这位代表就是总持王菩萨我们前面看到这个众成就这个菩萨众呢，总持王菩萨是摆在第一个那么总持呢，就是还理陀罗尼的意思因为我们这部经是大悲心陀罗尼经换成中文是

总持的意思。啊，那么总持再加一个王，啊，就是说明呢，这位菩萨呢，对佛法呢，他的总纲领啊，他能保持掌握，很自在的。王是自在的意思。啊，所以他来代表啊，代表我们请问佛。那么这个请问呢，啊，是不是总持王菩萨呢？他不懂呢，他是懂，他装不懂了，啊，他不懂，他还能称为总持王菩萨吗？啊，那么这一类的请问呢，叫利要有情问，利要有情，那众生很多他不懂的啊。啊，但是总持王菩萨他懂啊，他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在做什么啊。那再会大众啊，很多很多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这什么一回事啊，啊，所以呢，他就代替这些不明白的众生呢，来向佛请问，啊，请佛来讲这个经，来给我们说明，啊，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啊，这一类的问呢，叫利要有情问，啊，他是为了利益众生来请问的，啊，不是他自己不懂。啊，这个经文啊，我们也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前几天呢，我在直播网络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无量寿经》大经解，啊，那老和尚在讲经当中有提到呢，有同修呢，请我们老和尚啊，讲观音三经啊，啊，那么这个祈请的同修啊，啊，他的理由啊，就是说现在灾难太多了，啊，的确呢，现在全球整个气候都不对了，啊，天灾人祸呢非常频繁，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那么灾难多呢，我们学佛的弟子啊，当然第一个就想到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是代表这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嘛，那现在灾难痛苦这么多啊，当然啊求观音菩萨啦，啊，所以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观音三经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呢，这个回答了啊，他说现在这个大经解呢也还没讲完啊，如果要这个时候再讲观音三经呢，他那个大经解要停下来啊，停下来啊，停下来呢，这个也不理想啊，也不理想啊，因为这个华严经没讲完，停下来啊，讲这个大经解啊，现在大经解没讲完，又停下来讲观音三经啊，这个似乎跟这个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有所抵触啊，所以老和尚啊并没有答应啊，他说这个等到大经解讲完啊，然后华严经再讲圆满，那再看有没有时间啊，哦，那这个时间就不知道哪一年了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好像我们这个千手千眼呢，刚讲第二天呢，我就听到这个信息了啊。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发起的一年，这个发起系啊，我们这次啊来学习讲这部经啊，也是因为呢，我是接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啊，接了五年了啊，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啊，我一直说要讲观音三经啊，以前那个惠鸿贵啊，他当理事长的时候呢，我就跟他建议过了啊，后来呢他任期到了，又请我出来当理事长啊，五年了啊，一直都没有时间啊，啊，那么这一次呢，我就特别啊把他安排出来。那么安排出来啊，刚好是我们社团啊印了这部经啊，那去年好像也印了观音三经的注解啊，老和尚请我们印的啊，叫我们印这个观音三经有注解。那今年呢，我就看到哎，这个千手千眼啊，这个书刚刚又印出来

突然啊，一个灵感，想到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念大悲咒，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呢，知道这部经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如果没有听经或者他自己去查这个资料呢，啊，有很多人可能他念一辈子的大悲咒呢，他不知道这个大悲咒呢是出自于哪一部经，啊，这个自古以来也很多。啊，所以我就想到呢，那么这部经呢，既然大家念这个大悲咒这么普遍，啊，那么自古以来呢，啊，讲这个经的大德也很少，啊，那观音三经都有注解啊，特别普门品讲的人最多，啊，最多的普门品啊，再来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再来就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啊，那个讲的人就比较少，啊，讲华严、讲楞严的才会去讲到。那普门品呢，那是最普遍的，啊，这个注解呢也多，啊，但是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的就比较少了，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古注解，啊，现代的注解呢，我有看一本，现代一个法师写的。但是古人的注解呢，我还没有查到这个资料啊。但是呢，总是呢，比这个观音三经呢要少得多了啊。纵然有呢，也是很有限啊。因此啊，就想到啊，那么这部经啊也有介绍的必要啊。特别呢，这个经里面讲的有很多方面啊。在显教经典，就在观音三经里面呢，我们没看到的啊，那么这个经啊也可以做个补充啊，所以这个发起因缘呐 啊总持菩萨呢啊，总持王菩萨呢，啊，看到这个稀有的现象，怪未曾有啊，他感觉很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这种现象啊。啊，那么即从坐起，插手合掌啊，以偈问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啊？啊，这个插手合掌啊，是一个礼节啊，请问佛啊，开示啊，那么一个古印度的一个礼节。那么用偈颂来问佛啊，他是用偈颂来问佛啊，那么用偈颂来问佛呢？啊，这个也，很稀有啊，啊，一般呢都是长行的啊，那这是用偈颂来问，说如此神通之相是谁所放？哎，这个今天放的这个这么大的光明神通呢，啊，到底是谁所放的呢？啊，下面是以偈问佛。所以今日成正觉，普放如是大光明。十方刹土皆金色，三千世界亦复然。那么这个是一首偈啊，到这里是一首啊，四句就是一首。那么这一首偈呢，意思就是说，所以今日成正觉啊，这是我们在会当中啊，这是哪一位菩萨呢？在今天呢，成无上正等正觉了，成佛了。啊，那成佛才有这么大的光明啊！啊，才能普放如是大光明啊！啊，这不是普通人放的啊！十方刹土皆金色，啊，十方所有的世界呢，都变金色的了。啊，三千世界亦复然啊！这个三千世界呢，是指我们娑婆世界也是一样的，跟十方世界是一样的。所以今日得自在。眼放稀有大神力，无边佛国皆震动，龙神宫殿须不安。啊，那么第二首偈呢？啊，就是给我们讲啊，谁于今日得自在？啊，是哪一位啊？哪位菩萨今日呢得大自在？啊，成佛就是得大自在。
那么得到

到大自在呢，才能演化稀有大神力。啊，演是表演，放是放光，啊，这个稀有的大神通力，无边佛国皆震动，啊，这个神通力一放啊，那么无边的佛国呢，都震动起来了，啊，连所有的龙神宫殿呢，悉不安，啊，这个不安呢，啊，意思也不是恐惧的意思。啊，如果是恐惧也不安呐、啊，哇，那这个菩萨光还是不要放好，放得我们大家都不安啊，所以这个意思啊不能错会啊，啊，这个不安的意思它不是说让人家没有安全感啊，有恐惧啊，这个身心感到不安呐、啊，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不安呐、啊，就是啊，大家呢心里。有疑惑了，这个叫不安了。哎，你心里有疑，哎，你看到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那不晓得是什么一回事啊？大家心里就有疑惑出来了，这个叫不安了。哦，不是在那么吓得要命而不安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这可不能误会啊。所以这个经啊，有时候一些用词没有加以说明恐怕初学的人会产生误解啊！今此大众鲜有疑，不测因缘是谁立？为佛菩萨大声闻，为梵摩天诸士等这首偈呢，就是这下面就给我们说明为什么不安呢？今此大众鲜有疑，因为大众大家对这个光明怎么这么大的光明，大家都有疑问所以这个不安是这个意思不测因缘是谁立？不测就是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因缘是哪一个人他的神力我们不知道为佛菩萨大声闻是佛还是菩萨还是大声闻呢？或者呢，为梵摩天诸士等，或者是梵天或者这个欲界第六天摩天。或者是第四天，这个诸天神众他们放的，等就是包括其他的诸天大家有这个疑问。唯愿世尊大慈悲，说此神通所有矣那唯这个就是请求佛世尊大慈大悲了来为大家来说明这个神通它。所由来，之所以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光明这个所有的世界都震动了这个是请佛来为大众消除疑惑来解说那么经文到这里花起序讲完了这个序分的经文讲完了那么我们下一次呢，就进入本经的正中分。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8页。第28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根生日，则上遇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么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看到这本小册子发现是正体字又是竖版的我说在大陆能看到这个竖版跟我们传统的文字非常难得那么又有叶道长写了一篇序文所以我就去请了一本这个小册子请东北江学平居士去找他的朋友这个北京一个居士花心来注这个简体字跟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那么我们读经建立我们大陆同修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不要呢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这个是大不孝的这个中文的字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

0: 职的啊，职行的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呢，啊，插那个香啊，也是立香啊，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啊，排竖版的，直行的。这是根据我们人的形状来排的啊，我们人啊是直的嘛啊，那么竖立就是顶天立地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那人不是这样吗啊，你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地嘛，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个竖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啊，是横的，横着走的啊。啊，动物啊是横的啊，啊，横行的啊，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好，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的经典啊，我们要写竖版。那现在呢，写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啊，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那个比较好啊，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叫做可以可以可以哈、啊，这样看的啊。所以老上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啊，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那么这一段讲又有三思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这个三思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思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思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1: 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啊？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不贤不孝的恶报。那么三尸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尸神彭聚，中尸神彭子，下尸神彭巧，昏居人体的脑胸腹部啊，我们脑部、胸部还有腹部，这叫三尸神啊。我到日本去啊，啊，上一梯次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啊，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啊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他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了一些汉字啊，写三尸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尸神啊？啊，三尸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忌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尸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啊，啊，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样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样给他保存着啊，没有给他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尸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那么三尸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忌善，一个忌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尸神啊，跟佛经讲的啊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有神了。那么三尸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啊，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尸神啊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尸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六十天有一日啊，就是六十天，我们一年十二个月，那就是两个月当中就有一天。

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民历啊，啊，你看不到啦，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修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啊，懂得几首，啊，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修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方的历法，但现在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啊，所以实在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啊，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在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啊，所以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都农民历、农民朝啊，随顺大家讲，就农民历就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一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了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只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发心啊，过年来送。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庚申日啊？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呢、啊，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庚申日了、啊，是不是、啊？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呢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民历啊，大家都知道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啊。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啊，他就会上益天朝，值上益天朝。啊，这个值就是时长了、啊，啊，就是每60天他就会上去一次。

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进谏啊叫议啊，去谏天朝啊，就是上天呐 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刀立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一方大地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道立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六欲天的第二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啊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道立天主，啊，道立天主。那天主下面呢，啊，有很多天神。啊，他在异界里面呢、啊，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啊，管人间。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啊，管我们人间的人呐、啊，造作善恶，啊，他来掌管呐、啊，赏善罚恶。啊，言人罪过啊，那么三司神呐、啊，就上去天朝啊，讲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啊，修善也讲，那这里呀、啊、没有特别提出来啊，啊，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啊。那你罪过他知道，那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啊，有赏善师，啊，有罚过师，啊，所以言人罪过，啊，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的汇报啊，在台湾呐、啊、叫检举。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啊，修道的道士啊，有人啊专门的修那个守根身。那三司神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言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啊。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啊，他就根深蒂固的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啊，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司，就看守那个三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啊，那你人清醒的他就跑不掉了啊，那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啊，守三司。啊，这个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啊，也有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司神去汇报，啊，这个就守三司啊，晚上不根深蒂固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啊，那纵然呐、啊，啊，那三司神你把他锁住了，那不止三司神呐、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啊，啊，所以锁了也没用，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那正确的心态啊，
就应该啊断恶修善嘛。啊，你断恶修善啦、啊，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尸神呢？啊，就不用担心了、啊。啊，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尸神啊，上天朝啊，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呢、啊，你就得福报了。啊，这讲三尸神啊，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啊。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啊，不是讲现在我们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啊，这是讲啊传统民历。啊，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啊，那中国传统民历啊，它是月小29，月大30，啊，这个不同。那这里啊，是讲这个每个月啊最后一天。那每个月最后一天呢、啊，灶神亦然呐、啊，那灶神。上升天朝替阎人罪过啊，那比三尸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尸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啊，灶神啊，减举一家的罪过。啊，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呐、啊。饮食的啊，在过去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啊，要烧柴火啊，煮饭、煮菜、烧水啊，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啊，科技发达啊，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啊，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啊，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啊。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啊，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啊？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没有煮东西的啊？有啊，还是有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啊，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啊。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这是属于灶神管的了，啊，一样有了。

啊，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啊，那以前呐，以前那个名称呐，叫在衙门里面呐，这个叫捕快。啊，那现在的话叫警察、刑警，啊，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要刑警啊，有没有？啊，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啊，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是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呐、啊，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啊，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这个一进一攻一造神迹啊，那么这篇呢、啊，我也2006年呐、啊，请北京陈晓戏剧室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呐、啊，拍了8集，啊，用掉800万，1集100万，啊，我请台湾啊，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拍了8集，啊，那这8集呀、啊，哦，我到台湾呐、啊，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一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是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余敬义啊，他就是抑厄太重，他自己呀、啊。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啊，生9个子女，啊，就是8个儿子1个女儿啊，儿子死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啊，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殷志文。啊，这《安世全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因子，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惜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呐、啊。都向这个灶神呐、啊、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30系念啊做法会，啊做完了、啊，啊那个书文呐、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呐、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

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呐，儿女不全啊，生了九个，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那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啊！现在呢，死一个就够他哭了，还死七个，你说他哭的怎么样？啊！我在台湾呐，看到两个老夫妻呀，七十几岁了，啊，他一个儿子很乖，四十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呐，坐电车突然在电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两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修啊，就死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死七个，啊，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呐，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前几年呐，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呐，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除夕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呐，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啊，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啊，他看到这个人，哎，觉得这个人，哎，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他说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啊，说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余敬义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余敬义，叫余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余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啊给造成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

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然后就根据他写的书文，说你做什么善，什么善事，一条一条提出来，你说放生，放生你是跟着人家放，人家提倡了，那跟大家一起去放，你自己呀。 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而且你家里平常那个鱼啦、虾啦，你还去钓鱼抓虾，都吃活的，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呐。 不落实，所以他说：“上帝不是没有派神来看，他说日有神，夜有神，派了很多神来看，见经数年无一善可计，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那个善事都不落实的，随着人家呢。 这样应付应付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而且呢，满腹怨尤，满肚子怨天尤人，怪人怪天，意恶太重，这个贪嗔痴慢，他这个。 文笔又好，讲话又会讲，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时风所及，触及鬼神，那个鬼神都记过，他很有口才的，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我们台湾叫名嘴，那个名嘴。 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道什么叫名嘴，大陆的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大家懂了吗？那余先生就是那样的人。 他是读书人，头脑又好，又很会讲话，把那个不合理的讲的就变合理的，把合理的讲成不合理的，会造成说你造口业，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这个恶口两舌，其语妄语，口恶的钱造钱了。 你还说你还做善事，而且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感，念念不休，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念念不忘，意恶，身口业三业，造的恶业，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这个时候，这个余先生被这个张先生讲的，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才觉悟，原来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 都没有落实去做，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所以造神就给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好像种了满地的荆棘，还想五谷丰收。 哪有那个道理呢？
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啊。我们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啊，身口啊啊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啊，充满的贪嗔痴啊，所以赵成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你一条善事也都没落实，那恶业倒是每一条都是真的啊，造恶业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你怎么能得福报呢？啊，你灾祸不要太严重就不错了。啊，后来啊，这个俊逸啊，真的服了。啊，毕竟啊，他是读书人。啊，所以赵人给他讲：“君读书明理啊，读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啊，古时候的人啊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啊，这个是，那么虽然呢、啊，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啊，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啊，经没有错嘛，啊，是人错了嘛。那么有毒比没有毒当然要好了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看不到灶神呢？灶神来了没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灶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呢？你没有读圣贤书啊！啊，你连这个概念都没有。他就像印光大师讲的，那个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都降临了，也救不了。他连那个概念都没有，那现身讲了，他能懂吗？不懂。那一敬意为什么造成那位先生呢？他有读圣贤书啊，啊，而且呢，他相信有造神呐、啊。现在的人相信有造神吗？相信的极少，很多人不相信哦，大家都不相信的比较多哦。那这个造神肯定来了没有用。是不是啊？来了你还是不相信嘛，那来了干什么呢？那是不现身给你看的 啊, 啊。还是相信啊，怕相信啊，棘手啊，灶神真的来了啦。这个读圣贤书的人他总是有这个概念。那么他相信有灶神啊，所以他才会每一年啊都烧这个书文啊给灶神啊，可见他也相信啊。因此啊，他能够感应到灶神来给他指点啊，他还是有善根，还是有善根啊。那么有善根啊，
这个活